L 和海豹零六，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啊。当然说这些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总销量现在超过燃油车了，但是目前呢还是有接近半数的消费者选择买燃油车，只是大家不发声了，而不是不买燃油车了。我们再说说 H5 啊，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全款优惠6万，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吧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 6.4 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原型是欧宝的英素亚，那欧宝已经在17年被卖给 PSA 了啊，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 1.5T 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 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我们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 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
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

话，我相信北京现代他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说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了，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万10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去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 P7 加等等啊，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界 H5， 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界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界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纪元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坎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等等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

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哎呀，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哎，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新能源105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2米7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个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不，这5米的大车，我们来看，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

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0/100加速的时间，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得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叫极简风啊，人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比较流行。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六个安全气囊，还有这个前排中间那个气囊，L2 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不要配啊。售价起售价13万9千9，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刺，就很呛，很呛，呛嗓子，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八，星耀八，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这轴距哦不是5米点18啊，五就五米。五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除了银河星耀八，还有领克，都是同，就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八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0/100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
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吗？

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嗯，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焊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八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 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焊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焊，嗯，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焊。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嗯，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比较推荐的。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889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25。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阵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继续开启全天降雨模式，上午呢是以阵雨为主，午后到夜间逐渐的转为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较大，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及雷电，所以说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早出门，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雨具，途经低洼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户外工作人员要避开雷雨集中时段，多多的留意实时雨情动态。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69.58点，深证成指14939.73点，创业板指3845.35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另外呢，提示大家，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开启了一个伊兰两日精品游，应该说这一个行程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听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说到伊兰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想到这样几个字，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这一次我们独属的精品两日游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真的是非常棒，除了我们要去体验中国北方第一漂伊兰巴兰河漂流之外，我们也要去领大家去感受古城的魅力。那如果你在船上漂流的话，不再打水仗，2个小时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欣赏着沿途的绝美风景，慢慢的就飘到终点哈。如果你想打水仗尽情的玩耍，3个小时的行程应该说是北方黑龙江的北方第一漂，整个的是9矶18弯花式漂流，3个小时让您尽兴的撒欢哈。整个的水还是非常缓慢的，15公里的漂流段，兼具水上过山车的惊险和山水画卷的秀美，而且大家沿途的是可以看见九女神峰、布达拉宫岩等自然的奇观，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类标准，是北方少有的没有受污染的河流，清澈见底，两岸植被覆盖率超过了90%，生态环境原始纯净啊。我们在除了漂流之外呢，还让大家来感受这种人文溯源之旅，游玩舒适又省心。五个头城吕厚民摄影艺术馆、三江口景区、伊兰博物馆、夜长城、伊兰夜市，我们都会让大家去逛到。而且我们这个两天的精品行程，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因为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首发团，所以说我们在无论是住宿还是我们的餐食啊，含的是三正一早，这个是在其他团所没有的，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保障。如果你想报名的话，现在的价格是原价580，早鸟价480，而且仅限前50位的报名听友，抓紧时间来锁定席位。我们一起这个周六的时候，本周六啊，我们就要一起赴千年古城享夏日漂流了。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13936007915，我会把微信这个整个的行程发给大家，然后呢你来和你的家人，无论是我们的情侣亲子还是家庭团建，都可以在这一次的伊兰漂流当中感受到一个最棒的行程安排。欢迎大家添加微信13936007915详细咨询。
1: FM889 FM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0: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加油协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婚礼当中大家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还有注意事项。现在啊，我们不用鲜花办婚礼了，蔬菜瓜果就替代传统的花艺布景了，成为当下00后的婚礼首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没有鲜花铺地，没有绢花扎景，取而代之的是南瓜垒成的丰收塔，辣椒串起的红火帘，玉米拼出的同心圆。现在这种蔬菜婚礼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不仅好看好吃，更传递的一种朴素而真诚的生活态度。一场水果店老板的浪漫婚礼，早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实验就已经有人用蔬菜瓜果来装扮我们的婚礼现场了。那一年啊，在实验供销华西国际农商城经营水果店的王先生，一直就琢磨着要给爱人一个不一样的婚礼。如果用鲜花办婚礼呢，钱花了，鲜花第二天就蔫了，太浪费了。王先生就告诉记者了，他说店里啊，什么水果都有，红的草莓，黄的芒果，绿的猕猴桃，紫的葡萄，颜色比花还鲜艳，还不糟蹋东西啊。说干就干，婚礼前一周，王先生就开始从自己家店里精挑细选了一些婚礼的素材。草莓要个头均匀的，色泽鲜亮的，小番茄要红的透亮的，柠檬要表皮光滑的，颜色金黄的。他还特意留了一批品相最好的火龙果，准备用来装饰婚车呀。婚礼当天，王先生的婚车一出场，真的是就惊艳了整条街啊。远远的看上去就像是流动的果园。迎亲的队伍到达新娘家门口的时候，围观的人群纷纷的掏出手机拍照，有人打趣的说呀，这是要把整个的水果店都送给新娘啊。
2: 我说你啊，你出来怎么？
0: 最让新娘惊喜的是王先生亲手制作的手捧花。他这个手捧花啊，是用竹签把一颗颗红艳艳的草莓和圆润的小番茄串起来，然后再用绿叶包裹根部，扎成了一束既鲜艳又诱人的水果花束。新娘接过手捧花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就笑得合不拢嘴。别人的捧花是看的，我这手捧花啊，还能吃，太实在了。

0: 婚礼现场的布置我们再来看一下，更是处处透着水果的味儿啊。签到台上摆满了苹果和橙子，宾客签到之后呢，可以随手拿走一个，寓意叫平安吉祥，心想事成。餐桌的中央不是花瓶，而是挖空的菠萝和蜜瓜，里面插着各色水果串成的花枝。那天来的新朋友啊，都说没见过这么有意思的婚礼啊。王先生回忆说，他说有一位阿姨走的时候啊，拎了一兜橘子，说拿回家榨汁儿喝，大家吃得开心，我们也高兴啊。
1: 聊够了好吧。
0: 蔬菜婚礼当中的生活哲学，王先生的故事啊，只是实业年轻人选择蔬菜婚礼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从蔬菜瓜果为主要装饰元素的婚礼，正在从小众尝鲜走向了潮流风向。以前啊，只有一两对新人会提出这种需求。今年上半年，我已经接到了七八单了，而且很多在酒店办婚礼的新人也开始尝试着试用果蔬来作为装饰。实验的一家婚庆公司资深策划师周周就介绍，他说选择蔬菜婚礼的新人主要有三类。第一个呢，就是本身从事农业、园艺或者是餐饮相关工作的人，他们对果蔬就有着天生的亲近感。第二类是什么呢？崇尚极简主义和环保理念的年轻人，他们希望婚礼能够传递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一类就是追求个性和创意的90后、00后，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婚礼和别人撞款。周周说呀，蔬菜婚礼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比如说春天的草莓和樱桃，夏天的西瓜和黄瓜，秋天的南瓜和玉米，每一种果蔬都有着它独特的色彩和质感。新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婚礼的季节，量身定制一套属于自己的装饰方案，每一场都是限量版。我们发现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考虑环保因素了。哎呀，这个真的很棒。婚礼形式也呈现出了一些多元化的趋势。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哈，有实验的一对新人就租用了城市公交车来作为婚车。车身贴着大红喜字儿，车厢内挂着气球和彩带，新郎新娘和伴郎伴娘们在车上唱歌聊天，一路欢声笑语就驶向了婚礼现场。一辆公交车能够坐下所有人，省去了七八辆私家车，低碳又热闹。新郎小李告诉记者，而在实验周边的一些山林、草坪、农场，经常能够看到一场场自然森系婚礼。新人就地取材，比如说用枯木、用松果、野花、苔藓等自然元素来进行装饰，整个的婚礼仿佛就融入了大自然之中啊。现在的年轻人不再一味地追求排场和奢华了，他们更是在意婚礼是否能够体现个性、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从南瓜堆成的丰收塔，到辣椒串起的红火帘儿，从西兰花做成的手捧花，到帆布袋里的伴手礼，实业年轻人正在用新鲜的蔬菜瓜果重新定义婚礼的浪漫。这种浪漫生长在泥土里，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朴实、鲜活，充满生命力。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王英慧姐唠我们的加油喜事啊，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哈。继续来跟大家聊跟婚礼有关的一些话题。诶，我们在现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诶，有的会办婚宴，有的会办答谢宴。但婚宴和答谢宴看似都是请客吃饭呢，但是啊，他俩真的是差别可不小啊，不只是在目的、规模、流程、预算上，差别都差在哪儿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很多人新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哎，我办完婚宴还要办答谢宴吗？两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掰扯清楚了啊。看似都是请客吃饭，但是真的差别不小。首先我们要先搞懂核心本质啊，一场是仪式，一场是人情。很多人混淆的根源是没有分清两者的核心功能。婚宴它是婚姻的正式官宣主场，婚宴是婚礼的核心载体啊，本质就是一场带仪式的婚姻官宣。它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吃饭，而是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之下完成结婚的全套仪式，宣告两个人、两个家庭正式结合了，接受全员的祝福。在长辈的传统认知里，办了婚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办完婚礼，是婚礼流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环节。

节啊。答谢宴是什么呀？婚后的人情补充角儿。答谢宴没有婚姻官宣的属性，也不承担婚礼仪式的功能，它的核心只有两个字，致谢。通常呢，就是主婚宴结束之后，针对没能到场的亲友，给予过帮助的长辈、同事、朋友，专门组织的回请聚餐。它更像是一场带着感恩属性的轻松的聚会，重点呢，就是补全人情，表达心意，而不是走婚礼的流程啊。再有呢，两个婚宴和答谢宴它有很多的一些核心区别，比如说举办目的完全不同。婚宴呢，它是以仪式为核心，完成结婚的流程，见证婚姻的缔结，兼顾家庭的体面，是婚礼的必选项。答谢宴是以人情为核心，弥补未到场的遗憾，感谢他人的帮衬和祝福，是婚礼的可选项。第二个就是受邀人群差别很大。婚宴呢，是全圈层的覆盖宾客，构成最复杂，涵盖双方直系旁系的长辈、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领导，所有需要见证婚礼的人，人数多，圈层广，通常十几桌到几十桌不等。而答谢宴呢，精准的圈层邀请只是针对特定的人群，不会全员重复邀请。常见的邀请对象呢，有可以按照圈层来分开办，比如说同事一场，朋友一场，人数灵活，几桌到十几桌都是很常见的。还有就是他们的仪式流程是最大的差异了，这是两者最本质的一个区别，也是最容易办错的地方啊。完整隆重的婚礼流程有专业的婚庆团队的支撑，包含迎宾、开场、新人入场、告白、宣誓，还有交换信物、敬茶、改口、父母致辞、敬酒、合影等全套的环节，舞台、灯光、司仪、跟拍都是标配，流程严谨，氛围庄重。而答谢宴呢，没有婚礼的仪式，极简轻松，没有婚庆，没有舞台仪式，不需要改口敬茶，甚至可以不用司仪。标准流程只有什么？新人开场，简单的致辞感谢，逐桌的敬酒寒暄，自由用餐交流。核心就是轻松聚餐，不搞复杂流程，避免让宾客觉得又看了一遍婚礼。还有就是他们的时间和场地的要求不同啊。婚宴呢是固定在婚期的当天，大多呢选择午宴或者是晚宴的正餐时段，对于场地的要求高，需要舞台、迎宾区、仪式通道等配套的空间，场地预定周期长。答谢宴的时间完全灵活了，一般呢在婚后的一到三个月都可以，周末、工作日、晚餐都能办，对于场地来说没偏向仪式感。答谢宴着装以得体大方为主，不用穿婚纱，一套清礼服、情侣正装，甚至精致的便装都可以，妆容呢也是偏向日常，整体的氛围轻松随性，更像是熟人聚会。礼金习俗也是有区别的，宾客到场呢会随正式的婚礼礼金，金额普遍偏高，是婚礼礼金的主要来源。答谢宴呢，它分两种情况，如果宾客已经在主婚宴随过礼，答谢宴就不再二次收礼了。如果是主婚宴没有到场的宾客，可以根据当地的习俗灵活处理，大多会准备伴手礼回赠，不刻意的收礼啊。那到底要不要办答谢宴呢？建议办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异地办婚礼，工作生活城市的同事朋友没能到场的，然后呢主婚宴的桌数有限，很多的好友同事没排上邀请，婚礼前后有很多的一些亲友长辈出力帮忙，想专门致谢的单位领导啊，重要客户不便参加私人婚礼，单独宴请更得体。还有可以不办的情况，比如说主婚宴已经覆盖了所有想邀请的人，没有遗漏，新人本身还低调，不喜欢应酬，而且没有必须回请的人情，预算有限，不想额外增加开支的。再有呢，要提示大家办好答谢宴的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啊，提前邀约，讲清楚性质，邀请的时候明确说明是婚后的答谢宴，避免宾客误以为是正式的婚礼，提前准备礼金造成尴尬啊。不用硬凑仪式感，
别复刻婚宴的流程，不用布置复杂的舞台，不用播放婚礼的视频，重点就放在用餐和交流上，轻松感才是答谢宴的一个灵魂。准备一份走心的伴手礼，不管收不收礼金，都可以给宾客啊，准备一份喜糖啊，或者是小的伴手礼。

啊，成本不高，但是心意和体面都到位了。场地选对，省心一半答谢宴，不用追求奢华的场地，但是要兼顾菜品的口味和环境的舒适度。无论是温馨的包间还是雅致的大厅，合适的场地都能让整场的宴请质感倍增。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如果你备婚当中有各种结婚的需求，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这个时段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医生，和大家好好的进行用药方面的一些科普。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基础疾病，可能有的时候用药不是一种两种，一吃一大把，甚至于三五种、五六种、七八种，甚至于更多。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用药安全性做一下自我保护，用药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多种药联合用药导致自己的心肝肾受到损伤。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李医生好好的给大家来进行科普。如果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困惑和问题，究竟该如何科学的进行用药，那你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说说你目前的用药情况。另外一种呢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你好。先生各位朋友好。
0: 好，李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李医生叫李丹露，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李丹露呢医生，他是硕士研究生、副教授、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就是临床药学、药理学，承担药学监护、用药教育、药学门诊、药学会诊、药学培训、合理用药管理、义诊和科普宣传等多项临床药学工作，承担哈医大医院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师师资培训中心和临床药师学员培训基地、临床药学本科生等多轨道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发表 SCI 5篇、国家核心期刊论文20多篇，参编全国高等教育医学数字化规划教材、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临床药理学和临床药物治疗学、血液疾病等多部教材和著作的编写工作，黑龙江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哈尔滨药学会理事，中国临床药学杂志和中国药房审稿专家等等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李医生，叫做用药有方，银龄安康，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用药的时候，哎，看病可以，我找哪个心内科啊还是神内科啊我去看病，但是用药的过程当中真的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医生给了我们指导，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药对于我来说是否安全，能不能造成一些其他，哎呀，我说李医生，这是我们冰城医生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我们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专家请到了直播间啊，真的非常荣幸。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临床药学室，它是干嘛的？然后我们百姓如果挂号的话，有这个部门这个挂号的科室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啊，让我们更好的认知了解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也特别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里面和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能进行交流。我们是临床药学室呢，是隶属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药学部下面的一个部门，临床药学室。实际上大家叫我李药师也可以的
0: 啊，李药师。
1: 对对对，我们作为临床药师呢，经常有人会问我们，你们都是做什么的？其实我们工作可以分为几大块，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过程中，我们会承担很多医院的药事管理啊，药学临床药学工作。另外，我们也承担着这个出门诊，还有我们参加查房啊、患者管理、教学工作，以及这个对社会的这种技术的辐射，还有义诊等等多方面这样的一个。

0: 工作。
1: 嗯
0: 啊，刚才主持人也问到说，很多人对临床药师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临床药师在住院处的角度呢，我们要参加医生的专业的查房，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专业，比如说我主要的专业方向就是心血管内科。
1: 心血管内科。
0: 对对对。嗯、但是我们呢，因为人相对还少，所以我们也会兼顾很多其他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像麻醉药品的那个培训管理，一直也在我由我来进行承担的，还有我们要进行药学会诊啊、咨询等方面，有一些关于抗菌药物的应用啊，这些也都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的，因为我们还承担药学会诊，所以说起来有好多。然后要说门诊这块呢，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关心这个问题，说那我去哪里找你们呢？我如果不住院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医院呢，早在2019年就率先开展了临床药师的药学门诊。我们药学门诊目前是在哈医大医院的群力院区，我们的诊室呢在1楼那个呼吸诊区的 B 区、啊，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有用药方面的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寻求药学方面的帮助、那么我们这个门诊呢，现在主要是也分专业的，比如说我主要是相当于慢病专业的，我们也有抗感染的、呼吸的药师、肿瘤的、疼痛的、妇科、儿科的等等，我们每个白天是全天出诊的。
1: 这个只要是有病了、用药了，就得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0: 会的会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没有注意，只有得了多种疾病的很多基础性疾病的老人，他才会有这种感觉、我用了这个药，哎呀，这个对心不好，那个对肾不好，那个对肝不好，我这么用联合用药、我的身体不完了吗？甚至有很多老年人都不愿意吃药。
0: 是吧，对对对，
1: 他更多的倾向于中医或者是物理疗法啊，他就是想减少对于身体的这种损失。
0: 对，
1: 所以说今天我把李药师请到了直播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老百姓用药有了方向，有人指导了，有人告知了，我们以后也可以挂您号去看了，我这么多药一起用合不合理，你给我指导一下，或者这种药换成另一种药，或者怎么来换，对我的身体损伤更小，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太好了。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李药师。我们的咨询电话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右左比克隆3毫克可以每次掰开吃1/3吗？药有2个印儿。他是问您用药的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那个对患者进行药学服务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就是掰与不掰。如果这个药本身像它这个药，应该我们叫平片，就是普通的片剂
1: 啊。
0: 因为药物它有好多，比如有控释、缓释剂型。那对这个药来讲，如果它这个平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上面有刻痕，
1: 有一个印儿
0: 开的，对、但是就一定要按照医生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的具体的用量来合理的使用这个用量，不要自己擅自的调整量啊，或者停药这样的。
1: 那还得听医生的。
0: 对 对, 对。
1: 关键是他说药有2个印儿，那2个印儿的话，那不就是掰1/3可以掰吗？
0: 对，可以的。他有的刻，因为像他这个药属于我们叫普通的片剂，是可以的。
1: 它是3毫克的量。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可以掰，但是你问一下医生，
0: 看他的量够不够。
1: 对，量够不够。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再给您临床做一些评估。
0: 对。
1: 其实昨天啊，我们请到了是老年病科的这个尹主任哈、他也说到了，就是很多人在老年病各种基础性疾病的时候要进行一个事先的评估、比如说评估之后我们进行一个调整，然后再去手术效果会更好。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用药也是一个道理。
0: 是的, 是的。
1: 就是我们在用之前的时候就减少了药物本身对我们身体其他器官的一个副作用，更安全有效的去用药，这是每一个患者所希望的，是不是？但是怎么安全，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你来详细的咨询我们的李药师。李药师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璐啊。那我们今天重点呢，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针对于老年朋友在临床上有主动的去挂您的号，去找您问这个用药安全的问题吗？
0: 有的非常多。
1: 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就说明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太强烈了。
0: 是
1: 啊，一般都是什么情况啊？挂您号的。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我是出那个慢病的那个药师门诊
1: 啊，
0: 如果一般主动来挂我们号的呢，他就是特别需要有药师的帮助。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我接过最多的一位是一个82岁的一个老爷子，他总共拿来有将近23种药，他有10几种的疾病，然后他当时他 就在诉求，就说这么多药，我一是我怕不安全，
1: 嗯，
0: 然后要哪些可以停呢？如果不能停的药，那我怎么来吃？怎么合理的把这些药给他安排好服药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药物和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让我更糟糕啊？或者是说对我这个食物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1: 嗯，
0: 所以这种从我们药学专业来讲呢，这种我们叫药物重整。
1: 药物重整，
0: 对对、
1: 哦，
0: 这个专业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听起来是很陌生的哈。
1: 是啊，
0: 对，因为比如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个，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刚来入院，像我们作为临床药师，比如说我平时可以要参加我们心内科的这个病房的一些查房
1: 啊、
0: 嗯、啊，然后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比如他在制定这个初始药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和医生一样，就是医生出他的方案，我们从药师的角度呢，
1: 嗯、
0: 要结合这个患者整体的情况，我们也要看他全部的病历、全部的化验单、所有的报告单，根据他的情况，比如说是不是老人啊、
1: 啊
0: 是不是这个特殊的人群，像老人、儿童、妊娠期、哺乳期妇女、肝功能、肾功能不全，我们都要特殊人群、
1: 啊。
0: 然后根据他这种特殊的情况，然后看看他现在医生选的这个方案对他是不是一个最优的方案。
1: 嗯、
0: 如果假设说他要是根据肾功或者根据肝功，我们评估之后说这个方案呢，虽然是可以的，但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最优解，我们会给他一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个药学的建议。
1: 哎呀，太好了，用药安全是个大事儿。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药师他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0: 嗯、
1: 我说的努力指的是什么，你对于每一种药它的类型、它的核心成分、用药之间会不会有互相的排斥、
0: 嗯、
1: 都要学习，都要了解啊。
0: 是的，是的，
1: 说一个药名你就得知道是不是啊，
0: 就
1: 跟考试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医生啊真的是很辛苦，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李药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嗯、
1: 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啊。你好这位听众、嗯、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主持人你好，那个，嗯，这叫啥？
1: 啊，李医生，您叫李医生就行。啊
2: 啊，我是一个那个心脑病人，那个患者，我是得过脑梗，2019年，就那今年得7年半了，就是那心梗。
1: 啊，
2: 心梗完顽固型失眠，年轻就失眠，没吃过药，没住过院，就心梗完了就抢救过了，没支架，到现在我始终就不用药。不敢用西药，这次就买的药店的中药，吃中成药的心脏呀。
0: 嗯，
2: 他不能吃冰片药，你说现在吃的这胃子烧心呐，成天还胃肠拉，还没牙。
1: 啊、
2: 哦，这脑子两片的那个安眠药都不睡呀、啊，都7年半了，就这么挠啊，眼睛都挠瞎了。
1: 啊，您现在想问什么呢，阿姨？
2: 我现在我得用点这什么药啊？没经过药师说呀，没经一般大夫他一看他也是就是让我吃安眠药，但是要我打安眠针一住院。
1: 哦，您现在用几种药？
2: 我就现在我就是买那个带血压高，我有时候血压一高，这一期不高了，头一阶段高的160来，150多的，低压都80多、90来的。
1: 你用降压药了吗？
2: 完了，我就吃的那个降压药。这一阶段不高，我就吃贝塔乐克。
1: 哦，好，你听李医生跟您聊啊。
2: 我
0: 你好。你就是我听您的描述，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去正规的治疗过，也没有确诊最后都得了哪些疾病，是吗？
2: 我抢救前就治疗了，可我也不明白，他
1: 也
2: 不知道什么手续啥，完就给我开些西药，完我就吃不了，我回来我就往烧药店里就买中成
0: 药。了解了解啊。我因为听您说的过程中呢，实际的过程中已经就是反映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就首先呢，您这听您这个简单的描述呢，就是你可能是有冠心有心脏的方面的疾病，对，然后有高血压、
1: 嗯、
0: 然后你还有失眠的问题、嗯、对吧？
1: 对，
0: 如果我们要是说细聊下去的话，你可能我们还需要问您，比如说血脂啊、然后肾功啊、大肾化等等很多基础的情况。就是先咱说捋几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呢，就是第一个你还要到医院去系统的全面的去看一下，因为现在
2: 一大去的话，我现在就得去 坐三个小时坐车，我得吃速效救心丸，得吃好几天才能
0: 去。这种我说的这个就是最好，就是让您家人
1: 去当地的医院也行啊。
0: 对，然后你可以那样，就是把一些我们必要的检查。
2: 我们当地医院不行，他就让我吃安，让我吃安的药，让我打安眠药。
0: 那您听啊，您听我说，就是因为首先是说我们要明确诊断。然后呢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像刚才您说的那个顾虑，其实好多老年朋友都有，说医生给开的药虽然好我也信，但是我不敢用。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要这么看，就是不是说用的药呢它都一定会伤您的肝或者是肾，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即使一般我们在医院在为您选择药方案的时候呢，会像刚才说的结合您整个的这样一个情况，个体化的来给用药。然后就是您在用药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这个药我们可以说都是正规的药，因为这个药呢上市之前呢它要经过好多的这样的实验的，对，所以说都是有，而且有大量的这个数据支撑的。像您说的那个顾虑呢，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有，但是即使有它也是有一定发生的这个概率的。所以这个就是您要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再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降压药也是我们老年人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好了就不用药了。然后您刚才说吃的是那个贝塔乐克，但这个呢对于您的这个年龄和您说您整个的这情况呢，我觉得不是你一个最优的一个降压的方案。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您到医院可以去住院，住院之后系统的全面查一下，然后
2: 我想要真有机会去上医大挂个啥科
0: 的，可以的，像心内啊老年都是可以
1: 的，都可以
0: 的，
1: 老年科心内科都可以，但是你得先确诊。
2: 中医有没有人那里？
1: 中医科也有，也有，
2: 中医，
1: 对，
2: 我暂时能用点啥药？我现在病完不行，就主要睡眠两片艾普唑仑吃7年半了，都不好使，就俩小时。
0: 然后说到这个失眠这块儿呢，我们有专门针对失眠的科室。这个我真是衷心建议您到医院来看，因为我们即使现在我们是通过这个
1: 电波
0: 来进行交流，就是我们是需要要看到您好多的资料的。就是对于您失眠这块呢，我觉得应该是到医院经过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诊治之后给您一个方案，就是您现在用的药也许不是对您一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包括这个失眠在内，它作为一个虽然是失眠是一个症状，但它其实也算一个病可以来进行治疗，它是需要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除了药啊，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呐，还有我们整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包括你本身这种病痛的缓解和解除，对您这个睡眠它是一个综合的影响的。
1: 对，
0: 所以我想您就只通过您现在说吃的那个药可能就像您说的缓解不了你这种失眠，越失眠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到。
1: 是的，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对，
1: 这样吧阿姨，我建议您如果家属有时间的话还是到医院去好好看一看，系统性的来确定一下吃什么药。
0: 对
1: 啊，
0: 然后如果需要比如需要临床药师介入的话，你可以对我们发出那个会诊申请。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也承担会诊任务。
1: 对，就是要临床药学室都可以帮您的，好不好啊？
2: 那有中西医院的医大
1: 也有，到时候你看看让孩子可以给你挂，有中医科。
2: 去医院能住什么？不得住店呢？
1: 得看老人的具体情况。门诊预约，提前预约，好不好啊？好嘞，好，各位还有什么用药方面的安全问题哈？用药方面的一些情况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继续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口服拜阿司匹林肠溶片，老人有的时候呢需要外用乐松贴，这个乐松贴是治疗肩膀疼的。他说看到乐松说明书提到了与抗板药联合容易出血，口服与外用贴有冲突吗？老师，
0: 他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啊，非常好，
0: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那个经常会遇到的一些这样的就是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困惑
1: 啊。
0: 首先他说这个口服这个是阿司匹林，因为他是不是应该有存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冠心病等等，我们需要我们叫抗血小板治疗。
1: 对
0: 对，然后这个阿司匹林它一般我们就从这个角度 来看都是一百毫克的。然后他的顾虑是在哪儿呢？就是阿司匹林它是一个和那个乐松它那个成分都是非甾体类抗炎药，然后他是担心这两个药算不算一种药物的重复使用和叠加。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那个阿司匹林长荣片它作为一个抗血小板的药物。

0: 因为这患者情况我不了解啊，但是从用药呢，初步可以判断他是需要用这个药物的患者。那对于用这个长期抗原反治疗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要长期的用药的，是要长期，如果没有不良反应，我们是要建议长期用药的啊。然后他对于这个乐松贴呢，我觉得如果当他这个病痛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的啊，因为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是这样的，它是100毫克啊，因为对于大量的，有的是1000毫克的那种大量的，可能会影响一些患者的明显引起肾功能的变化呀。但100毫克还不至于，但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还要看患者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你比如说，同样的100毫克的阿司匹林肠溶片，我们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就会出现牙龈出血呀，甚至是胃疼、胃溃疡，甚至有黑便。那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我们需要特殊的监护，甚至必要的时候给他停了阿司匹林抗原反治疗，换为别的药物。那如果假设说这位听众朋友他已经用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的话，当他要想缓解他这个局部疼痛，用这个贴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个有什么条件呢？如果他要是说，比如说有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那还建议他这个贴可以选不含有非甾体类抗炎药的其他的贴剂。
1: 好的，仅供您参考。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大家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用药有方，银龄安康，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李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用药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今天的主题已经知道了，叫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所以说涉及到联合用药多种药物来调理身体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困惑和担心。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了李药师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希望对于您有所收获和帮助。我们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他说，李药师太专业了，解答得非常详细，两个问题都没考住这个考住带引号的啊，说明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哈，说久病成医啊，他们也很专业，所以说我们在交流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李药师，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是一个好几种病的患者，今年73岁。脑梗，眼睛有病，腰有病，腿有病。就吃了很多的药啊，但我现在胃也吃坏了。就现在有的药就停了，就不敢吃了。
1: 您现在都吃什么药呢？说说。
3: 阿司匹林。金纳多。艾司唑仑。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药了？我忘了那个。麦之灵，
1: 麦之灵，
3: 甲钴胺第一，那个诺信妥，阿司匹林，那个这还我都记不住，还有好几种。
1: 哎呀，可是真没少吃，一天这光吃药就得排上号了吧？
3: 就现在早晨呢，这个时间呢，都得起早吃，完了之后还有的还是。胃还受不了，就是都得慢慢的都好挺长时间排不上号

0: 还有那个现在也血糖也高了，糖尿病前期。
1: 但是没有确诊是吧？
0: 没有。
1: 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血脂怎么样啊？
0: 血脂现在打针呢？
1: 打什么？打瑞白。
0: 打那个进口的那个美国进口那个。
1: 啊，对啊，好嘞。
0: 那个大夫叫我降到1.8以下。
1: 嗯，他还很明白。
0: 啊，
1: 那您现在实际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降到多少了？
0: 现在我前两天搁那个1.4。那个做的体检是1.44几
1: 啊，
2: 挺好的，
1: 好，表扬你
2: 啊
1: 啊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0: 还眼睛还有病
1: 啊，白内障啊，什么情况？
0: 他这是吃的阿司匹林，吃的就是眼底出血了。
1: 眼底出血，那你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现在还行啊，血压现在。这怎么现在还血压还不算太高了呢？现在我一天吃两遍啊，吃诺心妥
1: 啊，诺心妥。那你现在血压能控制多少啊？早晨
0: 好像有时候120多
1: 啊，低压，
0: 还有时候达到那个低压，也就是有时80，没有80多的少，都70多了，80左右了。
1: 好，因为时间有限，我可能不能问太细。嗯、对于主任，就对于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接触非常多，无论是我们参加住院的这个药学活动，还有我们出门诊，因为我们每次都需要像，其实我们和医生一样，因为好多人会说你怎么问这么多？因为那个我们也需要了解基本情况，但由于时间有限，这位先生我可能就简单的问一些。刚才您说那个胃坏了是到什么程度呢？能简单描述一下吗？
0: 下半夜2-3点钟就开始就胃稍微有点疼。
1: 哦，这个您去看过吗？
0: 我去上市医院去看去了，因为那个病那会儿病那个患者少啊，能排上号啊。
1: 啊，那个做没做胃镜怎么样？
0: 那没做，就给我开的那个、啊、那个一个小瓶里五个那个就5粒药。一早晨醒了就吃那个，完了还有
1: 什么拉诺吧，
0: 那也不是不大点，我没吃，以前没吃过。
1: 啊，好，
0: 而且就一瓶里就5粒。
1: 行，那样，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不多问。如果问的话，我们这个时间
2: 就
1: 都没有，
2: 答不了别人的问题了。
1: 那我就简单说，如果您要是想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可以方便去我们群力分院。
2: 可以门诊面对面的交流。
1: 周一我们是慢病的门诊是可以的。
2: 嗯、
1: 然后简单说完您这情况啊，就他这个问题很突出，很典型、啊。
2: 嗯。
1: 就首先要表扬您的是呢，你现在这个
2: 低密度脂蛋白降得很好。
1: 对，控制，因为在我们尤其黑龙江能够达到1.4左右的特别少。
2: 嗯。
1: 所以这要表扬您肯定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然后有几个问题，您说这个胃吧，我建议您到医院，把这个胃再好好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溃疡啊或者什么情况，因为您正在服，哎，刚才您说停药了。就刚才您说的那些药是都停了还是正在吃的药？
0: 你像金大多了、麦芝灵了、是甲钴胺了，那些都停了
1: 啊。还那
0: 现在就是吃这个胃药，喝这还有一种胃药是提前15分钟吃
1: 啊。那我了解了。
0: 链的
1: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阿司匹林你还没停是不是啊？
0: 我没停
1: 啊。那这个我简单是因为这电波交流，我简单说，因为像您这情况呢，首先就是我们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容易有胃的问题，说这个你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最好做个胃镜，看看有没有就是这个胃部的疾病。如果要是说真是有胃溃疡啊，或者甚至是已经有胃的出血甚至黑便呢，那这个情况下阿司匹林我们暂时
2: 调药了，
1: 对，我们就需要更换。
2: 嗯，
1: 比如说像对于这种不适合吃阿司匹林的患者，现在可以有一种药叫银朵布芬，然后或者是说，如果对于这种需要长期抗血小板治疗的药物，经过你个体化评估之后，也由医生来给您可以调药，比如说换成其他的抗血小板药物，比如说氯吡格雷呀，或者替格瑞洛。但咱们现在说的这一切都要在医生给您诊断的前提下，
2: 你才能用
1: 进行的。对，因为我们仅是说通过这种交流，不足以让您就去换药，这个对您来说也是不安全的。
2: 是的，
1: 然后这是一个，而且是需要您近期把这个事解决掉的一个问题。
2: 做个胃镜是吗？
1: 因为我们在临床对也见过，就是因为吃阿司匹林，然后导致这个胃出血，但患者本身还没有当回事，尤其是合并有痔疮的患者，他最后就因为这种失血性休克，然后住到医院急诊，有这样的患者。
2: 哦
1: 啊，然后刚才您说那个金纳多，

0: 我觉得对于脑梗的角度来讲，这个药我们也不是说要长期用的，您停了就停了。然后对于您现在胃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麦汁莲还有您说的那个，我想你说的那个饭前吃的那个，除了阿司匹林，麦汁莲应该要是有片剂，可能就是什么什么拉唑，比如说我们叫脂质泵抑制剂，对。那这两药您可以先用着，然后到你到消化科去检查完之后，然后明确你胃的情况，再考虑我们是继续用啊，还是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那么这个甲钴胺我觉得你现在停也可以，
1: 它不影响神经的吗？
0: 对，因为它是从脑梗的角度，我们有些患者尤其是你像甲钴胺 B1 对于合并有这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者，我们是要用的，但这个药一般它一个月左右，所以这个也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吃的药，所以现在我们患者好多困惑，说我哪些吃哪些不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综合听医生和药师的建议，比我们听网络呀，甚至现在我们有好多小的科普视频，比听那些道听途说要更安稳，就更好一些。然后还有刚您提到了那个阿尼，就是那个诺辛妥，我们也叫阿尼。他这个患者，我想他您应该是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依从性也好。因为这个诺辛妥啊，它是比较新的一个药，它最开始是心衰是第一适应症，后来因为它在降压这方面有非常好的表现，现在我们也用于降压啊。所以您这个，而且从您现在这个血压呢，您跟我说早晨的血压收缩压120左右，然后舒张压就是80到70左右，按您的这个年龄我觉得控制的非常好了。好吧，
2: 有时候我要是那个血压就降下来点，我就给它掰开吃了
0: 啊。是，哎，对，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血压好是药控制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以目前的这个血压目前这个量就不要动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患者说，哎呀，我看血压挺好的，我停了，或者减量，或者有的人自作主张说我隔一天一吃，这个都是我们不建议的。
2: 那李大夫，你出不出门诊呢？
3: 你到那个一大一群力院区，可以有那个叫做药师临床药学室，叫药师门诊，药学门诊。
2: 我原来脑梗的时候就在那个群力那个医大那个住院了。那神经内科。
3: 对，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面对面的再交流会更好一些。
0: 可以的，
3: 好不
2: 好？
3: 好，
2: 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3: 再见。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也留言，他说问一下医生，他说医生让每天吃5毫克的利伐沙班片，他买的是20毫克的，分4瓣吃，影不影响药效？
0: 利伐沙班有5毫克
3: 啊？他说每天吃5毫克，他买的是20毫克的，分4瓣吃，这不是正好20吗？
0: 对，这个药是可以的。
3: 可以吃，
0: 它可以掰的。
3: 它这么掰着吃，不影响药效，是不是？
0: 不影响。对，
3: 它浓缩的呗，量大呗，我是这么理解。
0: 不是，这个因为是线上的，可能我了解不了更多信息。就正常应该看它是诊断的是什么病
3: 啊？
0: 就首先它这个药本身这个量，因为这五毫克量非常小。
3: 那利伐沙班是干啥的？
0: 利伐沙班它属于抗凝药物。
3: 抗凝药物，
0: 对，一般
3: 跟那个阿司匹林差不多啊。
0: 它俩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阿司匹林呢，我们把它叫抗血小板药物
3: 啊，
0: 然后利伐沙班属于抗凝药物
3: 啊，
0: 有好多朋友也会把这个两个混作一谈的。
3: 啊、
0: 你比如利伐沙班，我们应用的更多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比如有下肢，像血管外科也经常会用。
3: 啊、
0: 比如有下肢这个静脉血栓做完术后、
3: 啊、
0: 支架了，或者是我们心内的患者有房颤的患者，
3: 啊、
0: 然后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抗凝治疗，它是一个叫新型口服抗凝药。所以它这个五毫克量呢，因为不到这个患者的
3: 疾病状况、
0: 疾病状态呀、它是，而且这个可能还需要再细致的可以再交流一下。
3: 好，继续我们来接个电话，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你好，
4: 你好，老师，
3: 你好，请讲。
4: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平时就好自己配药代茶饮，我问一下老师，黄精还有桑葚、佛手。他们可以在一起泡茶吗？
0: 黄精、
3: 桑葚、佛手，
4: 对，
3: 这个你又考老师来了，
0: 这中医啊。您泡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4: 我以前年轻时候，我家日子不咋好，好爱生气，我是肝郁，完了肾经也不好，我自己配的。
0: 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
4: 66。
0: 那您平时身体怎么样？有什么明确的疾病吗？诊断的？
4: 我在2月。

0: 在医院都看了，就是我看心脏就是有点轻度，三尖瓣反流，大夫说不影响啥，但是我不是走20米都走不了，
1: 啊，
0: 完了心也嘚瑟。我看过中医说是肝郁型的，生气来的，完了，完了我全身都是结节，肺子、肝、肾还有甲状腺都是结节，我先吃点疏肝解郁的，
1: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特别突出普遍的，因为我们有好多了，包括我家的老人也是，他就会经常说，哎呀，这个西药怎么怎么样，我不要吃，然后我要那个买一些所谓的中成药或者代茶饮。然后您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像您说，因为对于这年龄轻度的三尖瓣反流一般是没有大问题，不用担心的。但您说您平时连20米都走不了，那么如果从这个专业正规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建议您到就是大型的三甲综合的三甲医院去系统的看一下，就是您可以把它当成一种体检。啊，因为好多朋友说，哎呀，那我整完之后我什么事都没有，那我白花钱了吗？这个关键是不对的，对。然后就是您明确一下先整个的这个身体情况啊，然后如果要是没有病就最好了，如果要是假如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情况由医生给您出方案。像您说的这个黄精、桑葚和佛手呢，说心里话我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就你要问我们是不建议的。对，你比如说像我们平时说泡点什么菊花
2: 茶
1: 呀、
2: 枸杞
1: 啊，这些还可以的。像这些呢，一般如果你把它作为你来治病的这么一个途径来代替药物，这个医药的治疗，这个是不妥的，有可能会花不花钱咱不说哈，有可能会耽误您正常疾病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延误治疗的时机。
2: 没错。
1: 所以我想就是明确诊断之后啊，然后那个。假设说真是什么病都没有，那就更好。但是我从我们来讲，我们不建议没事就喝这些东西的。
2: 但是你要是如果真的喜欢这些，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二医院，
1: 对，
2: 你找中医老师，专业的中医老师给您来把把脉，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点。
1: 对，
2: 好不好？
0: 啊，我打扰一下，老师，我就是搁医大医院、二院都看的，就是彩超，就是那个哈欧特心电、普通心电我都做了，他就说没病。
2: 那你腿有没有毛病？
0: 没有毛病啊，他就是走道心慌，腿没毛病。完了，以前看过中医，吃中药也没啥效果。他就说肝，
2: 你看没看肺子？
0: 肺子结节。
2: 肺结节哈，那不是，那不是问题。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做一些正常的体检会比较好一些，
1: 他应该综合的诊治一下。
2: 对，
1: 对。你像说到这儿，就比如想到像我们有的患者，曾有遇到一个就是用花法林的，他是入院之前呢，因为他长期喝那个人参片儿。泡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房颤的患者，需要抗凝，就用刚才说的那个
2: 利伐沙班，
1: 不是，他用的是花法林然后因为花法林这个药，它对这个食物药物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后来他入院之后呢，人参片就不喝了然后他的这个花法林的这个效果就增强，我们叫要测一个 INR 嘛，国际标准化比值，它就会升高。当时我们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我们的临床老师就找我，最后经过仔细的一问诊，我们也问诊嘛，用药史什么的，后来发现他是因为这个天天用人参片，然后到医院之后他不吃了，然后这人参片对这个华法林的这个药效的发挥是有影响的对，所以就拿这个举个例子，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想说就这些所谓的一些网上的东西您可以参考您可以参考，然后像刚主持人说的，到那个中药大学我们再去看一看
2: 好不好，
1: 你看这样好不好
0: 你经常喝这也不安全哈
1: 不好说，
2: 这个不好说，你得根据你的身体的具体情况，你不能自己给自己配药，不是说我气滞血瘀，或者是我就是找几个配，他们都什么作用放在一起，其实中药配伍也是有讲究方法的，
1: 非常讲究，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0: 我就问问老师，我现在这三样搭配起不起反应？
1: 不瞒您，
2: 这个，
1: 我不了解，
2: 就因为他是西医，
1: 对，
2: 你得找中医老师，
1: 嗯，
2: 好吗？
0: 哎，
2: 好，
1: 好，
2: 再
1: 见，
2: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交流主题叫做用药有方，银铃安康，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李药师给大家好好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多种。

0: 用药配伍的过程当中哈，用药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冲突和问题？你对于用药安全如何来进行一个把控？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随时拨通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健康科普，把他们的所学专业能够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每天知道的、学习的多一点，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让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去迎接每天美好的生活，是不是？大家今天涉及到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的这个话题，有问题随时可以拨通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李老师，我们在临床上就涉及到高血压的这块特别特别多，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现在高血压患者占比也很高，有的人吃降压药，这个就说了，我一吃这一辈子都得吃啊，这药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
1: 嗯，
0: 如果我血压正常了，我可不可以把它自行停药减药呢？
1: 嗯，
0: 还有的人说了，降压药你又是缓释片又是控释片的，我不小心掰开了嚼碎了服用，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危险的后果？
1: 嗯，
0: 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问题也比较多？
1: 这个问题看似小，但其实很普遍，
0: 很普遍。
1: 嗯，对，嗯，那我们就先说刚才说降压药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在包括接通几位那个听众朋友的电话哈，有聊也和我们在门诊就是包括我们日常工作中就也是，好多人说，哎，我这个降压药我用之后血压就下来了，像刚刚那位听众朋友说，我要不要把它停掉啊？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先说这个高血压，一般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呢，不要自己擅自的用药，要到医院先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明确诊断。
0: 嗯，
1: 因为这个高血压呢，它包括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
0: 嗯，
1: 那这个继发性相对少，比如说继发于
0: 疾病
1: 最常见的就是
0: 肾上腺
1: 四个细胞瘤，
0: 是
1: 主持人非常了解。那这种继发性的呢，一般我们是说在把它这个病因根除掉之后，
0: 血压就下来了，
1: 血压就下，但是也不尽然。
0: 嗯，
1: 因为曾经我就遇到过一位患者，他就以为自己是原发性高血压，因为他跟医院有朋友认识嘛。
0: 嗯，
1: 他就自己用药，后来好多年之后呢，最后他把这个四个细胞瘤的问题解决了，但他这个长期高压状态已经存在了，而且本身他还有这种高血压的家族史。
0: 哦，
1: 所以最后他还是需要维持一段时间这个降压药治疗的。
0: 嗯，
1: 那么我再说原发性高压，因为这个其实占比会更多一些，尤其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能达到90%左右。
0: 嗯，
1: 那么对原发性高血压呢，因为叫啥叫原发性呢，就是因为说白了就是原因不明确。
0: 嗯，
1: 你别看我们尤其黑龙江地区我们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高，但是其他病因包括我们教材上都说病因未明。
0: 嗯，
1: 啊，主要比如像我们高寒地区呀，寒冷啊，而且我们北方人愿意吃咸的东西，
0: 嗯，
1: 高钠低钾的饮食，还有这种情绪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患者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还包括遗传。
0: 嗯，
1: 这里面遗传很大因素。所以再说过这个原发性高血压，它病因其实是不明确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善等等。
0: 嗯，
1: 然后这个药物这儿呢，如果一旦是确诊了原发性高血压，大的原则呢就是要我们叫长期，其实就是终身服药。
0: 嗯，
1: 啊，然后有好多朋友说，你看我这药一用，哎，好了，那我就不要用了。那这个其实血压的稳定是药物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把药停了之后呢，这个血压会反弹的。
0: 嗯，
1: 啊，而且呢，第二方面就是这个血压的波动呢，我们说高血压对人体的伤害呢，有几个主要的靶器官。
0: 嗯，
1: 主要是心、脑和肾。那么我们说控制血压的这个终极目的呢，就通过每日平稳的血，不让它过山车一样的来回波动，然后呢，使我们提高这个降低这个未来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并发症，然后降低病死率，这是我们降压的一个终极的目的。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这个血压的波动呢，包括我们现在鼓励用长效的降压药，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因为血压这样的波动呢，对我们患者本身的这种靶器官的伤害是更大的。
0: 嗯，
1: 甚至要大于你不用药。
0: 啊，
1: 所以说对降压药我们是一诊断之后你的方案个体

0: 以化方案明确了之后，就好好用药，
1: 坚持长期用药，
0: 对，坚持长期用药，不要自己随意的停药，不要自己调整量，用量，对，
1: 好，另外它分为缓释片呢，什么控释片呢？它那样的掰开嚼碎了服，会不会有一些危险后果？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抛开降压药，我们现在有好多药也会有什么缓释片和控释片。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药物的剂型，比如说它会通过像这个控释膜，就在药外面形成一层膜，或者有个缓释的骨架，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渗透泵，这样特殊的这些制药的工艺。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药，我看怎么打个比方啊，比如这个药可能我3个小时就代谢没了，药效就没了，那么通过这个缓释或者控释的这种特殊的工艺呢，
1: 让它延长，
0: 对，让我这个一天的药量呢逐渐缓慢的释放。你像这个控释片，它理论上能达到24小时恒速的释放，然后它的目的呢，就是让我这个我们叫血药浓度，然后要稳定在这个要求的范围里，然后使它不要过高过低的波动，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对，然后为什么说经常大家会说，哎呀，这个不能掰，不能嚼，不能碾碎，就是因为刚才提到这几个特殊的制药的工艺，当你把它尤其是嚼碎或者碾碎的时候，它这个特殊的骨架就被破坏掉了。
1: 明白
0: 啊，本来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可以说这个限速的装置给破坏掉了，然后这个一天的量就短时间内全都进入到血液中，然后这个后果，比如从降压药的角度来讲，主要有两个后果。第一个，你这个一天的量大量的释放入血，就会导致我们患者血管扩张，血压下降，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对低血压，
1: 低血压，
0: 眼睛就是出现黑蒙啊，然后晕倒啊，甚至可能加重心肌和脑的这个供血，导致这个不必要的一些危害啊。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药，比如说降压药还好，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是你这个短时间大量释放呢，对这个个体来讲，它这个药物的浓度这一瞬间是超标的，
1: 是的，
0: 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不良反应
1: 啊。
0: 然后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看好了，是什么型的一个片，比如说是缓释片还是控释片，是不是一定要研究明白。再有这个药的说明书啊，我真的还是再次建议，能不能再剪一剪，让老百姓能看懂啊？太多了，太长了，我都有的时候看都看不明白。
0: 对，因为那个说明书主要的会写，为什么说我们临床药师好多患者，像刚刚跟主任聊天说，他一般找到我们之后，他们就还会再来、再来、再来的。
1: 是的，
0: 你像刚才说的那个缓释控释。曾经我就有一个抖音的有一个科普，我后来我就给他点评了，因为这里有一个什么特例呢，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的是不要碾碎不要嚼碎，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有部分的这个缓控释片或者尤其是控释片，它有一些是可以掰的，那这个是怎么理解的，比如说我们说这控释片上面有刻痕，它可能就是两个独立的骨架，当我掰开的时候呢，我这个一半的骨架是完整的。
1: 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要分开看，就是不能一概说都不能掰，都不能嚼，都不能碾。但是不能嚼，不能碾碎，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掰不掰，这个我们要看具体的药物说明书怎么写的。
1: 好，大家注意一下，用药的时候看一下自己用药那上面有没有标注这些字。
0: 对
1: 啊。接下来一位听众还问到您问题，说糖尿病老人选择二甲双胍缓释片，是否比控释片更安全？
0: 这个其实从这个药物本身，像刚讲这个机理来讲，它是可以都一样的，只是说可能控制缓释的涉及到厂家不一样，工艺不一样
1: 啊。
0: 对，
1: 没有这些说的，说缓释的比这个
0: 没有没有
1: 控释的更安全，
0: 因为它俩理论上都是保证这个我们叫长效的制剂。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用药安全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我们的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老师，记住了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咨询。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我们再请教一下李药师一个问题，这也是临床上很多患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患者有高血压，有冠心病啊，每天都吃好几种药物，比如说降压的、护心的，他可以吃药的时候一次性。

0: 把它全都吃完吗？还是服药的时候分为早晚更有讲究，对于身体更有帮助呢？
1: 您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因为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人，他就是伴发各种疾病会更多一些，用的药也会多一些。你比如单纯我们从降压药角度来讲，我们就要联合用药，可能会用几联。如果他像前面打电话的这个朋友，他再有冠心病啊、脑梗啊，会用好多种药。那么这是他们特别困扰的，说这个药我怎么吃？我一把都进去？我还是说我怎么分？分我又怎么分？是饭前吃啊，饭后吃啊，早晨吃，晚上吃？他很困惑。一般简单来说吧，我们就是先说为什么不能一起吃？因为这个药呢，它就是药理特性啊，然后进入机体内这个代谢，我们叫药物的吸收、分布和代谢，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我们同时吃的时候呢，这个药物和药物彼此之间，它可能会有潜在的一些影响，然后比如说打比方说降压药呢，它可能你同时吃它这个有个药物的累积的作用，还有一些潜在的药物的这个相互作用等等，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药要酌情把它分一分，看哪些能一起吃，哪些不能一起吃。那举个例子，比如像我们今天谈的，大家问的比较多这个降压药的问题，一般来说呢，我们降压药是我们会建议患者说是早晨起来吃，就比如早上6、7点钟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血压呢有2个生理高峰，第一个是在早晨，就是7点左右，就上午有时候更，反正就上午吧，就早晨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高峰，到下午5、6点钟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生理高峰，所以说我们一般就会模拟这个，因为在高峰的时候用药，我们认为这个效果是更好的啊。那这个说早晨服药呢，还有个小插曲，我们一般会跟我们的患者朋友说，你要早晨大概是7点左右、6、7点钟再吃药，因为我们有些老年朋友起得早，可能他就3点遛弯他就把药吃了。那这种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那个时候本身血压是低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早晨吃药，但要不要说凌晨就吃药啊。然后这是药的一个时间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朋友有这样情况，比如说他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压他是傍晚又会高。那么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了，有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他说，那你这个药早晨吃，另外一个药呢你傍晚吃，那这种情况极特殊，大家不要盲目的效仿，因为我就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朋友，他说你看谁谁谁这么吃，那我也这么吃，因为我们说每个人我们叫个体化。所以说就一定要看这个药怎么吃，这是一个情况。再就是说，你比如这个饭前饭后，你像一般的降压药来讲呢，它对这个饭前饭后没有太明确的要求。说，但一般比如像大家公众说的什么普利类，但其实我们那个是 ACEI 类的降压药物，还有大家说的沙坦类，就是 ARB 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那个贝塔勒克。贝塔勒克有2个剂型，有一个普通的剂型叫90酸美托洛尔片。那这些呢，一般还是空腹效果会更好一些。对，然后你比如说像我特例，像那个培托普利，它说明书明确就写了餐前吃，所以说这个怎么吃，我们还是看说明书。
0: 好，
1: 对，然后还有再说一个题外的，比如说到这个什么什么洛尔来，因为大家经常会提，你像那个比索洛尔。它我们尤其很多，它既是降压，对于心梗啊、房颤呐、心衰的患者都是一个我们叫基石类的药物，就是基本石头基石类的药物。那比如说比索洛尔，它就要用餐的时候吃。但是我们都建议早晨，要那个比如说琥珀酸美托洛尔呢，它就是你餐前餐后无所谓，但只要你固定时间就好了。
0: 好
1: 的。但你比如像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抗血小板药，比如说最容易犯错的是什么呢？阿司匹林肠溶片。因为现在我们有时候我见到这样的科普有写错的，就是因为阿司匹林大家知道它伤胃，但是阿司匹林肠溶片它这工艺就好在这个肠溶这个角度，因为它是为了减少这个药在胃内的这个我们叫崩解，然后进入到肠内之后它才会溶解发挥作用，就是为了降低对胃的这样的伤害。所以，但是我们有好多朋友说，哎呀，那你看吃阿司匹林，那我就饭后吃吧，那这一吃不要紧，把这个药本身的这个优势就给抹灭掉了，
0: 应该是饭前。
1: 对，饭前半个小时的。
0: 看说明书，再有一个请
1: 对，
0: 教医生，再有一个你对于自己用药多种联合用药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今天我又知道了，你可以去临床药学室去找老师当面咨询，是不是？哎呀，讲着讲着，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哈，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药学部临床药学室的李丹露李药师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用药安全的问题，用药有方，银铃才能安康。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擅自的用药，也不要人云亦云，只要是找 看准了疾病，确诊之后科学有效的来进行用药。
1: 对，
0: 其实用药药剂师在临床上也要和我们的各个科室进行联合的会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对，
0: 这保证了患者用药的精准和用药的安全，是吧？辛苦了李老师，然后今天又给我们听众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有机会也再次邀请您给大家进行继续科普，
1: 好
0: 吗？好
1: 的，我也特别荣幸，感谢。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这张能刚要拔这袖剑，他一伸手一摸这袖剑的功夫，斩南侠就打房上照着张能的臀部，又一剑，这剑正给张能钉上。张能刚要拔他这个，哎呦，我不要拔你的喽，拿一个给我拔出去吧。他这一闹腾，这院子里边可就乱了，屋子里边人稀里呼噜的就都出来了。这功夫国舅庞玉再加他这两个贴身的保镖保着一块来到院子里边，怎么回事啊？规矩爷，了不得了，今天这个园子里边这么费钉子，哎，屋这个地方顶进去一个，他也顶进去一个。旁边有人过来就给那个端托盘的拔那袖剑，这边有人就给张能起的袖剑。这一起袖剑，这个功夫国舅爷伸手把肋下的宝剑就抽出来了。谁在哪儿啊？哪有人？这钉子在哪追来的啊？有人起出来就递到国舅跟前，您看这玩意儿。国舅拿过来一看，他认识这玩意儿，这是袖剑，既有袖剑就有人。人在哪儿啊？在什么地方？这国舅爷一边说一边拿宝剑直划了。为什么他也怕这袖剑给他钉上？国舅爷这么一划了，院里人这么一乱的功夫，南侠展雄飞由打那前方坡绕到了后方坡，由打后方坡纵身跳到了院子里边，把那后窗户打开之后一纵身，噌，像一个小燕子一样，他就进来了屋了。进屋之后，就在国舅爷这客厅的茶几底下，把那个镶金点翠盛着毒药酒的酒壶就给拿过来，然后他一转身一得腰，噌，又打后窗就又出去了。斩南侠出去之后一纵身又上房了，这一切动作都非常的敏捷。院子里边这一伙人都乱着，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斩雄飞上房拿着酒壶走了。这院子里边折腾了半天也没找着人，当这国舅爷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的时候，再一看自己那酒壶没了，他更发觉这屋子里边都进来人了。国舅爷正在心乱的时候，这三位太太过来了呢，满脸带笑扶着国舅爷的肩膀，国舅爷不管他那些事，咱们还先喝酒吧。国舅气的啪呀啪呀啪呀，这个贱货，怎么回事？张郎，你配的这什么药？怎么后边也没乱，前面我这都乱了。张能一听，哦，我这是谁呀？这是出了啥子事情了？我看一下。他把这个酒壶盖拿起来，往里边一看，坏了坏了，是啥子人给倒了火了？但是他心里也明白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位做的这件事。此时刻，

0: 斩南侠由打这国舅府里边可就出来了。他拿着这一壶毒酒回到了安岭镇包大人的兴元公馆。到在兴元公馆里边一见包大人，跟包大人一备诉他此去探看国舅府的整个经过，把这酒壶给包大人放在这儿。
1: 包公一看这个酒壶，掀起壶盖又瞧了瞧里面的毒酒，包公说好，来啊，把相符给我带上来。
0: 手下人去不多时就把这刺客相符给带进了包大人的住室。
1: 相符一进来，现在还是五花大绑呢，
0: 他看了看这屋子里边的人，看了看坐在正面的包大人包拯，
1: 相符扑通跪着给大人见礼。相符，我跟你说，你竭尽自己的身心为国舅盘玉卖命，你受他的委派到这里来行刺本官，本官派人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打探一下国舅对你行刺的看法，现在我派的人已经回来了，让他给你讲一讲，你听一听。斩南侠就在旁边跟相符说，相符啊，我上庞玉的府中去了一趟，正赶上庞玉和张能两个人在议论你，他们是这么讲的。斩南侠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跟相符全部都说了，说完之后他把这个酒壶拿下来，相符，你如果不信的话，可认识这把壶吗？相符抬头一看，这壶他认识，这是国舅庞玉喝酒经常用的一把壶，而且这把壶只有他自己才使呢。你要回去，他就要赏赐你给这壶酒啊，这壶酒可是毒药酒。说到这儿，展兄飞把这酒壶拿起来，朝着这个地下方砖歘倒了一下，洒出来的酒烧到这方砖上滋滋的作响，一会儿的功夫，地下这方砖就发了白，证明这是毒酒。相夫看到这儿，当时就一愣，心想：庞玉，你好狠毒啊！包公在上面说：相夫，是为知己者死，你为庞玉卖命，能撑得起知己吗？如今你幸亏是没有回去，如果你回去，你是必死无疑。但是如果我要把你放回去，你也难逃他对你的惩治。相符，念你愚昧无知，又是初犯，本官法外宽恩，饶你一命吧。来啊，把相符绑绳松开。
0: 他一说这句话，开封府里边两旁这个衙役开始是一愣，瞅着包大人，他们以为是耳朵听错了。包公又重复了一句：
1: 绑绳松开。
0: 是，有人过来给相符就把绑绳给松开了。绑绳松开，相符愣在这儿，心想这怎么了？包大人把我放了啊？我是杀他的刺客，他怎么会把我放了？他直瞪瞪的瞅着包拯，
1: 相符，还愣着干什么？快快逃命去吧！要记住，要走就远走高飞，不要让庞玉知道你的去处。倘若让庞玉知道你的去处，你还是难逃一死啊！此次走后，无论是为商为农，都要做一个安善良民。好自为之吧，相符，去吧，把他那口刀还给他。
0: 旁边有人把相符行刺用的那口刀还递过来，相符把这口刀接过来的手中一擎，他看了看端坐在上面的包拯包大人，又看了看站在两旁的这些衙役们，相符他转身行想要走，他刚走了两步，一转身他又回来了，他瞅着包大人，突然间

0: 前走一步，扑通跪到地下，哗把刀往地下一扔。包大人，我没脸走啊，我要这我这样走喽，我这个人就没有人心了。包大人，我活这么大岁数，我不认识甄家人，是您看透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也是您教给我怎么样才能做人。包大人，我不走，我求您惩治我，我求您无论如何得惩治我，我是司长您的刺客，您这样把我放走了，我良心上过不去。
1: 相夫，我已经饶恕你了，你就逃命去吧。
0: 大人，我不能走，我跟您说，我现在我要状告庞玉，这庞玉他太不是东西了，他在陈州一带胡作非为，他所作所为很多事情我都知道，您如果让我出证的话，我可以当面就给你写状子。包大人，我一定跟着您，看到您怎么能把庞玉给抓住之后我才能走呢。再者说，包大人，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您最好别去陈州，这庞玉他跟陈州守备蒋万两个人串通一气，谁也治不了他，这个蒋万手底下拥有10000官兵啊。包大人，就您带着这么点人到那能抓住庞玉吗？我劝您马上回朝，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给朝中写本章，要求调人马来，多调人马把陈州包围了，你才能抓住庞玉呢。不然的话，这庞玉那可是一只老虎啊，他是会吃人的，你有危险。包大人，这都是我说的心里话。
1: 相夫说到这里，他感情激动，眼里边含着泪水。包拯听他说完这番话，相夫，既然如此，你敢出证揭发庞玉的罪行，那么本官我就把你带到陈州，待等我捉获庞玉之后，你可以当庭指出他所犯的条条罪状。
0: 大人，那行，我一定能当庭出证。
1: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走，那就跟我一起去陈州。
0: 大人，我愿意给您铡草喂马，给您牵马去等。
1: 这倒不必，你就跟我的道队同行。
2: 这相夫说什么他不走了，
1: 于是包公就把这相夫收留在自己的道队之内。当天晚上，包公就跟公孙策两人合计了一下奔陈州，此去应该如何见这庞玉。公孙策对包公去陈州这心里边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他劝慰包公最好打探打探陈州的虚实然后再去。包公说不管如何下一站应该到陈州了，到陈州的时候我看他们如何对待我。第二天早晨起来，包公坐着八抬大轿，带着全堂的道队直奔陈州而来。当他们离陈州还有半里多地的时候，远远的就见有一个人带领着很多的侍从迎候在大道旁边。包公一看，迎接他的正是陈州守备蒋曼。这蒋曼走几步来到包公的大轿跟前，钦差大人，小人蒋曼迎接钦差进城。包公就问蒋曼，此次我到陈州居住在什么地方？蒋曼说了，给您的公馆都已经安排好了，就住在陈州城内的陈州驿，这是陈州城的驿馆。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从人打到陈州驿，包公的整个道队人马全都进了陈州城了。这跟随包公来的不但说有他全堂衙役，南侠展昭展雄飞也跟来了。原来包公说求展昭夜探国舅府帮这么一个忙，但是展昭没走。展昭觉得包公到陈州来查办庞玉，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展昭呢既然要帮忙就打算帮到底，所以跟着包公一起进了陈州。到了公馆里边，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包公落座，蒋曼就在旁边陪坐。包公问蒋曼，

0: 蒋太守，我来问你，陈州城灾民近来如何呀？蒋万一听，钦差大人，自从2年前国舅庞昱奉旨到此放赈以来，朝廷的很多钱粮都已经发放到灾民的各家。如今陈州城这些灾民，这些百姓，一个个都是灶下有柴，锅里有米，安居乐业，感谢皇帝的圣恩呐。包公一听，一派胡言，假报成绩。包公想，我这一路上见到那么多逃难的灾民，携儿将女四处奔走，你这还说安居乐业，哼，有点放赈的钱粮都让庞昱一个人给在这挥霍了，我这回就是查他来的。但是包公表面上并没有带出来。
1: 哦，
0: 照此说来，这安乐侯近来可好啊？
1: 哦，您问安乐侯，
0: 安乐侯整天在查访灾情，十分的忙碌啊。他正在府中，他说过，知道钦差大人今天要来，不日将到公馆里边来看望您。
1: 哦，不必了，不必了。
0: 你跟安乐侯能见着吗？
1: 哦，经常见面。
0: 这就好。你见着安乐侯，转达我的意思，就说我远路而来，现在鞍马劳顿，明天我到他府里边要去拜访他。
1: 钦差大人，还是让安乐侯拜访您的好。
0: 不不不不，你不知道本官我与安乐侯我们多有一层关系吗？
1: 哦，包大人跟安乐侯有什么关系？
0: 安乐侯的父亲国丈太师，那乃是我包拯的老恩师。我科考的时候就是庞太师点中的我。这次到陈州来，在十里长亭，庞太师还特意送给我三支玉笔。这三支玉笔乃是当今圣上所赠。庞太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赠送给我包拯，足可见庞太师对我一片师生情谊呀。来呀，把庞太师赠送的笔拿过来。旁边有人就把这三支玉笔拿过来。包公把这玉笔的盒打开，还特意给这蒋万看了看。蒋万一瞧这三支玉笔，心中暗想，哎呦，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奉旨的钦差跟庞太师是师生关系呀。哎呦，心想安乐侯，您这个担心可有点多余了。到这来，他先把这个事情跟我说明白了，让我转告给安乐侯。好，我马上就得告诉安乐侯，我让安乐侯先吃一副定心丸，别在这一劲害怕。所以这个蒋万跟包公在这见了面之后，有打这公馆里边他就出来了，出了公馆直接够奔安乐侯府。到在安乐侯府里边就见了庞昱了，跟庞昱就说今天我把这钦差可接来。庞昱就问他，你把这包拯接来之后，他待你如何？蒋万说，这个包拯啊不错呀。
2: 什么不错？
1: 他见我的面就打听您。
2: 打听我？
1: 对，打听您。他还说太师送给他三支玉笔，太师跟他是师生之情，他对太师非常的感恩呐。他说明天要到这儿来拜访您呐。您看，他是奉旨的钦差，到的这个地方要主动来拜访您，这说明您在他的心目当中可有相当高的位置啊。庞昱一听，心想，这怎么回事？我爹给我派人送来那封密信里边说这个包拯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到这儿来主要是查办我的。那怎么现在包拯到这儿来，对我又表现出友好来了呢？心想，老爹老爹啊，您是不是上岁数了，糊涂了？这事儿怎么弄的，我也不明白。庞昱又一转念，
2: 好啊，
1: 蒋万，他不说明天要来拜访我吗？我呀，给他先礼而后兵，现在

0: 我就给他写一封请帖，你马上把这个请帖给我带过去，我请他明天到我的府里边赴宴，我给他摆一桌接风酒，你看如何？侯爷，您摆这接风酒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是我给他设的一场鸿门宴。如果包拯明天赶来，到我的府中喝这个酒的话，在酒席宴前，我就给包拯直截了当的把这事就点开。我问他，你到这干什么来？你是不是来查办我来了？我看他包拯怎么说。如果在酒席宴上，他要敢直接回答我是来查办我了，我就让这包黑子出不了我这府了，我不用毒酒把他毒死，我也让人把他暗杀死。如果说他不是来查办我，他跟我有一番友好之情，那么我就交他这朋友，我把这奉旨钦差也留在这儿，最后眼儿我把他送回家，你看如何？高，无怪您叫安乐侯，您这侯爷没错峰，足智多谋。好了，当时庞玉就写了一封请柬交给了蒋万，蒋万拿了一个请柬，没等黑天就又回到了公馆，到公馆里边把这请柬就交给了包公了。包公接过请柬一瞧，他看了看蒋万，哦，安乐侯明天就要请我过府赴宴吗？
1: 对，我跟安乐侯一说，安乐侯说了，说钦差大人到此，本应该先见您，可今天由于忙，没迎接到城外，他心里边感觉到很愧疚，所以让我下了一个请帖，请您过府饮宴。
0: 好，回去你禀报安乐侯，就说明天巳时，我包拯必然要登门拜访。
1: 哎，好好好，这蒋万转身行，他出去了。回去向安乐侯庞玉去报信去了。蒋万走了之后，公孙策在旁边一看，大人，这是庞玉的请柬吗？
0: 对呀，正是。
1: 他请您要赴宴。
0: 对。
1: 您明天要去。
0: 是，我要去。
1: 大人，您万万不能去呀，他那里可是龙潭虎穴。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包大人，你想过没有？那庞玉，他倚仗是皇亲国戚，沾过加害于您，制造口舌，您死了之后都没地方伸冤家。
0: 他怎样加害于我呢？我包拯坚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庞玉如此在陈州作恶，难道说他就能够逍遥于法外，不能得到惩办吗？
1: 得到惩办就得到惩办，您不能这样惩办他。
0: 我意已决，明天一定要去赴宴。
1: 哎呦，那您赴宴得多带人马。
0: 不用多带人马，我不让庞玉对我引起了戒心，明天我带王马张赵，再加上20名随从，南侠客展雄飞陪我一路同行，也就足够了。你们在公馆里边等候我。
1: 公孙策说：“大人，如果您要去的话，我一定跟着您去。
0: 你还是在公馆里等着吧。”
1: 包兴在旁边过来了：“大人，我得跟您去，我就跟您伺候前后，哪怕端茶捧水呢。万一他在茶水里边放了什么东西呢？这我得加点小心呢。”
0: 好吧，包兴，你跟我一路同行。头天晚上包公一切都安排好了，转过天来，包公吩咐人们外边准备大轿，带领着20多个随从，带领着南侠展昭展雄飞，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再加上包兴，这一行人就由打公馆里边动身，够奔安乐侯府。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

0: 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哇，那节目开始呢，先来请进我们好朋友们的电话哈、啊，有请来自三线的许淑琴姐姐 ，Hello， 中午好。
1: 哎，中午好，方浩老师。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塞北的雪。
0: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徐淑琴姐姐带来这首很经典的《塞北的雪》哈、啊，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我们感受到啊，好像我们冬天的那个雪，那个冬天的冷风吹过一样，特别的清凉。非常感谢我们的姐姐，拜拜啦，
1: 拜拜，
0: 好，常来啊。好，我们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左少海 ，Hello， 中午好
2: ，Hello。涛老师你好，
0: 嗯，您是第一次参加节目是吗？
2: 第一次参加这节目，我和我搭档雨飞唱一首湖南曲歌，唱不好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0: 欢迎欢迎新朋友，那时间交给您，
2: 啊，开唱，
3: 嗯，
2: 你知道我曾爱着你、
3: 哎嗯，
2: 你知道我还想着你。

0: 还有我，
1: 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
0: 分手时含泪看着我，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

0: 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
1: 茫茫红尘总有你。

0: 歌声送我要送给你，谢谢。
1: 谢谢，
2: 非常感谢二位的合作哈，两个人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来唱歌哈，希望以后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好音乐，好不好？
0: 啊，好好，
2: 嗯，拜拜啦。
1: 潘浩，我跟你说个事情，我和我的搭档，我们都是开心快乐一家人小肚群的。
2: 哦，哎呦，那里面老多老熟人了，是不是？
0: 好，再见。
2: 嗯，好，常来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一线的吉之海，欢迎。Hello， 中午好。
3: Hello， 帅哥，中午好。
2: 欢迎欢迎，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京剧《破空明醉东风》。
2: 好，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3: 这单传我唱一半，下个礼拜再唱，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这单太长了。

么漂亮！

数九天到东风寄回了周郎有了情了，下世东风进了江

0: 就唱到这儿吧。
1: 好的，那我们剩下的后半段咱们下周继续给大家唱咯。
0: 下个礼拜唱吧。
1: 嗯，
0: 下个礼拜。
1: 好，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三线的孙小月。Hello， 小月团长。
2: 中午好，祝你周四快乐。
1: Hello，
2: 我首先给左哥还有雨菲姐给他俩点赞，还有以上的歌友都给他们点赞，他们都表现的特别棒。
1: 都赞都赞啊！今天给大家是唱歌还是朗诵？
2: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永远开心快乐，相亲相爱到永久。下面我朗诵一首《让爱回到陌生》吧。
1: 好，
2: 那个潘浩有背景音乐。
1: 好，那我这边给您找伴奏。好，开始吧。
2: 嗯，好。过去是一幅画，绽放了遍地花，甜蜜包裹着酸甜和苦辣，走过了，又走过了呀，飞雪的时节。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月姐姐带来非常深情的朗诵啊，这好像后面一部分就是有一段时间信号。

0: 不太好啊，这个下次可以调整一下。不过很棒的，希望小月姐姐常来，好不好？好。
1: 好，谢谢康康老师啊，谢谢。
0: 拜拜喽。我们继续请到下一位是徐丽云姐姐。Hello，中午好。
2: 康浩老师，中午好。
0: 今天是不是还有搭档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搭档。
2: 今天是嫣红妹妹，嫣红妹妹，打声招呼。
3: 康浩老师，中午好。
0: Hello，Hello。
3: 好，给以上歌友们都点赞，唱的也棒，朗诵的也棒啊。
0: 好。那今天两个人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2: 合唱一首《爱情十八拍
0: 好
3: 》，有
0: 的，
3: 请
0: 那时
3: 云
0: 间
3: 姐。
0: 交给二位。
2: 我先给小月群主，还有前面那个宇飞和左少海点赞啊，朗诵的也好，唱的也好。
0: 好，点赞点赞，那时间交给二位。

0: 演唱完毕。
1: 非常感谢二位的合作哈，两个人一起来唱了这首快乐的歌，那非常感谢，希望两位都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再见，
1: 好，感谢徐琳姐姐、严红姐姐，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那我们请到下一位是一线的丽君姐姐，Hello，中午好。
2: 哎，小潘浩，中午好。给刚才的徐丽云姐姐还有严红，她点赞，唱得非常好。
1: 啊，唱得很好啊！那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2: 唱一首《车站》。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小度，
3: 在哪？
2: 继续。

0: 看完了。
1: 小杜，小杜，小杜，小杜，
0: 在呢，
1: 关机。
2: 哇，非常感谢我们丽君姐姐柔美的唱腔来演绎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真好听，就非常的舒适惬意的在这时间听到你的歌声，拜拜了姐姐。
1: 谢谢谢谢，再见。
2: 常来啊，拜拜。好，我们请到下一位是三线的王清荣。 Hello， 中午好。
3: 哎，来了，大帅哥，中午好。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3: 现在我率领我的老伴给大家演奏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
2: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好嘞。

0: 谢谢大家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王青荣的歌声啊。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下一位是二线的张文华大哥。Hello， 中午好。
2: 喂，中午好，庞浩老师你好。
1: 哎呦，会唱歌的张文华大哥来喽。
2: 夸奖夸奖的，不会唱，哎，向大家学习。嗯，
1: 今天张文华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离别草原》。
1: 离别草原，好的。
2: 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都点赞，都点赞。
2: 点赞，点赞，唱的都好。
1: 好，那时间交给您。

0: 张华大哥唱的也太好听了，
1: 哎呀，
0: 怎么那么会唱啊？
1: 没
0: 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发挥，哇哇！好，我们不多聊了，线上还有朋友，拜拜了，张华大哥。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孙伟。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轰马。
0: 好，那时间交给您。
2: 好，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啊，给张文华哥也点赞啊。
0: 嗯。

0: 好，谢谢。
1: 好了，非常感谢啊，带来这首经典的这首《红马鞍》，感谢我们的宋伟大哥，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刘海旺 ，Hello， 中午好。
2: Hello， 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的月亮》。
1: 好的。
2: 嗯，对，跟以上的都点赞，跟张文华特别是点赞啊。
1: 嗯，点赞点赞。那时间交给您了。
2: 好，开始。
3: 麦克风已经用。

0: 谢
1: 好
0: 大家。
1: 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好，我们今天请到最后一位何红霞姐姐。Hello，中午好。
2: 潘好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
2: 给
1: 大家
2: 前
1: 带来
2: 面
1: 什
2: 都
1: 么歌？
2: 点赞，真的好想你。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我唱完了。
1: 非常感谢何红霞姐姐，拜拜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身份证有你的名字。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5: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6: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5: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

0: 究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迁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1: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0: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迁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2: 风吹杨柳飘飘
0: 雪，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 139.2 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 1.2 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2: 树上的鸟儿，
0: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先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先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先这两个字。
4: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 139.2 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2: 我问天上弯弯月，
0: 夜色下的稼先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先在荒漠中生。
5: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

0: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

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

0: 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 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况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2: FM 八八九
3: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4: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

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长，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呢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 20%-30%。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
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

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三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

据洛图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

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
为创业者提供

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

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香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

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隐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科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科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

0: 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 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 0.7%。 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的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来请到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给大家答疑解惑。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什么呢？花粉避坑指南，防护诊疗全覆盖。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习医生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各类过敏，涉及到比如说你有这个紫外线过敏啊，你有湿疹啊，你有荨麻疹，还有各种各样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是化妆品过敏，还有面粉过敏、鸡蛋过敏的各种人群哈，你只要是过敏的体质，有一些过敏的问题，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是上药膏，还是口服，还是进行一系列的专业系统的过敏脱敏治疗啊？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习医生。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来请进习医生。习医生你好。
1: 啊，传红姐好，各位冰城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0: 是吧，你好习医生，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我也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习广鹏医生啊。习广鹏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学博士，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博士、博士后，师从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发现中国首例男性自体精液过敏病例，而且连续7年获得了好大夫在线评选的全国好大夫称号等等啊。应该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过来的这个唯一的变态反应学博士、博士后啊，真的很荣幸，也希望就是把他的所学能够给临床上的患者讲解的同时，也通过我们的电波给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好好的做一个科普。这个科普我觉得和大家息息相关，所以说大家别错过这个机会哈。一说到变态反应科哈，习医生，很多人就说了，哎，这个变态反应科到底是干嘛的？您毕业之后，应该我上节目之前还跟您聊哈，您是哈医大的7年制的优秀学子毕业，然后呢，又到了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一个博士的学习哈，真的很棒。师从于我们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所以说能不能把整个的变态反应科跟我们大家先做一个介绍，然后在做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更好

0: 的更全面的更高层次来认知一下这个科室好不好？
1: 啊，好的姐，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变态反应嘛，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从国外过来的，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个变态反应科，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啊，在1956年啊成立的。那时候其实跟着国外的名字就是翻译过来的，叫变态反应，但实际上呢，主要就是看过敏相关的疾病。我们看的比如说皮肤过敏方面的荨麻疹啊、湿疹，然后鼻子这边过敏性的鼻炎。然后慢性的咳嗽、过敏性哮喘、食物过敏呐、药物过敏呐、化妆品过敏，就只要是过敏相关的疾病啊，其实都是我们变态反应科就是诊疗的一个范围内的。
0: 以前大家可能对变态反应科不太认识，他们可能认为皮肤有问题起疙瘩了，一般就去皮肤科吧。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你是不是在从医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啊？
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省内吧，很多患者都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不是看精神病的。
0: 变态反应科，
1: 对，是的，是的，就是看过敏相关的。最开始的时候有看过很多，就是比较奇怪的患者也有
0: 啊。
1: 对。
0: 那还有都一般的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去挂号挂这个变态反应科呀？真的是精神病吗？
1: 就是挺有意思的。之前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然后跟我说：“大夫，我家的女儿不喜欢男生啊，能不能给看一看？”我说：“这不是我看的。”
0: 特别有意思，这是很多年前的了。
1: 对，很多年以前了，现在好很多。
0: 大家可能对于变态这两个字不太了解。
1: 对，
0: 是不是？其实变态如果从你们医学的专业的角度来学习和了解认知的话，那是不是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强大的一种免疫能力的体现呢？
1: 其实这也是大家经常问的，就是说我这个过敏呢，它是不是我免疫力低了？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免疫功能的紊乱。实际上呢，是你对外界的过敏源啊，比如说咱们说尘螨呐，或者花粉呐，对这种外界的过敏源，或者你吃进来这种食物，产生一个过度的防卫反应，
0: 过度的防卫，把
1: 自身给伤害到了。对，是这样，
0: 就自己和自己打架。
1: 对，就是对外来这东西产生抗体了，然后这个抗体呢，在抵御外来这东西的同时，然后对自身造成了一个损伤，
0: 是吧？
1: 对，
0: 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看你是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的博士和博士后嘛，是不是这个学不好学呀？这个学科？
1: 还行，其实就是这个专业的人相对比较少，就全国的博士点儿也比较少，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人也少。
0: 这么谦虚，但是我想学博士、学博士后，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辛苦哈，希望能够把所学融入到临床，给大家更好的解决问题。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您还提到了一年能看10000多患者，是不是？
1: 是的，
0: 患者量不小了。您现在毕业之后，从博士毕业到现在，应该有从医10多年了吧？
1: 11年了
0: 、哈。也看到了我们整个变态反应科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也看到了我们临床患者现在就是整个出现过敏问题的一些集中的反应，阶段性的变化，是不是？如果说以前是什么样的反应，现在什么样的反应比较多一些呢？就是这种过敏。
1: 其实现在整体来说，咱们现在过敏的患者越来越多，就是过敏呢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的6大疾病了。而且尤其现在反映出来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儿童过敏的越来越多。
0: 儿童过敏。
1: 对。然后宠物过敏的也越来越多，因为很多大家现在都需要一个陪伴嘛。
0: 对的，
1: 宠物过敏的也越来越多。主要这两个我感觉是一个越来越逐年升高的一个趋势。
0: 儿童为什么过敏多了起来呢？那以前为什么会少呢？是跟他们的这个饮食什么有关系吗？
1: 其实我觉得吧，最主要还是跟我们的环境接触有关。
0: 哦，
1: 对，从我们过敏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有一个环境叫伪生假说啊，实际上就是如果你在以前生活的时候，平时接触环境中的，比如说灰尘呐、尘土啊这种接触的比较多的话，你这个就不容易出现过敏。如果说你接触这种环境中的这种微生物比较少的话，就更容易出现过敏。咱们现在呢，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家长都
0: 照顾的太干净了，是不是？
1: 照顾的太精细了，各种消毒水啊，什么孩子的各种东西啊，都各种东西消毒，
0: 对，
1: 不让孩子去接触那些泥土啊、沙子啊、小动物啊，很多都不让接触，这样反而说容易出现过敏，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像家长有的时候说，以前的孩子多皮实，多好养啊，
1: 对，
0: 那你三个大老大带老二到老三，然后这个土里来土里泥的，天天造的跟小花脸似的，也挺好的。
1: 对，实际上这样的话真的是不容易过敏，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建议大家孩子应该皮实养了？
1: 对，我一般都建议孩子就是家长就是经常孩子多出去玩，接触泥土，接触大自然对，哪怕说就是手上有些灰啊什么，这都很正常，
0: 无所谓。
1: 对，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好事，
0: 是不是？
1: 能够到他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提高
0: 这你一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昨天晚上我在楼下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小区广场上就是姥姥还是奶奶就陪着几个孩子在来回打沙包。 我觉得就挺好的嘛，一个个造的小球球大袋来回那么跑，来捡那个沙包，然后小狗狗还挺感兴趣的，就挺好玩的。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也是锻炼身体的时候呢，也提高了孩子的自身的免疫力。哎呀，那个姥姥玩的可开心了，孩子们也都是整个的笑声就影响了周围，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我就是感觉到这个情绪的一个这个收获，身体健康的一个收获，孩子的一个身心自然的一个健康成长，多好啊！啊，好，多说了两句，但是呢，多说这两句当中呢，我们也通过一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医生的介绍，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变态反应科北京协和医院的五六年的最新的一个发展，一直到我们现在整个每个医院都会有变态反应科，给大家主要是看过敏性的疾病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教习医生，湿疹、荨麻疹、紫外线过敏、化妆品过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咳嗽、食物过敏、药物过敏，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习医生。每个人过敏的情况不一样，严重程度也不一样，成人、孩子、老人哈，都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一说到过敏的时候，我们就首先会想到春秋两季，一到了春秋的时候，哎，我感觉到就是大家打喷嚏的就多了起来了，鼻子痒，门都不敢出了，甚至于你看现在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会捂着口罩啊，会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护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如果要是说症状有很明显的这种季节性的一个特点的话，比如说春天啊，比如五月份左右或者八月份立秋以后啊，然后大家开始明显的鼻子痒、眼睛痒。这种情况呢，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花粉过敏引起的。就是空气中飘浮的那些花粉啊，落在我们的鼻子啊，然后眼睛啊，支气管啊里面引起相应的症状。
0: 嗯，这个都是花粉引起的。
1: 对对，主要都是花粉引起的。
0: 哦，就是季节性影响非常明显的，就是一般都是花粉过敏。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花粉过敏它是一种怎么回事？有的人就过敏，有的人就不过敏呢？
1: 这个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是跟一个过敏体质是有关的。过敏体质是有很强的一个遗传倾向的。对。然后如果要说每年比如说到这个花粉期，花粉一出来的话，然后你要对它还敏感的话你就会出现症状。
0: 那还是跟体质有关。
1: 对对，跟过敏体质是有关。
0: 过敏体质。为什么会出现过敏体质呢？这个过敏体质遗传有一定的因素影响，但是如果后天的话它逐渐的去改善的话，会不会变好？
1: 过敏体质吧，能够比如说症状能减轻，但没有办法说完全的去逆转，因为毕竟跟基因是有一定关系的。
0: 跟基因有关。
1: 跟基因有关系。
0: 好多种疾病都跟基因有关。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在哈尔滨的话哈，每到春季和秋季的来说，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一些致敏花粉呢？
1: 这个的话就是花粉过敏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地域的特色。
0: 嗯，
1: 像咱们东北啊跟华北啊跟西南啊这个差异就很大，因为要跟当地的这个植物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说你要研究过敏的话，你要先去研究当地有什么植物。对于咱们东北来说嘛，就是我们春天的主要的致敏花粉就是杨树啊、柳树、榆树、桦树还有松树。
0: 杨柳榆桦松。
1: 对对对。但实际上呢，在这些花粉里面啊，虽然比如像杨树啊、柳树它这个花粉量比较大，但是它致敏性呢并不是很强。在我们东北里春天致敏性最强的是这个桦树。
0: 桦树。
1: 对对对。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患者啊来的时候说，咱们东北有桦树吗？我说东北的
0: 白桦林、
1: 白桦林最多了呀。
0: 对呀、
1: 我们小的时候拿这个桦树皮去烧火对，去点火，对对对。
0: 哎，我就没想到桦树居然是致敏最强的。
1: 它致敏性非常的强。就是如果说春天花粉过敏的患者，我们平时给患者做过敏原检测啊、大概十个里面大概至少有八个是它
0: 都是桦树啊，
1: 都是桦树花粉引起的。
0: 哦，
1: 对对对，我前一段时间还专门在抖音上录了一段小视频，就是我在我们一大二院院里头看到有一片的小桦树林就能看到它那个桦树的花粉，当然给大家录了一下，看了一下到底桦树花粉长什么样子的。
0: 我还真不知道长什么样的。
1: 如果大家在看着路边的桦树，在四月末五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串一串那种，然后你要一颗的，它会出来那种黄色的淡黄色的粉末，就那个粉末会随风的飘飘很远很远。比如说咱们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但是无论说山里面的呀，还是说城市的一些公园啊，水边的一些，它都能飘过来，能飘花粉能飘几十上百公里的。
0: 这么老远？
1: 对对对，能飘非常的远。
0: 在你一大二院能飘到别的地方去啊？
1: 可以的可以的，还有咱们周边山上的都能飘到咱们城市里头来。
0: 怪不得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哎，你说我周围也没有那么多树种啊，或者什么让我引起致敏的、过敏的这些皮肤不舒服的地方。原来它是在空中漂浮，能够达到几十公里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包括咱们的飞行员 也是会引也会出现过敏性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就上万米的高空它也是可以飞上去的。
0: 是吗？
1: 对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对，
0: 我还真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好像是印象今天是加深了一下哈。没想到它漂浮的这么远的距离，所以说这个过敏的问题啊解决不了。我感觉因为它这个树种始终存在呀，
1: 对，
0: 你也不能因为过敏了就把这个树种砍伐了呀。
1: 嗯，这个其实吧还是对这个城市的这个绿化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对
1: 啊，对，然后你像北京那边的话它就是那种原柏的花粉啊比较多，所以说现在北京有些人就在建议北京当地的环保部门说少种这种原柏的树，种一些那个不出现花粉的这样的一些植物。
0: 对。
1: 然后其实除了春天以外，春天还好，因为咱们哈尔滨这边嘛整体来说春季的花粉期比较短，
0: 嗯，
1: 大概2到3周也就结束了，尤其是如果说春天雨水比较大的话，有些患者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感觉，今年春天就过去了。对，但是秋天其实是我们花粉症的一个重灾区。
0: 秋季，
1: 对对对，一般在每年立秋啊8月7号左右，这个咱们外面的这种秋天的花粉就出来了。秋天的主要致敏花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蒿草、
0: 蒿草
1: 啊、绿草啊、豚草啊、狸草啊，就这类其实是杂草的花粉啊，对，他们一般是在立秋前后开始大量的出现。对，所以说我一般会让患者在你需要提前治疗，比如说一般在7月25号左右就应该开始做预防性的治疗，但是现在其实就已经快了。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您刚才说到了有春季秋季的时候尤其要格外的注意，因为秋季的致敏那个花粉是挺厉害的，是这意思吗？
1: 时间更长。
0: 时间更长。
1: 更长更长。
0: 那你刚才提到了有一个蒿草，就是我们端午节的时候那个艾蒿吗？
1: 对对对，就那个。
0: 然后你又说到了一种叫绿草。绿草是什么草？
1: 绿草啊，是也它也叫拉拉秧啊。其实大家经常它长得跟爬山虎似的，但是它那个茎上面有刺儿。对对，大家尤其是小区，它是有点像那种爬藤类的一个植
0: 物。
1: 对对，所以说大家在小区比如说一些绿化带里面能够看到它。
0: 这个绿是绿色的绿吗？
1: 是一个草字头加上一个律师。
0: 纪律的律。
1: 对的，纪律的律。
0: 就是上下结构那个绿。
1: 上下结构那个绿。
0: 叫绿草。
1: 绿草，对。叫拉拉秧。
0: 拉拉秧，
1: 俗名叫拉拉秧，因为它上面有刺儿。
0: 明白了。那你刚才又提到了一种叫豚草。
1: 对，
0: 豚是哪个字啊？
1: 豚的话就是
0: 海豚的豚吗？
1: 月字旁这个。
0: 月字旁的。
1: 对对，月字旁的这个。豚鼠啊。
0: 豚鼠。
1: 对对，这个豚。对，这个豚草呢，它本身是一个入侵物种。它本身不是咱们国家就本土的啊，它是从北美来的。在美国和加拿大那边，它这个豚草过敏引起的症状非常重。后来呢，是随着船运嘛，逐渐的来到咱们中国。其实之前的时候啊，它主要是在北京啊或者在沈阳，尤其铁岭那块很多啊。但是现在呢，逐渐的开始向我们黑龙江蔓延了。我在去年的时候啊，就是当时有一个热心的一个粉丝啊，然后跟我说在哈尔滨也发现豚草了。因为这个它的致敏性其实非常强，只是说在咱们东北原来没有这个物种啊。对，后来有一个粉丝告诉我说在他们家的小区的后面的停车场里发现了然后我就按照他给我这个地址我就去了。
0: 你真去看了？
1: 我真去了，真去了。是
0: 豚草长什么样
1: 啊？特别高，它高达2米多。两米多。对对，是在咱们厢房那边有个叫新云府的那个小区后面的停车场对，就有一片，然后我就带着我媳妇儿啊，我爱人一起去把这个叫豚草给拔掉了，然后还录了一些视频，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什么是豚草，也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我们见到了的话，要把它这个及时的把它薅掉，
0: 及时薅掉，
1: 因为它是个入侵物种，而且致敏性非常强。
0: 它入侵物种，它是随时吹过来了，它就落在地下，它就自己生长了。
1: 它应该是跨不了太平洋那么远，但应该是一些船运啊，不小心把这个种子带到了我们中国。对。
0: 那它不也是不是人为操作、人为种植的吗？
1: 不是人为种植的，就是可能误操，就是不小心的落到了我们的土地上。但是它以后呢，它可以自然繁殖了。
0: 哎呦，那可就是不小了。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真得需要甄别认识，让老百姓认识这么多。说句不好听的，我现在有的时候杨树、柳树、榆树，我还分不清的，有的时候。
1: 是，就是像
0: 松树、桦树能分得清哈。
1: 像我们经常有患者说大夫，我看那个春天的时候，比如说杨树毛、柳树毛，说那个是不是就是花粉呢？
0: 对啊。
1: 其实那个不是。
0: 那些不是啊。
1: 对对对。那个不是那个它只是带着它的种子飞的那种棉絮。
0: 对
1: 啊，它并不是花粉的，其实颗粒非常小，我们是看不到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它的除非说你比如说给它抖出来了，集中到一起是可以看到，在空中飘着很难看得到，
0: 是吧？
1: 对。
0: 哎呦，那我觉得变态反应科的老师得学习生物学啊，
1: 学习植物，
0: 植物学，对，学习植物学。那你说秋季当中主要是致敏花粉还是这个叫蒿草？
1: 蒿草是第一位的，最多的。
0: 蒿草、绿草、豚
1: 草，
0: 这三个是主流
1: 还有一个豚草不然还有一个狸草。
0: 狸草，
1: 狸草其实就是老百姓我们经常说的灰菜。
0: 啊，
1: 徽
0: 菜，
1: 徽菜，对的，其实就是徽菜
0: 啊、哦嗯，那个叫藜草，
1: 藜草也是草字头加个黎明的黎。
0: 哦哦哦、
1: 嗯，
0: 这个藜草，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街上看有那个颜色就发灰的叶子，是它吗？
1: 啊、哦，不是，徽菜的话是它的叶子背面像上面有层灰似的。
0: 啊、
1: 哦嗯，对对对对，我们可能很多，比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他能
0: 有这方面的知识哈。
1: 对对对，农村很多
0: 了。看起来以后每次登山爬山的时候，大家得多学点，多认识点物种了。
1: 啊、
0: 哎，你别说，有的时候大家就是说那个艾草的时候，端午节的时候大家买的都不一样呢。有的是这个说是水蒿子，有的说是什么野蒿子，还有的是什么。这个有高的有矮的有大的小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人都分不清、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买就是得请教那个老同志，
1: 是的是的，
0: 叔叔阿姨那一辈的、
1: 就是、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大家说端午节一般要挂的是艾蒿，
0: 对
1: 啊，对，但实际上我们蒿子的种类特别特别多，像咱们其实艾蒿并不是很在咱们现在来说、啊、相比其他蒿子来说呢种数量并不是很多、反而比较多的是这种黄花蒿啊大紫蒿
0: 啊、
1: 这种是特别多的，漫山遍野的大家看到的大多数其实都是这类，但是无论说是大紫蒿啊黄花蒿啊艾蒿啊还有沙蒿啊，就是各种各样这种蒿子，它们的致敏花粉呢都是能够引起我们秋天这个症状的。
0: 明白、
1: 啊、对对，
0: 你刚才不说了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艾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是那个今天不是植物学今天是给大家讲过敏所以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个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医生。习广鹏医生非常优秀啊，他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的博士，博士后就诊于哈医大二院的变态反应科，而且师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他也是发现了中国首例男性自己精液过敏的一个病例哈，真的是在学术界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吧。我们也希望把他的所学能够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科普的同时，也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习医生，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说的是花粉避坑指南，防护诊疗全覆盖，涉及到各种过敏的问题，湿疹、荨麻疹、紫外线过敏、化妆品过敏、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咳嗽、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等等等等，你都可以来请教习医生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说的是花粉过敏的一些事儿，请到的是名医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习广鹏医生。那习医生刚才在节目的前半部分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些植物的认知，然后呢，也知道了我们在春季的时候过敏的东西比较多的就是杨树、柳树、榆树、桦树、松树等等啊。但是杨树、柳树真的致敏性不强，最强的就是那个桦树，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哈。还有啊，就是秋季过敏的什么样的树种比较多呢？蒿草、绿草、豚草。这个呢，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些这个图片啊，然后植物，你也可以去多多的认知和了解，注意观察周围的一些环境。如果真是自己是过敏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心的。就像你那患者给你反映那个豚草，你就把它拔了，这不就很好的一个事儿吗？是不是？因为它是外来物种啊，随风来了，然后就在这扎根了，可千万别让它太多的扎根。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了，怎么预防是一个关键。
1: 嗯，
0: 那你说我们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就要赶紧的戴口罩、戴上眼罩，甚至于戴上围巾吗？戴上眼镜吗？
1: 其实这个花粉过敏啊，如果说你有典型症状啊，我建议说，第一个你应该先去医院查一下过敏源，
0: 查过敏源、
1: 啊，看看你的原因到底是不是这个。
0: 你一说查过敏源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它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吧、因为一次就能查200多种吧？
1: 啊，没有那么多种，
0: 没有那么多，
1: 就是几十种，
0: 就几十种。
1: 对，几十种。但是其实咱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些过敏源还是囊括在你内的
0: 啊。
1: 对，就是方式，比如说大家可以采个血，或者做个皮肤的点刺实验啊。其实现在的话都不像说大家原来说青霉素失敏啊那么疼，就是采个血，就是正常采个静脉血啊。如果要是做点刺实验呢，我们一般3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配合。
0: 点刺试验是怎么做呀？
1: 就是把每一种过敏源在你胳膊上、前臂上滴一滴一滴，然后搁一个小那种点刺针，把皮肤表面刺破一点。 看一下你的一个皮肤反应。
0: 哦哦，看皮肤的反应。
1: 对对，
0: 有没有红肿的，是不是？
1: 嗯，对，看你有没有风团啊，这样起来。
0: 哦，
1: 嗯，
0: 好好好。这个是查过敏原，
1: 嗯，
0: 采血或者是点刺试验，
1: 对，你看你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如果。

0: 说你确实花粉过敏的话，你可以到那个季节我们戴口罩。
1: 嗯。
0: 啊，对，其实大家不用说戴那种 N95 啊，因为它那个可能透气性差一些，戴着不
1: 嗯，
0: 太舒服。就我们普通的这种一次性的外科口罩，就一
1: 就
0: 次
1: 可
0: 性的
1: 以
0: 医用口
1: 了。
0: 罩就足够了，它就能够挡住花粉颗粒的。然后要是如果说我们结膜炎比较明显的患者，也可以戴那种风镜，啊，戴那种风镜或者就类似于像泳镜啊那样的一个，去把眼睛给它罩上。而且每次呢，就是首先到花粉期啊，我们不要说尽量能够减少外出，减少外出啊，特别不要说那个季节我出去爬山。或者我出去跑步去了，啊，这样吸入大量的花粉的话，很容易诱发哮喘。对，就是在家里待着，然后在屋里啊开上空气净化器，然后门窗都关上，这样子的就能够减少你的花粉的一个接触。
1: 他那个口罩就是必须要用那种医用口罩吗？还是说那美观的口罩就可以啊？
0: 美观的口罩
1: 就可以了，
0: 还是差一些，
1: 还是差一
0: 对，
1: 些，
0: 要是那种一次性的医用口罩，
1: 就蓝色的那
0: 对
1: 个
0: 的，
1: 医用
0: 蓝
1: 口
0: 色
1: 罩。
0: 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就够
1: 别
0: 用。
1: 嫌磕碜，但是它有用。
0: 对，就是说不用戴那种那么厚的 N95 那种
1: 我明
0: 啊，
1: 白。
0: 对。
1: 这个就是预防花粉过敏，就是查过敏源
0: 对，然后做防
1: 做
0: 护，
1: 防
0: 然后
1: 护。
0: 如果要是说个人情况允许的话，也可以说在这个花粉期啊，就是躲出去啊，比如对的，其实我们北方像我说咱们秋天这个蒿草这个花粉啊，主要就是在东北、华北有基本上过了长江，这个情况会大幅的减轻对，如果要是情况允许啊，到这个每年8月份躲出去一个月，其实也是可以的，
1: 旅游，
0: 对，对的
1: 退
0: 也
1: 休
0: 可以。
1: 了还行，上班不现
0: 对，上
1: 实，
0: 班的话就不行了。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是采用那些防护，一个是查，一个是防，一个是躲，基本就这些呗。
0: 对对，
1: 那我们怎么来治疗这个花粉过敏？这个是很多人最关心的。
0: 对，治疗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对症的治疗呢，现在其实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呢就是咱们常规的药物治疗，
1: 脱敏，
0: 不是常规
1: 不
0: 的药
1: 是，
0: 物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啊，像类似大家比较常说的那种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普尔敏呐，这种，然后也要加一些鼻喷剂啊，鼻喷剂。然后，如果要是出现过敏性哮喘呢，需要加那种吸入类的药物啊，就是管下呼吸道的啊。如果眼睛有症状呢，再加结膜炎啊，就是用一些治疗结膜炎的一些眼药水。对。然后，除了这种常规的药物治疗以外呢，我们现在也有新的那种生物制剂啊，生物制剂呢也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打一次能管上2周到4周。对，可能我们到这个花粉期的话，打这么一次两次，然后今年就顺利就过去了。
1: 那还挺
0: 对，
1: 好
0: 这样也
1: 的。
0: 是比较方便一些。
1: 他这个是打一次性啊，还是一年要分几次打？
0: 就是打一次管2周到4周。对，就是所以说，在花粉期打就可以。但是呢，我一般建议患者呢，本身来说，你最好是提前打，提前打效果更好。不要说等着症状已经出来了，我们身体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再用。
1: 提前多久啊？
0: 最好是提前1周以上。
1: 提前一周以
0: 对，
1: 上。
0: 所以我经常建议患者，如果秋天花粉过敏的患者，你在7月25号左右，至少是在8月1号之前，就应该把我们无论说对症的治疗药物，还是说生物制剂之类的药物，都应该用上。
1: 这个是指的是过敏非常严重的，就是那种偶尔的，就是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刺挠一下就完事儿了那种，不用吧？
0: 如果要是不严重的话，就是按需的吃点抗过敏药就可以了。
1: 抗过敏药
0: 对。
1: 哈，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种类，口服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对症治疗首先是一个药物，其次是我们的这个鼻喷剂，或者是吸入或者是再有其他症状的时候
0: 眼
1: 来
0: 药
1: 对
0: 水，
1: 症治疗眼
0: 对
1: 药
0: 对
1: 水，是不是
0: 对，
1: 啊？生物制剂治疗基本上临床就是这些，
0: 这些都是对症的一个治
1: 对
0: 疗，
1: 症治疗
0: 对对
1: 还
0: 症
1: 有
0: 治疗，
1: 什么治疗
0: 还有
1: 呢？
0: 呢就是我们说大家老百姓经常说的对根儿的一个治疗，
1: 对根儿治疗，
0: 对对
1: 对根儿治疗都想让它治疗啊，
0: 对
1: 能去
0: 对
1: 根儿吗？
0: 对，其实对根儿治疗呢就是，现在呢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脱敏治疗。
1: 脱敏。
0: 对，脱敏治疗这个呢，就是要知道你什么东西过敏，比如说你是具体哪种花粉过敏像你说你要蒿草过敏，我就给你打蒿草花粉的提取物；如果你要绿草过敏，我就给你打绿草花粉的提取物，就是打这东西的提取物，然后跟咱类似于说咱们打疫苗这样的一个原
1: 以
0: 理，
1: 毒攻毒吗？类似。
0: 类似就让你产生抗体
1: 我知道。
0: 对，就是从低浓度打到高浓度，让你一点点适应这个花粉对，
1: 那
0: 这是
1: 过
0: 属
1: 敏的
0: 于。
1: 机会就少了。
0: 对，让你再接触到这个花粉就没有明显的症状了。
1: 明白，
0: 对，
1: 明
0: 但
1: 白。
0: 这个时间呢，就是会非常的长，一般的话，你可能需要每周打2针左右，然后连续的需要打3年到5年的。对对对，然后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舌下的一些含氟的一些药物，就是也是脱敏治疗的，但也是都是疗程都是要3年到5年。
1: 这个都要这么长。
0: 对，就是整个来说时间很长。对。
1: 现在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可能是吃那个脱敏药啊，或者是用一些相应的喷剂之类的哈。现在我就是打针的这个，经常会听说，这个临床应用好几年了吧？
0: 您说生物制剂还是
1: 就是脱敏治疗
0: 啊？脱敏治疗的话，很多年了，从世界上来说是1911年开始用的。咱们国内的话，就从协和开始用，从1959

0: 几年啊就开始使用了。
1: 刚才您说到了协和是56年，
0: 对对对对，
1: 哦，那就开始了。
0: 从那时候成立以后，就开始把这个方法就引进了我们中国，
1: 哦，
0: 就开始一直在做这个脱敏治疗。
1: 哦，现在你看，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儿童过敏的比较多一些，那儿童适合这种脱敏治疗吗？
0: 儿童的脱敏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脱敏治疗本身的话，它是其实属于一种免疫的疗法。是通过打这种过敏源嘛，然后让你的免疫系统啊耐受这个过敏源。所以说儿童本身他的这个免疫系统是在不断的完善发展之中的。所以说你结合这个过程的这两相一结合，儿童的脱敏的效果整体来说其实是比大人更好的。对，但是儿童的话还是有个年龄的要求。
1: 几岁？
0: 一般的话，如果说我们花粉过敏的话，最好是如果是皮下的话是6周岁以上。如果舌下的话是要求的至少的40周岁以上，而且最好60周岁以上还是更好一些。
1: 都是60周岁以上
0: 比较好。对，最好都是六周岁以上。这样的话，如果说孩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能够比较正确的那个反馈给出来。
1: 就是目前这种脱敏治疗，现在你看每一次他要每周打2针，要打3到5年，就是得有持之以恒的这个劲儿，是不是？
0: 对。
1: 现在临床患者整个的治疗效果来看的话，他们是不是经过了，比如说他打了1年了，或者打了2年了，他随之而来的就是变化，就是那种过敏的机会或者时间会更减短了，对吗？
0: 其实就是一方面呢，你这个症状可能会就症状会减轻啊，对，可能每年，比如说以前的话，每年我都需要每天都吃药啊，可能现在好一好就不需要每天吃了啊，用药的频率也会减少。对，
1: 就是有时候临床一些患者他总是在过敏反应不断的这个重复反复的话，是跟他不坚持吃药也有直接的关系。
0: 本身的话病情也是在一个自然的发展的过程中啊，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可能刚开始只有秋天有症状
1: 啊，
0: 慢慢到春天也会有症状，慢慢的可能有可能全年都会有症状。
1: 这个过敏如果不治的话也不行，是不是？
0: 他过敏的话其实他逐渐的会变成哮喘啊。对，你像协和的我的老师嘛，尹老师，他的研究就是我们国家大概41.2%的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会在9年以内进展为哮喘。
1: 9年以内，
0: 对对对，就慢慢的从上呼吸道就下去了，就会逐渐的出现哮喘。
1: 我明白了，看样子大家都得重视一下这个过敏呢，因为有的时候过敏嘛，大家有的时候因为季节性比较明显，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如果你每年的这个季节都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要引起一个重视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过敏到哮喘。会有9年的时间，咱也不能拿这个时间给自己做实验呢，也不能不治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去问一问自己的一些情况，把过敏源查清楚了，生活当中规避，然后呢药物的及时干涉，有必要的时候脱敏治疗。
0: 对，
1: 脱敏治疗和生物剂的治疗它俩有什么区别？
0: 生物制剂呢，它就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就是我打一次能管2周到4周啊，但不管你远期啊，但脱敏治疗呢，是为了让你，比如说我将来停止治疗以后，我就不需要用药，我也没有症状，是为了这样的。
1: 对，我明白了。生物制剂只管你2周。
0: 对，2周，对，就是比如说生物制剂呢，就是每年到花粉期你都得打。而脱敏治疗可能说我拖了3年5年以后我就没事了。是这样子的。但是脱敏治疗吧，也不是说都有效，有效率大概就80%左右。对，
1: 它是因人而异吗？
0: 对，还是说就是跟个体差异有关的。我一般的话会让患者说你先拖1年，顶天到1年半，如果有效你再接着拖，如果没什么效果那就别拖了，
1: 是吧？
0: 它不是说100%有效的。
1: 现在目前临床上还有更好的最新的一些技术方法来对抗过敏吗？
0: 生物制剂就算是比较新的方法，
1: 就比较放心的了。但是我通过今天和习老师、习医生这么一聊哈，我们今天主要聊的不还是过敏吗？我也知道了，就是应该重视一下这个过敏，是不是啊？
0: 对，
1: 因为你说到了过敏到哮喘会达到9年的时间，临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还是挺多的，
1: 挺多的。
0: 对，而且很多患者的一个趋势就是过敏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说像我说，最开始可能就是花粉，慢慢的话，尘螨呢、霉菌呢，都开始过敏了。就是你的过敏东西越来越多，而且
1: 你说的是一个患者不治的话，他的过敏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0: 就是你过敏源会越来越多。就是你比如说你最开始查可能就2-3种过敏，你一查再过个3-4年再查就4-5种了，你就过敏的越来越多，而且发病时间就越来越长，慢慢就没有季节性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这个过敏的情况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了花粉避坑指南的这个话题，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变态反应科的席广鹏医生，希望大家涉及到过敏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席医生啊，机会非常难得，因为他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科的这个博士和博士后，是吧，而且还师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所以说临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学到的一些东西也是有一定的高度的啊，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答疑解惑，有过敏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请教席医生，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过敏的这个话题，也特别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席广鹏医生跟大家在线交流，随时有问题随时帮您解答，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的过敏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有的人可能是哎挺好的，一挠全都是疹子啊，可能是所说的荨麻疹吧，
0: 荨麻疹
1: 是不是啊？啊，有的人可能说，哎，我这个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就起了这么多疙瘩？湿疹也很普遍，是吧？
0: 对，
1: 有的是喝酒啊，或者是抽烟啊什么的，哎，过一段时间好像就好多了。但是这些情况它是偶尔发生的，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说的花粉过敏，然后你还有食物过敏吧？就花粉过敏和食物过敏它有关系吗？因为有的人，我记得我同事好像甚至于吃那个牛肉都过敏。哇，这个过敏体质可真是让人感觉挺担心的。
0: 嗯，对，是的，其实上就是食物过敏啊，很多的话是跟一些空气中的过敏源是有关系的。对，比如说像我刚才在跟大家说的这个春天这个桦树花粉过敏，桦树花粉过敏的患者啊，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啊，你吃一些水果，比如说像咱们说苹果，然后梨，李子啊，然后樱桃、车厘子
1: 啊、
0: 菠萝蜜啊，这种
1: 它都会过敏的。
0: 对，吃完以后你可能就嘴里痒呀，嗓子痒。然后对，严重的患者会有呼吸的不畅，对，如果要是秋天，比如咱们的蒿子啊，过敏的患者呢，有一部分吃桃子就会有问题，特别是毛桃，对，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吃荔枝，吃芹菜，吃咱们这个孜然，
1: 都会过敏，
0: 对，就是有可能会有过敏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说，我一吃烧烤，一蘸那料，我一吃我就不舒服，然后我一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秋天花粉过敏，然后一查，确实是，
1: 他跟那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里面有些共同的蛋白成分。所以说它会受到影响，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些虾蟹过敏的患者，实际上它的原因呢在于尘螨过敏。对，
1: 虾蟹跟尘螨
0: 里面
1: 也有关系，
0: 共同的蛋白成分。
1: 我同事有的时候会听说那个芒果过敏，它是跟什么有关？
0: 芒果的话也有一些是它主要是跟还是跟这个
1: 蒿草，
0: 对，跟秋天的这个杂草花粉有关。
1: 那你是怎么来分辨的？就是因为它们里边的蛋白质是一样的吗？
0: 它有些相似的蛋白组分。
1: 蛋白组分，
0: 对，蛋白组分是相似的。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学有所长嘛，你人家临床医生专门研究的就是这个，所以说他在给大家分辨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的清晰啊。你可以说一说你是什么过敏，然后呢我们的席医生可以帮你分析分析你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是不是啊？就
0: 是
1: 这个花粉和食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大家还有什么对过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席医生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席医生，有没有觉得现在临床上就是那个湿疹的患者多了起来？
0: 儿童的特别多，
1: 儿童特别多，是不是？
0: 老人也很多
1: 啊，对，
0: 老人很
1: 多。就为什么会起这个湿疹呢？他这个湿疹跟什么有关？
0: 湿疹的话，就是它也是一种免疫功能的紊乱啊。从老人来说呢，就是一种免疫力的下降，
1: 免疫力下降。
0: 对，而且很多老人的这种湿疹呢，它是泛发性的，全身很多地方都有，就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非常的影响生活。
1: 就是这个湿疹。
0: 对，
1: 那这个湿疹跟湿 没有关系吧？
0: 啊，其实湿疹它并不是说湿引起的，对，不是说老百姓经常说是不是受潮了引起的？
1: 啊，对
0: 呀，
1: 对
0: 呀，不是的，还是个自身免疫的一个问题，
1: 就是自身免疫，
0: 自身免疫的问题。
1: 那湿疹它的典型症状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嗯，典型症状的话，就有很多那种小疙瘩、
1: 小
0: 疙
1: 瘩。
0: 它不像咱们说荨麻疹啊，一个地方那个起那种大的风团
1: 啊，
0: 起来了以后可能一宿就下去了，或者是两三个小时那个就下去了。而湿疹呢，它那种小疙瘩起来以后好几天都不下去，
1: 啊，
0: 而且一挠有些患者会渗出，就是会那块渗出来一些液体，就是挠破的
1: 了，
0: 挠破地方会渗出一些液体，
1: 啊，
0: 嗯，然后瘙痒的非常的剧烈，
1: 啊，
0: 嗯，对，而且经常是对称性的，
1: 对称性的，
0: 对，你左边的胳膊也有，右边的胳膊可能也会有，
1: 啊，
0: 是个对对称存在的。
1: 哦哦，你说到这儿时候，我又想起了一个词儿，挺好听的一个名字，叫玫瑰糠疹。它是不是也是对称性的
0: 啊？玫瑰糠疹的话，也是一个对称性的出现的。但是玫瑰糠疹呢，它并不是湿疹
1: 啊。
0: 对，而且呢，玫瑰糠疹呢，这也是我经常看的一个病啊。经常因为经常回答患者的问题，他就说我这个玫瑰糠疹，是不是过敏引起的？我说你这个不是
1: 啊，那不是。
0: 其实玫瑰糠疹呢，大多数的话都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病毒感染引起的。
1: 呼吸道病毒感染。
0: 对对对，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你比如说你感冒啊，嗓子疼啊，这个之后啊容易出现，而且通常是呢会在一些年轻女性里出现。
1: 是吗？
0: 啊，它主要是在躯干部位啊，前胸或后背啊，
1: 胳膊。
0: 前胸后背出现的会更多。
1: 更多。
0: 对对，前胸后背出现那种斑片样的那种皮疹啊，然后你轻轻的一刮的话，上面会掉点皮儿。
1: 哦，
0: 啊，会掉点皮儿，
1: 是吧？
0: 对，
1: 我们一个小帅哥就得过这个。我说这个玫瑰糠疹找上你，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
0: 名字确实挺好听的，
1: 是吧？开玩笑。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字哈，你看湿疹呐，什么皮炎呐，什么玫瑰糠疹呐，什么荨麻疹呐，这些它都会随着身体免疫力的逐渐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然后来看它的一个得病的次数吗？
0: 你要是免疫系统，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给患者用一些调节免疫力的药
1: 啊，
0: 用这种药的话，使用以后免疫系统状态好起来以后，你整个的发病的频率啊，还有症状的轻重程度啊，还都会缓解，还是有帮助的，
1: 是吧？那个荨麻疹现在是不是临床上特别多
0: 啊？荨麻疹很常见，
1: 常见，
0: 对，
1: 它那个可以治愈吗？
0: 荨麻疹这个病啊，它本身的话，它是一个我叫它是一个自限性的一个疾病。
1: 自限性的疾病，
0: 对
1: 啊，就像感冒一样。
0: 对，实际上就是即使我们不去治疗它，它慢慢也是能好的。对对，但是呢，因为它比较影响生活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就该用药还是要用药。
1: 该用药用药。
0: 对，但是它本身还是会好的，而且呢，这种荨麻疹呢，特别这种慢性荨麻疹啊，它很少说侵犯内脏啊，所以说大家不用说特别担心会不会危及生命啊，这不会。
1: 它也不会像过敏到哮喘的那个步骤转变，是吧？
0: 不是啊，对，它不会的，它主要还是在皮肤表面的一个症状，有极个别的患者可能会有点嗓子肿啊，那种但非常非常少见，
1: 是吧？就有的时候哈，我们说过敏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严重是什么呢？有的人甚至于呼吸道就给你堵住了，有的人很危险的，是不是？它这么多的过敏性疾病当中，哪几种疾病应该格外的去重视和关注？
0: 其实最主要我觉得是两个吧，一个的话就是过敏性哮喘，
1: 过敏性哮喘，
0: 对，因为出现以后呢，会有严重的这种呼吸困难，
1: 窒息，
0: 对，像过敏性哮喘引起过敏哮喘的，像花粉呐、或者是尘螨呐、宠物啊都能引起，特别是宠物，现在也有像我刚才也说，我说这些年呢，现在大家养宠物的越来越多，
1: 是猫狗的哈，
0: 对对对对，如果你要是猫狗过敏的话，你出现鼻炎的症状以后，它会很快的往下回头发展，很快就会出现咳嗽和喘。这个症状会非常的严重，你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了，这一喘气跟拉风箱似的，吼吼吼，对，跑啊跳啊，身体都受不了，对，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因为它是如果急性出现的时候能引起窒息的，对，还有一类呢，就是过敏性休克，
1: 过敏性休克，
0: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突然的就失去意识了，就摔倒了。对，然后身上出现很多的皮疹，然后甚至有些患者还会伴有大小便的一个失禁。对，这个也是非常重的一个。过敏性休克呢，在咱们国家引起最多的实际上是小麦。
1: 小麦。
0: 对，小麦。
1: 面粉吧。
0: 对对对，就大家吃的馒头、面条、面包。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国内引起最多的。对。
1: 就吃面粉还过敏。
0: 对。这个呢，我们全名啊叫做食物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一般是你吃了一个致敏的食物，比如说你吃了小麦。然后你吃完以后你再加点运动，比如说我吃完饭了，我下楼散个步溜个圈，你可能两个一结合，它就出现过敏反应了，然后就会导致你的血压急剧的下降，然后呼吸困难，然后失去意识，就晕倒了。
1: 好吓人
0: 啊！对，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1: 过敏性的哮喘和过敏性的休克一定要注意。
0: 对 对, 对，因为有些休克的患者，我最后给他诊断了以后，找到他病因了，比如说你真的是小麦引起的，那以后都不能再吃小麦了。
1: 是吗？
0: 对，因为
1: 那你看我还记得我听说过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面粉过敏，然后还说，哎，我说这孩子面粉过敏，这以后吃些主食可怎么办呢？然后他说孩子小，慢慢大了也许就好了，就不过敏了。有这个说法吗？
0: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小的孩子啊，我们很多的这种食物过敏，它随着长大，逐渐都是可以耐受的。对，但如果要是重度过敏的话，比如说小麦，有些患者我们一查，5级啊6级过敏，然后如果而且呢，6岁以后你还是耐受不了的话，以后的话可能以后也不能吃。对。
1: 6岁是一个界限吗？
0: 算是一个分界线。对。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生物制剂啊，使用了以后可以增加你对食物和药物的一个耐受能力。让你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吃不了，现在我能吃。也可以这样子的。对，用这样的药物也能控制它。
1: 就是家长要是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这个大众的，你比如说有鸡蛋过敏的是吧，大众的一些小麦过敏的，这个一定要重视一下，特别是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孩子的变化，6岁前和6岁后，是不是啊？
0: 对，
1: 如果6岁后还是出现这种过敏的话，是不是要及时干预了？
0: 要明确，
1: 还是6岁之前就要及时干预呢？
0: 6岁之前就应该去干预它。
1: 就跟您的说的那个各种爱好过敏防范，提前1周2周这样的，只是一个概念，是不是？
0: 对，然后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来增加他对食物的一个耐受能力嘛。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是过敏的话题。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黑龙江省目前唯一的变态反应学的博士后，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席广鹏医生，他也是师从于我国著名的变态反应学专家尹佳教授，所以说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实习啊，也获得了很多的经验，是吧？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也愿意告诉各位过敏该怎么办。记住了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说说过敏的话题。这个过敏的话题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哈，有的人可能是食物过敏，有的人可能化妆品过敏，有的人可能是尘螨过敏。哎呀，我一听说尘螨过敏的时候，在想，那我不能总不能生活在这个绝对干净的一个空间吧？尘螨过敏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也是他的自身免疫的一种抵抗吗？这种尘螨过敏能慢慢的继续向好的去改善吗？这个在您临床上的情况怎么样？西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1: 好的啊。尘螨过敏啊，就是实际上是我们无论说我们国家还是全世界来说，都是引起过敏最多的
0: 啊。
1: 对，它大概占到80%左右。
0: 啊，
1: 它说到尘螨过敏啊，很多患者都说是不是我对灰过敏？实际上并不是啊。
0: 但很多人也说了，那尘螨过敏是不是我们家那个床被个单子或者是褥子有尘螨了，我没清理干净啊？
1: 尘螨这个东西它是个小虫子
0: 啊，
1: 当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0: 对呀，
1: 它是在家里的被窝、褥子、枕头啊、床垫啊、沙发呀、窗帘、地毯里啊，这里它都会存在。我们如果说尘螨过敏的话，怎么样去减少它呢？最主要还是需要烫和洗。
0: 烫和洗，
1: 对，一般要60度以上的水，去烫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被单、褥单拆下来，拆下来的话放到搁我们洗衣机，如果有那种烘干功能，60度以上烘它一下。或者说我们放一个大的一个洗澡盆什么的，搁60度上水烫一下，然后再去洗，这样的话就能把它给杀掉。也可以使用一些除螨仪。
0: 除螨仪，
1: 对，当然如果使用除螨仪的话，它对它这个孔径是有要求的啊，大家
0: 越细越好吧？
1: 对，其实都有标准的一个要求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市场上很多的除螨仪其实达不到这个标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
0: 我同事我记得我们开会之前哈、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家养个猫，到处都是毛，所以我就买那个除螨仪吧，是不是叫除螨仪啊？它就
1: 是净化器啊，它用的是不是净化器啊？
0: 也有净化器，然后也买了很多的除螨仪，他们就交流嘛，试了好几种都没有作用。然后大家最后公认一种，然后我就不能说哈，但是他公认一种的时候，说明他们都买出经验来了，是不是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买什么东西之前，最好是上网查一查，买什么样的，买什么样标准的，然后能够起到一个作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要不的话就白做了、这个事情。
0: 对，
1: 对。然后尘螨的话，它的话，也会引起鼻炎啊，引起咳嗽，引起哮喘
0: 啊、
1: 对，然后对尘螨的话，也可以做脱敏治疗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0: 脱敏治疗的话，还是药物吗？
1: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跟花粉类似。
0: 跟花粉类似。
1: 对，但尘螨的脱敏治疗呢，因为它有一些进口的药物，就相对是比较省事儿、可能大概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打一次针也行、就可以了，但是也得需要3年到5年，就是脱敏治疗的疗程都是要3年到5年，都很长。
0: 那尘螨过敏的话、那我要是经常洗床单或者是烫这些东西的话，它是不是慢慢就不会发病了呢？
1: 就是会减轻。
0: 减轻。
1: 对，会明显减轻。
0: 哦、
1: 然后还有呢，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孩子在学校上学或者上大学了这些。

0: 孩子在学校的话，烫起不太方便的话，你也可以上网去给你买那种防尘螨的被单、褥单、枕套。这种的话其实都可以使用。这种防尘螨的这种被单、褥单、枕套的话，把孩子那只被褥套起来，然后他尘螨就出不来了。这样的话呢，上学的孩子比较方便。
1: 隔离了。
0: 对对对。
1: 尘螨过敏，我还在想，尘螨过敏它跟其他我们说到的那些过敏症状类似吗？也是打喷嚏什么之类的吗？
0: 对，它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咳嗽啊，然后眼睛痒。但是尘螨过敏呢，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和花粉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没有季节性，
1: 没有季节性，
0: 它会一年四季都有症状。对，所以说，它的危害更大，而且你可能很难躲得开的，不像花粉，我说我躲出去，
1: 对
0: 啊就可以，但这尘螨你很难躲得开的。
1: 是吧、
0: 嗯、
1: 一般尘螨过敏发生在什么年龄段？是小孩的时候就有啊，还是这个环境的变化了才会有这种？因为以前的时候他可能他没有觉得有这种尘螨过敏呢、啊、
0: 我看到很多的都是孩子，
1: 都是孩子、
0: 从儿童就开始有尘螨过敏，
1: 儿童开始就有。
0: 嗯，对。
1: 哦，那家长就得主动改善环境了、
0: 对，你需要控制这个尘螨
1: 除螨仪，防尘螨的一些床单被罩，
0: 对，或者是我们夏天的话也可以去晾晒，
1: 晾晒，
0: 对，晾晒也是有意义的。
1: 就我真的觉得晾晒挺好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住平房的时候、
0: 嗯、
1: 爸爸妈妈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把那被啊往外晾一晾，哎，打一打棍子之后可愿意可喜欢那个味道了，在床上躺在床上
0: 很松软
1: 啊。 对,
0: 对，
1: 然后现在住高层了好像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晾晒被子了，
0: 也没有地方，
1: 没地方啊。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上海啊、上海的很多人家外面那个晾衣架都往外支着、然后他们就有晾被子的习惯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他那边可能也比咱们潮湿一些。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晾被子的条件的话，还是尽量的晾一晾，挺好的、
0: 还是很好的，
1: 是不是啊？
0: 睡着也舒服，而且能减少尘螨。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味道也好闻。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睡晒一个三个小时左右，我觉得就蛮好了，是不是
0: 啊？对，可以。
1: 哎呀，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过敏，你看见临床上你经常看到的，比如说尘螨过敏呐、花粉过敏呐、还有湿疹呐、
0: 对
1: 啊、荨麻疹呐、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可能还有多的就是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说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咳嗽、是不是这算是一类？然后除了这些过敏、还有食物过敏也算是一类，
0: 食物过敏、药物过敏、
1: 药物过敏、
0: 对，
1: 嗯，药物过敏的这块、一般的来说你就是掐断了这种药物以后不再用了，它基本上就不会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药物过敏呢这块我要多给大家说几句
1: 好啊，
0: 就是因为经常有患者来问能不能查药物过敏
1: 啊、
0: 这个的话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就是目前对于药物过敏呢，你看大家只有头孢青霉素可能或者很少的几很少的几种药、大家在打之前可能会做个皮试看一下对不对过敏。
1: 对，
0: 而我们平时如果查过敏源的话，目前的话没有办法去查药物过敏。你说比如说采个血像测一下那种食物的过敏的方法来测药物过敏是做不了的。对对对，这个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1: 科普一下哈。
0: 对。
1: 哎呀，我还真的记得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好像吃了一种药、
0: 嗯、
1: 我记得好像叫氟派酸是叫什么哈，吃完就过敏。就苍起来了，就这个脸，哎，给我吓的呀、然后赶紧上医院了。我还记得看那中医嘛，吃防风通圣丸。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根据每个孩子体质不一样，他也会出现这种过敏的情况？
0: 对，而且药物过敏的一般症状是比较重，
1: 是不是、
0: 还是会以大量的皮疹为主。
1: 对，他就感觉眼睛都变小了
0: 啊！对对对，就整个
1: 害怕了，
0: 眼睛可能就肿成一条缝了。
1: 对，打车我就上医院了，吓坏了。
0: 对对对对，及时去。他这个的话，当然药物过敏的话，就是他来得及，下去的也快
1: 啊。
0: 你给他用合适的治疗以后，很快的就缓解了。
1: 那以后再不吃这种药就行了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药物过敏呢，一定要有我们就是你要回顾你的病史，到底哪个药引起的？以后这一个药，包括这一类的药
1: 都不能用，
0: 都要。对，
1: 就是你在做其他疾病治疗之前的时候，问问有没有药物过敏史，你也要跟医生交代清楚。
0: 嗯，对，
1: 以免你在用药的时候出现这种麻
0: 烦。对对，我每次在门诊上对每个患者我都要问的，
1: 都要问的。
0: 对，这样的话
1: 是是
0: 后续我给你的治疗里面要规避你致敏的药物。
1: 对、
0: 嗯、
1: 对，好，聊了这么多了，基本上把过敏都聊遍了吧。是不是
0: 啊？还
1: 有挺多呢，但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聊太多了。但是即将节目结束的时候哈，席医生能不能结合您临床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过敏患者一些建议，或者是结合临床更多患者的一些认知误区，对过敏这块的一些重视程度，然后呢您再给大家再交流几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啊。
0: 我再次说一下，就是我真的非常荣幸啊，来到传红姐这里能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交流。过敏啊，就是大家呢，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建议说，如果你有典型的过敏症状，你首先要去查过敏源。
1: 嗯
0: 啊，看原因是什么啊。如果说能规避啊，或者减少接触啊，这肯定是最好。
1: 对
0: 啊，如果说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话，我们就及时的对症治疗。
1: 嗯
0: 啊，对症治疗，找医生啊，给你去合理的用药去控制它。如果说长期来说对因治疗，我们也可以考虑做脱敏。它这个的话是起到一个对因治疗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而且呢，从年龄来说，还是过敏的一定要越早治疗越好。从我们儿童

0: 出现了，要及时给孩子治疗啊，
1: 嗯，
0: 这样的话能让他这个过敏的进程啊能够有效的一个阻断。不然的话，从过敏进程来说呢，过敏的疾病就是从小的时候孩子可能是湿疹，慢慢大一点以后呢出现鼻炎，然后出现哮喘，它是个自然的一个过程。
1: 哦，
0: 嗯，如果你更早的给他阻断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后续的这些其他的一些过敏的问题。
1: 哦，
0: 嗯，早治疗，
1: 嗯，
0: 早诊断，早治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防范，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其他的学科也是适用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家长，特别是你刚才你提到了宠物过敏多，儿童过敏多，那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跟家长、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认知都是有直接关系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尤其是孕妇老人格外注意
0: 啊、对，而且我说因为过敏体质嘛，它是有一定遗传因素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说孕妇啊，或者自己的就是爱人啊有过敏的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说怀孕啊，还是怀孕有特别少，比如说怀孕期啊、
1: 嗯、
0: 就应该及时的找医生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调整，让减少孩子以后过敏的一个几率。
1: 对。
0: 啊，这都是有一些办法去做一个调整的。
1: 基因可不可以调整、
0: 嗯、啊，基因调整不了。
1: 可不可以干涉呀、
0: 啊、
1: 用基因的方法去干涉、
0: 这个可能是太前沿了，目前可能伦理还不允许。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像有一些益生菌啊，有一些药啊，还是能够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1: 嗯、
0: 让孩子以后过敏的几率变低。
1: 对，
0: 这是可以做的。
1: 好好好、
0: 嗯、
1: 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席广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普及了这么多花粉的避坑指南哈。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 啊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再好好的聊一聊有关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食物过敏，其实可以做一个专题，是不是、
0: 嗯、也可以，
1: 我觉得让大家更好的去认知、去了解、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嘛、
0: 嗯、
1: 好不好，谢谢您做客我们的病程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2: 一年地狱，另一年是天堂。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1: 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4: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急症的健康防护。我们有的人啊曾经问我这样的一句话，说我治疗一体多病的时候，哎呀，我治这儿吧那儿不好，治那儿呢这儿不好，而且啊钱还少，你说这可怎么办？其实这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其实我们真正接触到的时候，大家就一定记住，如果一体多病的过程中，记得把奶道先抓住，把这个五脏这道先抓住。你不管怎么的和五脏六腑七横之腑，那么你就记得一点，你五脏你抓不到位的时候，你其他的东西你拱不住。你拱不住的时候，最后活啥？活就是活在五脏嘛。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脑梗，很多人认为治疗脑部疾病的过程中，都从脑袋下手啊。其实这个环节你只是对了一半。但是这个人呢认为我心脏没症状，或我的心脏相对于脑袋来讲那心脏太轻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我们让五脏安宁，要养好它的时候，你要知道血如果堵，一定是心脉不好，说心好脉才通，血不堵，这是一句完整的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就是《本草纲目》上的原话呀。但是呢，大家如果你这整个说古汉语断句，这个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啊，这些东西断的过程中，断不对的过程中，这句话就出来了。你说啊，心好脉才通，血不堵。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整个断句的过程中，就是整个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和心脏病疾病，心脏病治病的时候，就脑血管重心脏轻的时候，这就属于断层病。
2: 嗯，
4: 就是你根儿从轻的那个地方住之后呢，他把脑袋这块呢就直接从根儿上走往上发这种脉络，那么他一通了血就过去了，你这个血就不堵了，血不堵脑梗不就好了吗？心梗不就好了吗？很多人说这个还是有点不同。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大家看一看，我们去查 B 超的时候，

0: 腹部燃烧的过程中，肝胆脾肾前列腺盆腔都很好，但是这个人什么呢，就是瘦。那么大家想想，那么煮鸡肉的过程中谁在煮鸡肉？脾呀，唯一的一个脏器，脾煮鸡肉。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啊，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没有西医不讲这一环，哎，什么脾煮鸡肉，脾在西医眼睛里边就没啥用，这个破玩意儿。因为什么，大家知道我们肝脏纤维化，乙肝病毒，甲肝丙肝，到后期都是肝硬化腹水肝癌，还有一个中间有个过程中纤维化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前期必须带有肝病，所以很多病毒携带者的时候，我们说曾经感染过，一检测能检查到，但它不传染的时候，后期你免疫下降的时候你扛不住的。之后呢，整个只要它硬化一点，它什么，这脾就跟着大了。之后呢，说这不行啊，你这个容易在家里边这个消化道出血，就什么，我们胃里静脉啪砰开了。就像一个得了水管从中间断开了，那他干啥，你说你肝本身有病，那你就切肝呗。不的，我把脾切了之后呢，我防止这个胃里静脉出血，我干啥，我也把脾切了。你说人家本身都没有病，你把切的都那个东西干嘛，他煮鸡肉的过程中就是脾好肉才实气血才足。那么中医讲的啥呀，脾是生气生血的源头啊，是身体的后天之本呐、啊。所以把脾摘除那部分都瘦，全都瘦，后期全贫血。就是你老了，你那个功能，比如说我70岁，我以前按100分的计划去计算啊，100岁我每一分我能活过什么样，那么你现在80岁的情况下，你还有12分的一个脾的功能没用呢，还二十年就20分呗。那么我不吸收不造血，我也多少得造点吧，我不造100%，我还能造20%，这20%能让我这身家性命我能活着呀。但是事实上，那么瘦的孩子呢，哎呀，这个想长胖那个啥，那么你就得从脾胃肠上一起调，而且调这环节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这个药品基本上要同系药。何为同系药，就是同一系列药性，要温和，要健脾行脾，就是把这个脾的功能给它唤醒。为啥，随着身体的增长，它这个功能逐渐的要消退，消退的过程中我们说它还没死，叫什么，叫沉睡，所以要唤醒它。但是你会发现，嗯，还没影响的生长怎么的，就是你剩余的那点东西在起作用。那么我们营养好的过程中说孩子挑食，吃啥不胖，挑脾，所以现实生活中脾好肉才实，那么肌肉嘎巴嘎巴结实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气血一定是足的，你气血都不足，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长得又干又瘪，脸色还不好。那么我们肉食气血好，这个是啥干啥用，能活命呀。那么你这个肉食上气血一好的过程中，你能站住对吧，啊，能站住，那我能站住就能拉开步，那你循环就好，那么循环一好的过程中不就是脉通了吗，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又回到心脏上去了。所以五脏在这里边，脾在哪儿，在中央傍四方，就是我产生点东西，你心也好，肝也好，肺也好，肾也好，你必须我给你们营养，不给你们营养你们全都灭火。所以那么我们把脾摘下的这部分人呢，早衰早亡，贫气贫血缩短寿命。之后呢，西医认为那为啥把它摘，那么我们在中医里边或者坊间谚语里，这个脾啥玩意儿，那么大家吃那个就是猪的连体，猪的连体叫啥，胰腺。
1: 哦，
0: 对，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脾，但是在医学里边叫猪的脾脏。
1: 嗯，
0: 那么还有

0: 说这个东西说，哎呀，这浑身洗了面眼的，这骨头也不行，撑不住劲，肉也泄，归啥？归肝管。肝好，筋才软，筋软就是筋长一寸，寿延十年。那么那长一寸，你得拉伸它呀。你一拉伸，它干啥？它柔软，它才能开呀。事实上，那么我们回头反过来想一想。的过程中，哼，肝好筋才软。那么肝好筋软的时候，我们脾气暴躁者，你肝能好不？不能，因为你一动气的过程中，这个气机一乱的过程中，我们整个肌肉是收缩的。还有一个，当我们动大气的过程中，它不收缩，走了一个反向是什么呢？肌肉嘚瑟。就说我气死你，我气得浑身发抖，就是过度。那么气机一乱的过程中，你这边是筋啥了？筋绷紧了，没绷住的肌肉抖。另一个第一项的过程中，哎妈，气得我这身体都硬撅撅的。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慢性抑郁的人。这个慢性抑郁的过程中。就把肝伤了，就是说这个人太委屈了，憋得不行了，要憋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肝能好吗？肝不好，那么这个筋能不能凭空出来？它必须附骨头上，之后呢，它外边是肉，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脉络通了，血过去，肉充实，骨头好才能站住。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如果一体多病者说，先调五脏。后六腑，因为六腑都是空的，五脏全是实心的，老百姓说真真正正、实打实的肉做的玩意儿。那么200块钱，就200块钱，想挑8个病，那你的钱咋那么好花呢？你不可能。所以呢，哎，这儿捅咕一下，那儿捅咕一下。今天感觉到便秘严重了，捅咕便秘；那个感觉到拉稀严重了，捅咕拉稀，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皮毛，肺主皮毛，肝主筋，心主脉，肺主皮毛的时候，那么掉头发的这部分人，地中海的这部分人，头发稀疏花白的这部分人，你肺能好吗？肺好，皮才润。一润，什么叫润？滋润。我们说，哎，那么山川大泽，那么这种雨露滋润着地上的万物，也就是说，你首先得有这个东西。第二，这就相当于我们精心的养着一株观赏花。那么你让他说的叶子长得也好，花开的也漂亮，之后呢，营养得跟上。那么你如果肺不好的情况下，肺不好，皮不润，毛发岂能从焉？那么就告诉你啥？当我们掉头发，花白头发，就是头发稀疏一整一大把的，就是我们的肺的功能下降速度太快了。那肺下降功能太快的过程中，它干啥？它给心脏提供营养，啥营养？氧气，把我们体内。那么，细胞间质之间，那么互相换气换成二氧化碳走出来。很多人说这个没看着，但是海鹏，我们俩前段时间说过一个好玩的事儿，妈，这个人怎么地了？整个黑塑料袋烫脑袋上，那这个人真缓过来了，这啥原理？他已经昏过去，但整个塑料袋烫脑袋上，应该憋死。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科学。这也是医学，在医院里这么倒了，我们也得这么整。前提是我们得知道咋回事
1: 你
0: 儿。
1: 得科学的判断和用
0: 对，
1: 规范的。处置方式啊，可不
0: 对
1: 是
0: 你不
1: 说
0: 能
1: 你
0: 在
1: 们
0: 家，
1: 自己遇到你自己就这么整了。
0: 就是这个人，比如说高血压，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整个心脏或酸子堵上了之后，你再整个塑料袋给人套上，直接就给干死了。 那不行，
1: 这个
0: 所以呢，首先得专业判断。
1: 我特别担心这个，你知道吧？我们的听众有很多人动手能力特别强，
0: 特别强，
1: 他不一定能听你说多少多少知识啊，说的人那些可能都记不住，但是自己实践动手这个可敢了。
0: 嗯，那么我们接着这个说，那么肺不好，脾不润，那么证明就是，那么大家想想肺干啥？肺得给心脏提供营养，就是那个氧气。心脏如果得不到氧气的时候呢，或氧气少的时候呢，瞎蹦的。那么这种瞎蹦的过程中，不就出现早搏了吗？或心律不齐了吗？就心动过速和过缓，连续早搏，那多加点不就是心梗吗？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啊，我肺不好，咳嗽、喘、间质肺，还有上面有瘢痕、条索样改变，那你心脉一定是不好的。我们说了，心好脉才通，血才不堵，所以你肺这块你喘气喘不匀，心脏那块脉就不通了，不通不就堵了吗？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怎么扣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什么呢？五角星。那么还有，我跟大家说过，你得啥得站着呀，别躺床上，躺床上有些病就不需要治疗了。那么说，肾好骨才好，骨头一好，上边那个筋膜好不好？好。那么归啥？肝，肝好筋才软。那么这个如果是肾好了，那个筋膜正好附在那块，能挂住肌肉，哎，你想运动拉伸都可以。肌肉归啥？归脾管。你就会发现这几个玩意儿相辅相成的，大病者一定先动五脏后六腑，因为这个六腑啊里边全是空气，空气都好谈，空而不能满。那么实的呢，实心的呢，就是满不能过意而要泄，就是这说白了，这俩玩意儿都不能太满喽，都得往下抖了一点儿。那么空气这都满了，那不就堵上了吗？所以一体多病者，守好五脏。当我们立下这个目标，心中有这个点的时候，哦，我就知道了。那么心肝脾肺肾，哎呀，我这点钱只能够挣一个，我还能挣这一个，我还能往别的地方再花一点，那么就选最重的那个。那么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大家买这个贴那个贴的过程中，上面写个阿是学，那哪是阿是学呀？不懂，贴买回来了，那家会学过天花乱坠的。那么阿是学就是我们疼痛的位置，哪个地方疼哪个地方叫阿是学，就是不管哪儿，脑袋、屁股、脚丫子，他哪块疼，疼痛的点叫阿是穴，也就是疼痛的穴位。但是呢，我们现实生活中说，哎呀，这个五脏和六腑，啊嘛，五脏这块我挑一个我厉害的，但是我六腑的过程中，我肠那块我有便秘啊，打开它，那么从六腑里头拽出一个，这就拽出一条线来了，这不就是活命线吗？所以这条生命线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进行主导调控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你首先得知道，就是转变你那个观念，不能哎呀妈呀，那些药童就要进入身体你解决不了。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解了，说哎，肌肉萎缩，筋肌萎缩，就是筋跟肉全萎缩，但是脾胃功能不好而消瘦者是要长肉，那个呢是唤醒我们筋跟肌肉的功能，让它再去长肉。这个很多人说那不是一件事，错了，这是两件事情。因为啊，我们一般呢出现什么呢，就是整个大象出现了这种，我们说脑梗造成这个肌肉萎缩， 大家想，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大家想象不到，为啥？就是我们不要的时候，我们能不到，但是你想象不到，为啥？它是

归湿管这条大道，风寒暑湿燥火，这个东西归湿管，因为你不湿你不拧，你不拧你不堵的。但是你看看你那个金纳多能去除那个湿吗？不能。那么湿它一拧，气血过不去，那地方不湿痒吗？湿痒它能不抽出回去吗？它抽出回去，为啥抽？它脂肪消耗没了，那肉就塌进去了，慢慢地溶解肌肉来补充生命，这就是我们人老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说啊，这小老太太小老头一派福相，身体安康，你看都没脱相走了，这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的。很多人说，那么这些都你们看的多，我们看的少，这不管你多和少，这是事实。那么我们想现实中都说，比如说减体重的，我们也试一试，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不长肉的，哎呀，比如说我这个小孩就是挑东西不爱吃长得瘦，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能吃不长肉。那么脾是用俩字，湿热困脾，是脾被困住了，它不是完全丧失功能了。那么那如果困到50%呢，你就不长肉。困到50%的时候，你们就开始不长肉了。但是它长个儿。那么有的呢，成骨细胞跟破骨细胞好的呢，这孩子唰一下长起来，有的呢就是这个长个儿的时候它长得太少了，就是没怎么长，跟别的孩子差了一头。这就是湿热。那么梗塞呢，脑梗呢，跟骨病呢，如果造成这种肌肉萎缩的筋筋萎缩的时候是啥？是湿里边无热。因为有热一通过这个脉道走的过程中，就把我们的淤血那个地方给冲开了。所以你那个丁苯泰能解决这个不？不能。金纳多银杏叶片能不？也不能。你那心脑康能不？也不能。你那个奇龙能不？不能。你那个输血宁丹红能解决不？也不能。因为它是活血的，它不温血，所以你那也开不了。但是活血不温血的时候，我们的血管需不需要血？需要。那么他把这个血管一得到血的过程中，他不得膨胀吗？刚跟白拉虾的一个东西突然给点营养，他一膨胀，血管净开了，血管净一开了，这血一搁边上堵，以前堵的就能流过去1毫升，现在流过5毫升了，氧带进去了，你能不舒服吗？你能天天打针不？你能住在医院里边不出来不？你都不能。所以呢，长胖的那种消瘦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肌筋萎缩造成的消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为啥说，哎呀妈，你还得管那块和肌肉萎缩？因为他将来站不住啊，因为他的筋一萎缩的过程中，他不就抽到一起去了吗？就跟我们吃烤肉是一样的呀。那么他这个筋在哪儿？在骨头上。那个老百姓说，妈，这不贴着骨头那点膜吗？对。还有大家买肉的时候，这块牛肉跟那块牛肉之间像有个错层，完中间有个筋膜子，那么不是一个道理吗？那么它一萎缩的过程中，拽着肌肉就紧了，肌肉紧了的过程中，我们的气血过去就少了，所以这个人将来能站住不？站不住。那么脑袋排压神经传导带不够情况下，就传导也没了，肌肉也没了，你站起来的机会基本上-100%，都不是0%，你哪里跑？你想哪里跑？那么你听到一个，这个东西太神奇了，那么可以起死回生，那么这些东西都不现实。我再跟大家今天跟说一个好玩的事情。今天一个患者调血压，昨天也一个调血压，我没跟大家说。那么一个孩子就是现在就是有些绝技，为什么不能往出拿？首先我告诉大家，针灸拔罐不好去一半，就是有些非

0: 常神奇的针灸不能给你们使。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为什么，但是我今天这两件事后边两件几句话带给你就知道了。今天 N 多年前认识的一个人病者，在家姊妹四个，他最小的照手里边看，他 N 多年前看过，最后呢他姐姐昨天告诉你帮帮他吧，不行了，54岁，那家说热哗哗，身上盗汗，头晕迷惑，血压呢就是知道160，给啥药不降，低压110不降，半夜不睡觉，说一热哗哗汗跟着皮了往上，皮了扑了往下下，这回身体一点劲都没有。后来的情况下就在脚上给他做一个叫火连三针。火连三针是什么样的呢？火连三针是也是一个针灸技术，道家的一个技术，就在脚上扎，扎了30分钟的情况下，血压直接从160到134，呆了啊，咋不把这个技术推展开？我说你看咱俩认识，第一个我在这里等你30分钟，第二个所有的东西给你做了针钱你也不付，而且你的血压安稳到这个程度，你拍完屁股就走了，医院不活呀，还是药房不活呀，房子白送呢？不是我们不使，是有很多绝技，是院方不让使，因为太灵了。我们昨天就是一个孩子的过程中，就是24块钱，孩子考了3年电力系统，今年可下考，分数全过了上岸了，测了一个体检，这孩子200斤，母亲不在，姑姑，因为我们对面是电力系统的，他们必须在那检查，电力医院，回头我们是站上正对面，检查几次的过程中都过不去，完了说让他歇一歇吧，之后应该靠到11点多少。15不来人就结束了，中间剩了30分钟，我从楼上下来的过程中也是在脚上给他扎了三针的过程中，当时血压下降到那了160的过程中，大家想象不到，低压已经下到34了，高压79，孩子已经冒汗了。我说你从这儿走过到那块去，就是从这儿走到电力医院马上测，那么测了一个130是吧，连因为着急，那边说你不来你就作废了，你自动放弃了。这孩子考了3年呢，最后姑姑说：“哎，没有说怎么的。”到最后的情况下，你知道大家知道怎么什么情况吗？出了24块钱，3个人捂着他，捂着半个小时，挣了24块钱。这里边就是因为那个针需要的多一点。
1: 嗯，
0: 活来付钱的过程中，我跟你说，就是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但是他忘了一件事，这就是因果，因为电力系统每年有检查身体，而且在本系统检。那么你现在上岸了，你再去体检的过程中，那样的情况下就开始修了。如果你要是隐藏疾病的情况下，那就是另一个说法了。所以这种善因跟善果他们是不记得的，而且整个道家所有的技术就讲因果。我跟你说，如果说大家说他佛家忍耐，阿弥陀佛你要忍耐，道家说不服干，干他就完了，道家这就是这，不服咱就干。
1: 嗯，要不揍我道心不稳。
0: 对，不就是那么整个技术呢？大家就讲因果的，所以呢，我从来都没收大家钱，但是有几个我告诉他，我说这个针法包括我的劳动都没收，技术都没收你钱，你什么你就传一个，好你就传一个，那立竿见影的技术，到最后有的时候你真跟张不开口，但是偶尔我提醒一句两句，你们自己看着办。这种因果你不信什么都没有，你信什么都有了。那么在整个现实中能治病这些技术的过程中不能拿，有的技术不能拿。现在呢，我告诉大家，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吧，就是昨天跟大家说那个庸的那个技术不挣钱，一天忙的完了恶心巴拉的不挣钱，所以但是这场上整的过程中呢，就得把这个技术拿出来。糖尿病足，我们有诀窍，专业方法， 那么我们本周周六周日呢，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见证，报名正在进行，药品是有优惠，记好了，我跟大家说的。那么我们就是有些高类的调配的皮肤病的高类的庸类的，有个药你吃的能拿到，抹的你们谁也不能要房子。现在就有人问了啊，不要等等的，你这么矫情你就不用要，你就花个200-300，到时候你把这个房子给逃出去，怎么可能？所以你就不用治了，你就消停待着啊，不用过来。所以说呢，有这种想法的赶紧收起你那个好奇心。还有，如果你都接受不了这个，你好了就得了呗，你还打电话来滋嘎滋嘎滋嘎的，直接能跟大家说清楚。如果那样你就不用好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主讲到这里，报名正在进行，本周周六周日的一个见证。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小丧门张燕，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抢着少妇长女。他纷纷把李德山给我捆了，举刀要杀。那老太太一看，当时这老太太就给那张延贵，我说大王爷，您千千万万那留下他的性命。张燕看着老太太，你要胡说，来人呐，先把他少妇给我抢到山上。说着话，这就把刀那举起来，来到车的前，然后手起刀落，咔嚓一刀就把那驴脑袋给砍下来。那驴枪了的血喷出老远去，这喽啰兵那往上一冲，就把那少妇那拉起来拖到山上。这王德呵呵一阵冷笑，本当啊把你的老儿那剁成肉泥烂浆，看在你老婆给你苦苦的哀求，那暂时啊饶你一条狗命。我可告诉你啊，现在把驴给杀了，那这头驴我们也整到山上，我们呀那酱上一锅驴肉， 不有这么句话吗？

天上龙肉，那地下驴肉。要想长寿，吃驴肉。我们美美的吃上一顿。我告诉你啊，饶你一条狗命，不准你在外面那胡说八道。如果把这件事要说出去，说不了讲不起，你们俩人一个可也活不了。不过现在也不能白白把你放了，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王德的厉害。这王德也真够损的，把小片刀拿起来，就把李德山的左耳朵刺的心给拉起来。你这耳朵一掉，那鲜血直流。张燕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啪，把这老太太抽了一顿嘴巴。你们他妈还不给我滚！李德山夫妇没有办法，那这才来到了王家老店，就像王慧夫妻把这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丁二爷听至此，那心说话，在家的时候我听说过有个交报，那谅他也没有多大的本事，今天这事我非管不可。这丁银芳这个表情，那王慧看出来了，他看了看自己的姑爷，银芳啊，这事儿你千万可别管，如果要管也可以，那明天白天你赶奔涟水县前去报案，你要帮着他们剿灭山寇才成。这银凤就说了，随老人家，你们在这说话，那今天我觉得有点劳乏，我先休息了。王慧一听这心里边才放心，那心想只要你睡了觉那就没事了。老头啊，那暗暗的到西间看了看，发现这丁银凤啊在床上睡了觉了。有人说了，这丁银凤那真睡觉了，哪睡觉了？要说丁二爷还真有主意，到了西间以后把这枕头啊放在那被窝里边，用大肠那把被子盖上，然后换好了夜行衣靠，那背背单刀取出了匕首，就把那窗户那划开了，推窗户出来，飞身行出去，直奔西北而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翻回头来再说小丧门张燕还有王德，这两个人就把那少妇那抢到了山寨之上。到山寨以后这高兴就别提了，你也想整这么如花似玉的这么个女子，这哥俩乐的那真是鼻涕泡全出来了，那高兴坏了，这娶媳妇打饭乐得不成样，把这女子整到后代就要立鼻成亲。就见这王德和张燕两个小子那晃着膀子来到这少妇近前，耶耶，我看这小娘们长得颇有几分姿色。我说你又哭又闹，那这是干什么呀？啊，那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啊，你到了山寨之上，那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吃尽穿绝，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陪着我们二人。你要放心，只要有我们吃的，那就有你吃的。那要金子我们给金子，要银子给银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有多好啊！那不比你呀在山下苦度春秋那强得多吗？我说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这女子给气的那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方心乱跳，玉体不安，把这银牙咬得咯嘣嘣之响。好恶贼呀，好恶贼，难道你说

们，强抢民女，就不怕国家的王法？”这两个贼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什么王法？我们不怕，我们是山贼，那讲究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那什么是王法？我说话就是王法。那今天你要答应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要不然就见那小丧门张燕。这家伙就把手中宝剑拽出来，就在女子面前那晃了晃。可就在此时，就听外边有人喊声：“大寨主回来了！”王德和张燕这么一听啊，心说坏了，那挺好的事儿，这大寨主回来，那咱们可惹不起。大寨主咱们前文书讲了，此人姓焦，叫焦豹。焦豹这个人呢，那行侠仗义，虽然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对手下要求的挺严，那不许他们接着过往的客商，那更不许那强抢女子。这王德和张燕那也惧怕这焦豹，知道焦豹武艺非凡，那瞪眼儿就宰活人。因此这两个恶贼吩咐先把大堂箱的东西给我搬出来，就把这少妇先给我藏在这箱子里边。等一会儿大寨主那走了，或者大寨主睡了觉，我们再行且好事。说着话，这两个人刚要出来，就听院子里边有人高声喊喝：“好贼人，你们也敢那强抢少妇长女，这是无法无天。”王德这么一听啊，那先把灯吹了，因为他知道那现在屋里点着灯，他们在明处，人家要在暗处，要打暗器，那自己是干吃亏。这小子还颇有经验，把灯吹了以后，就见王德那一拉门，他可没往外跳，又打旁边拽过一把椅子里，就把这椅子那扔出来。那外边的是谁呀？那正是二爷丁银凤。就见油打里边那窜出个东西，二爷丁银凤的手起刀落，咔嚓一刀，那一看是把椅子。就在此时，这王德和张燕两人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怀中抱刀往着一站。丁银凤离一看，就见出来这个人年纪在30岁左右，浑身穿青，遍体挂刀。丁银凤就问：“对面什么人？”这张燕这小子一阵狂笑，心说话呀，那不是我大哥，那这不是一个夜行人吗？你来到我们山寨里边，那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我怕你如何？当时张燕那哈哈一阵长笑，哈哈，要问我江湖贺号小丧门，我叫张燕，是你是何人？宝通明镜，竟敢在夜半三更前来我的荒草山捣乱，那真是胆大一击。丁银凤能怕他吗？那看了看小丧门张燕，我说你是不是要玩？你要看你这绰号那起的就不好，那小丧门丧门星，丧门星找上门，那你还能好得着吗？再者一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胆敢在此那插头为标，那占山为寇，还强抢少妇长女，真是老和尚打伞，你们这无法无天。张燕听至此，小辈呀，你这干什么呢？你也管得着吗？丁银凤看了看，要说我呀
乃是开

一殿，只见我的殿房当中来了二位老人，说他的儿媳妇被你等屡上山寨，你等这种行为那时时可恶，让人生气。要想做这种歹事，你呀、也不提着二两棉花纺上一纺，那离我20里以外你随便去做。有到这好狗护三林，那好汉护三村，今天呢你二太爷就为这件事上你的荒草山，你也把这少妇那交给我，我带着回转店房交给二老，那这是你的便宜。那如若不然，今天你们可有好瞧。当时把这小丧门那张眼气那浑身之哆嗦，哈哈，今天遇到你吃生米儿了，那丫丫呸，现在没有镜子，你也不尿跑尿，那照照你那个德行，你要在这指手画脚怎么着，把这个女子交给你，你带回店房交给二老，你是怎么说的啊？我跟你说，我和我二哥那王德早就看中了车上的女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腰条，哎呀，那说话艳语莺声，那一个十足的大美人，我们抢来以后做个压寨的夫人。说句实话，这事儿诗里没你，肝里没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不是那有那神经病，坏了我哥俩的好事？你是不是那有神经病？丁云凤一听，那可真气坏，小辈，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带我把你绳捆上绑，那送到涟水县衙，到那时你们受到朝廷的制裁。张燕一听，你真是满口胡言乱语，你要多大的本事，今天呢我要领教领教，你就招刀不刷，把刀举起来，那搂头就剁。丁银凤见到银贼，那一步也不让过，那心想当年我交着朋友的孔兴就是采花淫贼，我引狼入室，好悬辱没了老丁家的门风，那今天我岂能容你。当时丁二爷也把自己的刀那抽出来往上的一磕，那两口刀碰在一起就是嘡啷下，当时小丧门这张燕就觉着镇子着膀背酸麻，那心呀，看起来这个人的履历可不小啊。张燕就和丁银凤斗在一起，那杀在一处。那现在张燕一看，那自己的本事燕还真赶不上这个姓丁，心想真打下去，我非得吃亏不可。这张燕这思想那可就溜了号了。现在丁银凤也看张燕这个举动，就知道张燕那有点怯战。丁二爷心想，我紧加几招，那就见丁二爷这都啪啪啪啪啪，那紧进了几招，就见丁二爷那双手抱刀施展凤凰单展翅，这刀要往外一推，那张燕的刀，张燕连忙往后一错身，这银凤啊兜住他的脚后跟，这贼人纵出去五六尺远，那摔在了地上。当时丁银凤一个箭步那过来以后，那口中含刀上前，那就把小丧门的张燕摁翻在地，然后摘绒绳就把张燕给捆上了，站起身来，那刀交右手。丁二爷看了看哪个不服，就在此时这王德也出来了，好啊，这是大胆的
这丁银芳，你胆敢来到荒草山在这撒野，那今天你把我三弟绑了休走看刀。说着话把手中锯齿飞镰刀啊那高高的举起，那往下就剁，这刀刷了性那就下来了。丁银芳啊又把手中刀往外一磕，现在这丁银芳有点着急，因为旁边还站着两个兵卒，这两个喽啰兵在这看着，自己只要和这王德他一动手，这两个喽啰过来那就把张燕的绑绳给松了，那可就麻烦了。当时丁二爷那一边和王德动着手，丁二爷就喊声，我说你们两个谁要是敢过来那给他松绑就要你的命。这喽啰兵啊还真有不听邪的，觉得在我们荒草山上我那一亩三分地儿，我家的二寨主和你动手我怕什么。这愣爷啊迈步过来要给张燕松绑，你也说啊那丁金龙啊能干吗？当时丁二爷有点镖囊里那就掏出了一只镖，二爷呀那一抖手这只镖唰一下那就打出来了。这兵卒的一闪闪的稍微慢了点，这只镖正给打在右边的耳朵底下，呼哧一声，这喽啰兵啊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当时死尸栽倒在地。另外一个贼兵吓得这嘴张子老的，这位站在这儿真好似木雕捏塑相仿，那不敢过来。王德的一看吃惊非小，心说话他和我这动着手，就把喽啰兵啊给弹了。王德的心里腾腾直跳，这丁云芳啊把手中刀的一晃，我说你姓字名谁，那报我同名姓。王德吓得有点发晕了，我说你说什么，你问我你叫什么名，那刚才你不是报名了吗，你和张安燕报的名，你叫丁银芳。没把丁银芳给气坏了，呀呀呸，小辈现在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这王德吓得现在说话全不利了，我呀您听真，我江湖人送绰号叫金毛猴，我叫王德，就是那王八的王，那个道德的德。他还解释了一句，丁银芳可不管这，心想好嘞，那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这丁银芳晃刀又和王德杀在一起。王德这一看，哎，我平时觉得我这本事天底下地上边那独一无二，没成想啊跟人家比起来那差的从天上掉地下，那掉在深井里还砸一身坑。这是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王德咬着牙呀现在就在这盯着。王德使了一个转魂刀就是两下，丁银凤那闪身躲过去。今儿个丁银凤那在这儿看着王德，一看王德把这刀那使开了，山砍劈剁，心想呀刚开始我觉得我这本事那不行，那现在练起来哎这本事还真不错。丁银凤一看他折腾的差不多了，一看他这点能水那也漏得不得灵了。这丁银凤一想，干脆今天速战速决。丁银凤那手掐着那手中的钢刀瞧着王德，这王德脸上那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丁银放那不知怎么回事，那有点怎么回事，原来旁边的喽啰兵啊，这小子一看丁银放那手掐着钢刀在这恶斗王德，他觉得那是个便宜。对呀，我帮着二代主把这个人收拾了，那二代主将来呀，那就得提拔于我，多赏我俩钱儿。想至此啊，那这个主暗中把宝剑抽出来，由打丁银放的那身后边这位就过来了。心说话，我给你来个金风被动缠弦小，暗算无常死不知。这小子这个得意就别提了。那因此王德一看，哦，这喽啰兵要暗算那丁银放，你说他能不高兴吗？可是现在丁二爷那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就见后边的喽啰兵那恶狠狠的宝剑往前的一递，那要知丁云峰生死如何，你是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5: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昨天晚上我们家那楼不知道咋的就停电了，就现在这天啊，停电了，闷热，这家里待不住啊。我就跟我媳妇儿说，哎，要不然咱俩这反正也好久没去了，去网吧玩会儿吧，你看还有空调。到了之后啊，发现这网吧人挺多的，已经没有能挨着坐的位置了，我和我媳妇儿只能分开坐啊，她在看电视剧，我呢打游戏。一个多小时吧，我媳妇儿给我发消息啊，这个据说来电了，咱们回家吧。我当时这打游戏太投入了，我就习惯性的说了句啊，先不回，我加班呢。哎，

班这个理由，从此以后看来是不能用了。但这个时候吧，我又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样的理由能让人就是一下子就信了？就是咱俩可能都不太认识，然后我说完了你就信我了，然后你还能给我一大笔钱。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骗子是怎么能得手的呢？他们都是用了什么样的话术呢？警方啊，最近公布了一起案例，说2026年的6月中旬，上海网约车司机柯先生啊，到普陀公安桃园派出所报案，说啊，被乘客廖某骗走了15000元。据报道呢，柯先生接单的时候啊，和这个廖某啊还相谈甚欢，透露啊自己资金紧张，办贷款资质不够。廖某啊当即谎称说，哎，找我呀，我有内部渠道，包过审，包的啊。这俩人就互加了微信。廖某呢以办理贷款需要缴纳保证金为由，索要15000元，向柯先生发送了一张 AI 软件伪造的贷款审核通过截图。这柯先生就信以为真了，如数转账15000啊。双方约定呢后续在武威东路某银行办理后续手续啊。柯先生到场后呢却无法联系到廖某，发现啊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民警呢锁定廖某已经逃往外省，6月19号赶赴外省将其抓获。廖某到案后供述啊，说其没有任何银行或金融机构的从业资质，就是因为手头缺钱，利用柯先生急于贷款的心理实施了诈骗，所谓的审核通过截图系 AI 生成。骗子的套路啊十分精准，先以啊乘客的姿态拉近了心理距离，耐心倾听当事人的难处，抓住普通人急用钱贷款碰壁的焦虑痛点，然后抛出了我有内部渠道稳过贷款的诱饵，再用 AI 造假截图打消当事人疑虑，这一步一步诱导当事人私下转账缴为那所谓的保证金。整个骗局啊，那双方仅仅是一面之交的陌生乘客，没有任何可靠信用背书，柯先生却跳过了所有正规的核验流程，仅凭口头许诺就拿出了大额资金。正是对陌生人的轻信，让自己的血汗钱被对方骗走。现实中啊，可能很多人啊有误区，哎，就是聊得投机，就觉得哎呀，对方就值得信赖。遇到对方抛出啊赚钱能解决难题的这样的门路啊，就放松了警惕。事实上呢，任何资金贷款业务只能通过银行持牌正规金融机构的官方渠道办理，不存在什么个人手里有内部审批名额啊。凡是放款前呢以保证金啊手续费为由要求私人转账的，那都100%属于诈骗。守住资金安全啊，核心只有两条底线。一不轻易交心信任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二，不随意向陌生人转账汇款。你要遇到资金难题，你走官方的正规途径咨询办理，心存疑虑的时候呢，你要向家人商量，向警方求证，摒弃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那种专属于你的机遇啊，陌生人突如其来的贵人相助，那大多都是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和你一见面就是一见如故啊，也有那些个恶语相向的。近日，宁夏中卫的邵女士和妹妹到一家称重麻辣烫店用餐，选取食材后啊，称重合计15元，老板呢嫌消费少，直接说啊没心思做，姐妹俩只好离开。结果这个老板啊竟然追出了门，当街嘲讽啊吃不起就别吃啊，两个人点那么一点点。更恶劣的是啊，还恶意造谣诋毁姐妹俩是卖的。争执后邵女士报警，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赔偿300元。邵女士认为赔偿并不重要，她希望该门店停业整改，
起码你得设置最低消费的公式。

是啊，避免其他顾客遭遇同样羞辱，呼吁商家平等对待每一位消费者。15元的客单价就真的就低到不值得做吗？啊，麻辣烫本身就是那种定价亲民，你说一串菜几片肉，按斤称重，丰俭由人，你说姐妹俩胃口小就吃个15块钱，这在三四线城市不算离谱啊。如果老板嫌钱少，那你可以不接单，甚至称重前你就提醒，但少女是称完了老板才说哎呀我没心思做，这就已经不是服务失格了啊，就是有点歧视消费者的意思了。那更诡异的是，哎，人家走了，哎，老板还追出去骂，那这种行为更是远远超出了计较利润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失控后的权力展示啊！老板不是在乎那几块钱，而我就是享受，我就可以随意羞辱你的快感，这恶意诋毁就尤其恶劣了啊！因为它是什么呢？成本很低，但给对方的杀伤力却很高的这样的攻击方式。那餐饮行业现在都知道不好做，房租涨，抽成高，人工贵，那商家的焦虑其实是真实的，但就算你焦虑也不能变成你的利器啊，你更不能转嫁到顾客身上啊。当商家呀把利润薄等同于可以不尊重人时，那这个行业那它的温度就没了。回到原点啊，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不是那15块钱的多少，而是一种无形的筛选啊，就是你消费多少你就配得到多少尊重，必须狠杀这样的歪风邪气。因为啊，如果这个逻辑我们要今天让它成立了，那这回被筛选的是麻辣烫顾客，明天被筛选的就是你我啊，在任何场所可能遇到的待遇。哎呀，那既然这个老板这样式的，就让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觉得这没什么说的，就是谁犯的错就要由谁来承担责任啊，捅了多大的娄子啊，你就要赔偿多少损失，这是真理啊，所有人都应该参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深圳大鹏一名刚到当地务工的小刘啊，临时决定呢前往未开发的区域登山，因为准备不足和同行的女伴被困山野。那救援过程中啊，多个部门展开了4小时海陆空联动，最终通过搭载红外线设备的无人机确认了其位置。那由于救援靠近礁石区域啊，这个时候呢还租用了民间的船只，产生了2000多元的费用，小刘呢无力全额承担。最后呢以3天志愿服务进行公益代偿。不久后呢，深圳大鹏新区公示户外登山涉险及追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违规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遇险的旅游者，相关救援主体可以向其追偿费用。这件事啊，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遇险者该不该被救，那答案当然是该救，生命面前的救援是不能迟疑的啊，也不用先谈价格，先把人救回来。但是人救回来之后啊，责任它并不能一并消失。一次鲁莽的出行，可能我这边出动了几十名救援人员啊，动用了无人机啊、船只啊，甚至直升机，还可能让救援人员自己面对风险。这些成本不只是数字，它背后是公共财政、社会力量和普通人的共同付出。那凭什么极少数人的任性冒险最后要由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为他买单呢？公共资源当然该用于公共救助，但公共救助不是无限的兜底，那对于自然灾害、突发意外，社会伸出援手理所应当。可如果有人明知道是未开放的区域，我去那儿有危险啊，仍然无视警示，装备不足，仓促进山，那最后还理直气壮地等待救援，那么这就不只是倒霉，而是对规则和风险的轻视。这样的行为如果让他没有任何成本，那不就等同于告诉后来者，这地方啊危险，但是我告诉你，想闯就闯，出了事反正有人来救，费用也不用你承担。
那久而久之，公共资源就会被一次次的消耗，在本可以避免的这样的险情里。因此啊，对于违规遇险者进行合理追偿，并不是冷漠，而是啊，更不是把这个救援变成生意。它真正要建立的是一种责任的边界。你可以热爱户外，也可以追求刺激，但前提是尊重规则，评估能力，承担后果。山野不是朋友圈的背景板，未开发区域也不是免费的探险乐园。一个人有冒险的自由，也应该有为冒险负责的义务。那不能享受自由时强调个人选择，出了问题又把代价转嫁给社会。那高额救援费用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很多人啊，并不真正害怕风险，他们总觉得哎，应该没事儿啊，走不出来再求救呗。那如果出发前就知道擅闯禁区后面可能面临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追偿，很多人啊或许就可能会多想一步。那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装备够不够，天气是否合适，自己有没有能力承担后果，这种犹豫不是坏事，它可能会让一个人停在山脚，也可能因此避免一场险情。规则有时看似严厉，实际上是在替冲动的人踩刹车。当然了，追偿不能粗暴执行，那哪些区域属于未开放未开发的区域，必须提前进行明确的标识，哪些行为属于违规，也要有清晰的依据。那费用如何核算，那更不能随意开价。对于确实有困难的遇险者，也可以采取像是公益服务啊、捐赠物资等方式替代部分费用。追偿的目的不是把人逼到绝境，而是让人记住救援不是免费保险，社会也不是个人冒险的无条件后盾。如今呢，户外运动越来越火，社交平台上充满徒步攻略、野路推荐和山顶美照，很多人被风景吸引，却忽略了风景背后的风险。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把责任讲清楚。成熟的户外文化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是知道哪里不能去，不是出事后等人救，而是出发前做好准备，不是把鲁莽包装成勇敢，而是要懂得敬畏和撤退。虽然我们常说啊，这个遇到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和麻烦啊，或者是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啊，可以报警求助，但是就有时候你也得分，就是你之前到底干了啥事儿。近日，湖南株洲一男子严某从一个小区啊盗窃了一台空调外机，因为这外机呢比较重啊，体力不支，他就把赃物啊临时丢弃在附近垃圾站后就离开了。接着环卫工人啊将空调外机就收置存放了。那当这个严某啊这个也歇好了，觉得又有一把子力气了，就回来了，发现哎赃物不见了。顿时啊他还火冒三丈上了啊，谁偷我东西。之后呢，严某主动拨打110报警，谎称自己是受害人，称放在垃圾站的空调外机失窃了。民警调查发现，这外机体量较大，垃圾站呢很偏僻，而且严某对丢失时间、放置原因说法前后矛盾，判定这其中另有隐情。那经过一番调查啊，查实了这严某啊贼喊捉贼。那民警又继续深挖，发现啊，其自六月以来多次作案，盗窃摩托车三辆、小型发动机一台，非法获利1180元。目前严某因为多次盗窃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嘿，这典型的体力配不上野心，智商跟不上贪念。想走呢歪门邪道捞快钱，却既没有搬运赃物的力气，又没有掩盖罪行的脑子，还在这自作聪明的报警，消耗公共警务资源，企图啊靠自己的演技蒙混过关。110是啥呀？那是守护群众平安的救命热线，从来不是不法分子用来掩盖罪行的挡箭牌。可是总有些不法分子心存侥幸，觉得耍点小聪明就能游离在法律之外，殊不知任何违法行径都会留下破绽。那多次盗窃加上谎报案情，多重违法行为的叠加，等待严某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这件事儿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哎，歪路子你再怎么花式操作，终究你走不长远，踏实勤恳挣钱远比自作聪明铤而走险靠谱的多。再来说个把小聪明动到别人身上的。河南的农家女孩韩雅萍高考考出了699分，本该迎来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你可以安静休息啊，填报志愿啊，规划未来啊。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韩雅萍家中小院被各路自媒体围堵的那是水泄不通，直播跟拍求代言轮番上门，一家人啊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难题。即便当事人再三发声恳请保留私人空间，围堵的镜头也迟迟不肯退去。一个寒窗苦读的女孩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拥抱自己的新起点，就先被流量架到了聚光灯下。这不是关注而是打扰，不是致敬奋斗而是消费奋斗。每年高考季啊，高分考生都会成为舆论焦点，社会呢会被优秀学子送上祝福，这无可厚非。尤其是出身普通家庭的孩子凭借努力取得了好成绩，那更容易触动公众的情绪。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关注越过边界变成围堵家门，未经允许拍摄直播，不断追问隐私，那所谓的关心就已经变了味儿。韩雅萍不是短视频里的爽文女主啊，更不是谁都可以随意取用的流量资源，她首先是一个刚经历完高考的普通女孩，理应拥有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值得警惕的是啊，一些自媒体对寒门逆袭的热衷，往往并不是真正关心寒门学子的成长处境，而是迷恋这种叙事里自带的流量密码。农家女孩高考699分，清贫家庭命运改变，这些元素被拼接起来变成了容易引发点赞转发和打赏的爆款剧本。于是啊，当事人的努力被压缩成标签，家庭状况被放大成卖点，未来选择被提前写进观众期待的剧情里，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就这样被围观者切割包装消费。更让人不适的是，这种围观那常常带着隐秘的俯视，对家境优渥的高分考生，很少有人理所当然地堵到别人家门口直播，可一旦对方是寒门学子，一些人啊便默认其生活具有可展示性，仿佛贫困奋斗和成功天然应该摊开给公众观看。这样的凝视看似热情，实则粗暴，他把普通人的苦读人生变成了可以消费的景观，也把寒门子弟的尊严置于流量逻辑之下。真正尊重奋斗，那不是把奋斗者围起来拍摄，真正重视寒门学子，也不是要求他们反复讲述苦难，配合感动完成表演。韩雅萍取得高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自律和坚持，不是镜头前的苦难叙事，她需要的不是被迫营业的热度，而是安静填报志愿的空间，不是一夜之间被推上热搜，而是从容开启大学生活的权利。这场围堵也提醒我们，治理自媒体乱象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谴责，未经允许拍摄普通人，直播他人住所，持续骚扰当事人生活，已经触及隐私权、肖像权和生活安宁权的边界。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红利，一边把责任推给个别博主。对于围堵私人住宅、跟拍未成年人或者是刚成年的学生，以普通人隐私博取流量的账号，平台应该建立更明确的识别和处置机制，做到及时限流、下架、封禁，而不是等舆论发酵后才被动回应。公众也需要重新理解关注的分寸，为寒门学子鼓掌最好的方式不是闯入他们的生活，而是推动更公平的教育资源，更完善的助学机制，更少偏见的成长环境。一个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值得被祝福，但这种祝福不应该以牺牲他的安宁为代价。倘若他刚走出考场就被流量堵在家门口，连正常吃饭休息都成了问题，那么知识改变命运的美好叙事也会被现实刺出一道裂痕。寒门逆袭不是流量短剧，普通人的人生也不该成为自媒体生意的背景板。
对韩亚平最好的祝福是让镜头

最后让喧嚣散去，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在于他能把多少普通人推上热搜，而在于他能不能在热闹面前守住边界，在感动之余尊重他人的安宁与尊严。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的，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参与关注啊！我相信大家听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对自己的备婚也许会触动那么一点点小的灵感，希望大家在备婚过程当中紧紧的来了解我们整个这个婚庆市场的发展，行业变化，也来了解我们备婚当中的一些产业链众多需求。如果对于我们的包括婚礼酒店呢、甚至于我们的四大金刚啊，还有这个伴手礼啊，西装定制等等有需求的话，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提供服务，欢迎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在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儿哈，这个事儿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整个的新人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这个初衷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目的地婚礼啦，因为和这个传统的婚礼酒店相比较的话啊，我觉得现在目的地婚礼的走红，就是年轻人对于婚礼本质的一个重构吧。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选择目的地婚礼呢？其实有三大核心优势就会戳中人心。比起传统的酒店婚礼，目的地婚礼的走红本质是年轻人对婚礼本质的重构。我不再追求排场的大小了，而是要回归什么呀？取悦自我这样一个核心需求。国内热门目的地1到2万家就能够拿下一站式的婚礼策划，顺便搞定婚纱照和蜜月旅行，就避免了传统的婚礼当中仪式、婚拍、蜜月分开筹备的麻烦和额外的开支。以2万块钱预算的露营婚礼为例啊，它能够覆盖场地还有布置、婚纱礼服、餐饮等全流程，比同等规格的酒店婚礼会节省一半的成本啊。而且告诉大家，就是整个的婚礼呈现它会告别千篇一律，每一场都是专属定制的，没有固定的流程模板，你可以在草原上办一场没有司仪的极简仪式，用自己写的誓言代替客套的祝词，也可以在古城里融入当地的民俗，让婚礼成为一次独特的文化体验，人数、形式、场景全都是由自己来掌控，每一场都是独属于两个人的珍贵回忆呀。而且我们整个的婚礼是社交压力归零，只留最亲密的陪伴，不用应对复杂的一些亲友的应酬，不用在陌生人的面前强装热闹。目的地婚礼大多数邀请的都是至亲好友，人数控制在10人以内，既能够享受亲友的真诚祝福，又能够减少必须敬酒、必须寒暄的尴尬，让婚礼能够回归最纯粹的情感表达呀。除此之外呢，我们就要来提示大家目的地婚礼的筹备避坑指南了。我们在浪漫之外，筹备细节应该说直接决定了婚礼的体验。所以说来自专业策划师的一个避坑指南，帮助大家能够避开 90% 的雷区，我们一起来听听啊。预算规划，明确分配，预留弹性资金。预算的分配大家可以这样参考，比如说机场、酒店、交通占了 40%， 含宾客的往返费用啊，还有场地以及仪式会占 25%， 婚纱摄影会占到 20%， 婚庆服务会占到 10%， 杂费包括公证啊、保险啊，这些杂费会占到 5%， 建议预留 10% 的弹性资金来应对汇率波动、天气应急等突发的情况。预算有限，选

0: 国内的热门地，比如说大理、丽江，预算充足的话，您就可以来考虑巴厘岛、普吉岛等国外的免签地了啊。还有就是在供应商的选择方面，提示大家要优先本地团队，合同细化到细节啊。新手别纠结，优先选择目的地本地的婚庆团队，包括你的语言沟通，包括资源协调会更加的高效。筛选的时候，您重点要考察这个品牌口碑、客片的质量，还有服务的流程。签订合同的时候，务必要细化，明确天气取消条款、摄影精修的张数，还有妆造试妆的次数，杜绝低价套餐背后的隐性消费啊。再有一个就是亲友的安排要精简人数，提前同步行程。建议大家可以邀请人数小于十个人，然后呢减少亲友的这个交通和时间成本啊。包括这个航班啊，酒店链接的动态电子请柬啊，提前一个月要建立专属的微信群，共享行程手册，明确集合时间和地点。如果说部分亲友没法到现场的话，您后续回到老家的时候办一场简约的答谢宴，轻松的就会收回份子钱。
1: 马上落后了。
0: 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如果你想去筹备这样的目的地婚礼，一定有一个应急的准备，提前应对天气和突发的一些情况。因为户外婚礼啊，你必须要提前的三天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准备一些帐篷啊、雨棚等应急的物品。草坪或者是山林婚礼的话呢，您要做好蚊虫的防护了，给宾客准备花露水啊、风油精啊。另外建议购买含有紧急医疗转运的旅行险，记录当地医院的地址，应对突发疾病等情况啊。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婚礼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排场。有人说目的地婚礼呢，是把婚礼还给新人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他不用迎合他人的期待，也不用遵循繁琐的一些流程，只用在喜欢的风景里和爱的人一起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就像在赛里木湖领证的新人说的一样，比起在老家的登记处，这一段跨越千里的旅程让结婚多了一层来之不易的意义，我们会好好的珍惜。不妨把婚礼装进旅行箱，去你喜欢的风景里说一句最真诚的我愿意。毕竟最好的婚礼从来不是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属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哎呀，大家接下来我们说的一件事儿就是跟备婚有关的一件事儿了。相信啊，谁都不愿意在婚礼上出现任何尴尬的一些糗事儿哈。但是谁都不能预料未来，婚期将近的新人们更是忧心忡忡了。俗话说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哪怕是小概率的事件我们也不能懈怠。毕竟婚礼上的任何突发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现场失控，留下遗憾。所以说在婚礼之前的时候，我们的新人宝宝们就应该熟悉了解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万全准备，巧妙地避开这些尴尬的小事儿。都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哎呀，说说跟新娘有关的，大姨妈突然造访。如果说婚期碰巧遇上了生理期，您可以在当天的时候啊，提前穿上安全裤。另外呢，嘱咐伴娘随时留意衣服上是否有污渍，如果痛经严重的话，您可以及时的吃一片止痛药啊，就是有备无患吧。还有跟新娘有关的就是突然冒痘了，千万别挤啊，化妆的时候先用那个遮瑕膏遮盖痘痘，然后您再粉底均匀肤色就可以了啊。如果现场出现了高跟鞋折跟了怎么办？正在舞台上，你先让自己站稳，偷偷地脱掉鞋子，光脚进行仪式，因为有婚纱遮挡啊，不会被别人发现。仪式结束之后，迅速地换上备用鞋子就好了。如果在仪式的时候泪流不止的话，先不要说话，您把话筒啊递给司仪或者是新郎，先稳定一下情绪，然后用纸巾按压眼泪之后再继续说话啊。一定要提醒啊，这个伴郎或者是这个化妆师啊，提醒伴娘，就是在新娘哭的时候及时的递上纸巾啊。还有如果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怎么办？检查身体无碍之后迅速的站起来，稳定情绪，保持仪态，继续走就可以了。

宾客不会放在心上的啊。还有如果说是婚纱破损了，拉链损坏了怎么办？第一时间先用针缝补几针，没时间仔细缝的话，你先用别针迅速的把它别上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如果婚纱沾染污渍了怎么办？先用湿巾轻轻的擦掉污渍，擦不掉的话可以用去污笔快速的去除或者是遮盖污渍啊。这是跟新娘有关的一些应急的补救措施，我们再来看看跟新郎有关的啊。比如说婚车来晚了，你先坐亲友车去新娘家接亲，同时记得通知啊，婚车直接去新娘家等着就可以了。接亲之后路上堵车怎么办？你安排熟悉婚车路线的人员坐在头车，确保你婚车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你在婚前安排车队的时候把全程你都走一遍啊。还有就是接亲堵门环节弄脏衣服了怎么办？玩游戏前您把这个西装外套脱了，毕竟啊西装弄脏了很难调换和补救，如果衬衣弄脏了你可以换备用衬衣就可以了。还有如果新郎的西装西裤突然开线了怎么办？比如说你玩那个接亲游戏的时候要避免高难度的动作，最好啊准备一条备用的裤子，不小心玩崩了迅速就换下来，然后呢找新娘的急救包里的针线快速的补救啊。这个是分别和新娘和新郎有关的一些及时的补救措施。我们再来看看共同篇的这块我们来怎么补。比如说宾客醉酒闹事了，委婉地表达对宾客的担心，而且呢要请他们早点回酒店休息，同时啊你要请你的伴郎或者其他的亲友把他送回到酒店的这个客房，或者是送上出租车啊。还有如果有重要物品丢失遗漏的这种情况怎么办？无论是仪式的服装啊，还是伴郎伴娘的服装啊，甚至是婚鞋、婚包、接亲道具、誓言卡等需要用到的小物，都是需要在婚前依次检查一遍的，避免你现场物品突然丢失手足无措呀，对不对？还有就是户外婚礼突然下雨了怎么办？时刻关注天气情况，最好查看一周之内的天气变化，做好预警。婚前你一定要好和这个策划师做好必要的一些防护和准备工作的啊。还有如果说是婚礼过程当中突然停电了怎么办？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如果酒店没有自备发电机，你可以打开应急灯、手机接话筒继续来播放音乐完成仪式。如果你没有应急灯，提前跟司仪商量，这个时候呢可以请宾客集体的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亮场地的同时，还能够增加现场宾客的这种互动感啊。还有如果宾客报席了没有地方坐怎么办？建议在邀请宾客的时候就要问清楚来宾的人数，而且在婚礼前一周再次的确认一遍，确定人数之后也要和酒店的再次沟通一次，预足足够的一些备桌和包间。如果人太满了，你就把关系比较好的宾客全都请去包间，然后你腾出一部分宴会厅的座位，婚礼之后再单独的宴请朋友们表示歉意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还会涉及到父母的这一块，情绪激动导致身体不适，尽量稳定情绪，备好急救的药品。如果身体极度的不适，不要忍着，赶紧告知子女前去就医，以免耽误病情的啊。还有如果现场和亲家产生分歧了怎么办？大家这个大喜的日子啊尽量包容，实在不满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的子女，让子女去沟通，别正面的冲突。还有讲话的时候叫错亲家的名字，如果有人当场提醒赶紧纠正，并解释说太高兴了，太紧张了，还请亲家见谅啊。如果没有人提醒的话，你台下再向亲家说声抱歉，相信亲家也不会在意的啊。还有如果你上台讲话太紧张了忘了词儿怎么办？提前准备好纸质的发言稿拿上台，忘词儿了你就看两眼呗。还有涉及到这个除了新娘新郎啊共同的，还有涉及到父母，还会涉及到伴郎伴娘。如果伴娘被提出无理要求怎么办？提前一定要嘱咐一下别闹伴娘，如果还有人不识趣儿，你就冷下脸来直接拒绝，大喜的日子对方碍于面子一般也不会继续了啊。还有就是伴郎被误认为成新郎了怎么办？
因为伴郎新郎都穿西装，有的时候就会误认为新郎啊，这个时候就直接表明了，我是伴郎啦，新郎比我帅多了就好。当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太高调了，抢了新郎的风头，毕竟婚礼当天啊，新郎才是主角，对不对？还有送戒指的时候啊，突然就找不到了，交换戒指的时候啊，一般是由伴娘递戒指，如果突然发现这个戒指不见或者是忘带了，赶紧上身边的这个其他的夫妻借一下对戒递给新人用，仪式结束之后再找啊。当然了，这个都是防止意外发生的一些方法。我相信新郎新娘在婚礼筹备之前的时候，如果做得再细心一点的话，这些没有问题，不会出现更多的差错的，大家不要紧张和焦虑了啊。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对您备婚有所收获。

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1: 下班了，快走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2: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
4: 下班万岁。
2: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2: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1: 还蛮过这么快吗？这一个礼拜呀。
2: 是的，这个明天呢，上午11点是哈尔滨中考出成绩的时间点了。
1: 嗯，你之前不是9号吗？
2: 对，然后又延后了一天，延后延到10号了。
1: 可能分还没算明白呢。
2: 身边还真的有几个中考的孩子，
1: 我也有哎。
2: 对，希望孩子们能够金榜题名，
1: 对，大家在耐心等待一天。其实这个等待的过程是
2: 挺煎熬的，对，
1: 真的是。
2: 对，那不过呢，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的阴沉哈。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1: 哎，今天这场雨，大家感受了吗？我真的是室外感受了一下啊，就是我刚刚进到室内，它就下了。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目前呢还是有雨的天气状态哈，预计部分地区会下到晚上的7点钟。然后明天呢，我这边看是从0点开始下，一直下到晚上的17点还在下，但是天气预报咱就是说也不一定准啊。那么明天明天呢最高气温是，
2: 就提醒大家带好雨具吧，就是，
1: 对对，这两天真的是一直在雨一直下，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的预警。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而且明天我看到下雨的覆盖面积是达到了95%哟。
2: 对，明天的可能雨呢和今天也差不多啊，是一场倾盆大雨。
1: 对，
2: 大家就带好雨具啊，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就来了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啊，这个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派送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影票了。
1: 哎呦，
2: 哎，
1: 来了，
2: 今天。我们会派送4张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是7月份的电影都可以来看了啊，
1: 把欠账都送出去了，
2: 非常非常可以啊，因为那个7月份的暑期档了嘛，很多大片是陆续的上映，现在目前票房最好的就是《四度》这部影片，然后《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后世》啊，《特立独行》啊，《给阿妈的情书》还在上映哈，《玩具总动员5》啊都在上映当中哈，大家可以真的哈用我们的影票啊去可以免费观影喽，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高情商的话题。
1: 今天呢是和朋友之间有关系的话题了。
2: Friend，
1: 对，这个话题我看完之后呢，觉得哼，好有发言权呢，因为我之前就有这样一个朋友，经常诓我，
2: 这不算诓你吧，就是给你一些惊喜和惊吓。
1: 对，这个不是惊喜，真的每次都是
2: 惊
1: 吓。今天的情景呢，是你的朋友啊约你吃饭啊看电影啊，他每一次在你

0: 同意了之后都会跟着说啊，其实呢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想一起吃饭看电影，
1: 能不能
0: 一起呢？
1: 哎，那你说过不行吗？
0: 当然每次我都说
1: 不行，
0: 但是有很多次他就是死皮赖脸霸王硬上弓就非得就是哎呀白鹤，哎我们就一起去嘛，你看今天就是哎呀没有办法，他非要跟着我，
1: 我
0: 就这样。
1: 天哪，然后呢，那你说我不去了。
0: 对，我经常说说，而且我会很生气。
1: 我不去了，咱俩私密的时
0: 光。对，前两天我还跟朋友在吐槽这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是闺蜜，然后高中同学一直到现在。
1: 嗯。
0: 我经常他就跟我讲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去夜市啊，我们两个人去拍照啊，我们两个去干嘛干嘛呀？我说好啊，啊，精心打扮之后就哎呀，其实呢，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他来，他上我家楼下堵我来了。我说什么？我说我不管。我说好的就咱俩，我说我人生最讨厌的就是当电灯泡
1: 啊！对你这电灯泡，你这是
0: 对
1: 男生追
0: 他
1: 呢？他
0: 每一次都是有另外一个男生跟着
1: 啊！我的天哪！
0: 然后就很生气，然后说、哎、啊，
1: 他是希望男生买单吗？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喜欢拉着我当电灯泡。
1: 我的天，那你再也不去了？
0: 没有啊，因为他总骗我，就是可能到地方了，他说：“哎呀，百合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人。”啊，就是后来他就越骗越就是他
1: 不信任他了，
0: 对，然后他会用更高明的战术，
1: 哦，
0: 就是他就不告诉我，直接带去了，然后他就会说他堵我，他跟着我，他跟踪我，我也没有办法甩也甩不掉。
1: 那你们三个一般都去哪儿吃饭呢？
0: 就每一次都不一样情况，甚至有一次最生气的是他跟我讲说
1: 嗯，
0: 哎，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不对？
1: 我知道知道、嗯、
0: 他有次跟我讲说百合，我要跟你来一次闺蜜游，我们一起去云南，那个时候我也在上班嘛、嗯、都来咱们单位了，
1: 嗯，
0: 然后我说啊，这么浪漫吗？真的吗？跟我一起吗？对啊，就咱们两个，我们去一周，然后呢你买票，然后你负责买机票买火车票，然后你还要订酒店、嗯、啊，都订好，然后我就像个傻，
1: 你就订完了？
0: 对啊，一顿哭订，然后跟我讲说啊，百合，我新交的男朋友非要跟着我，他说如果他要不跟我去，他就自杀了。我说那就让他死、啊、我说那我不去了，但是票当时已经订好了，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1: 你自己玩呗。
0: 对呀、啊，然后最、嗯、最生气的是，我说我一个人不敢住一个房间酒店，那时候人家还小姑娘，很胆小嘛。然后他就说好，百合、
1: 嗯，
0: 这次呢？他就跟着咱们俩，就是全程就咱俩玩、
1: 嗯、
0: 就让他在后面跟着，我也不理他。对呀、啊，然后他说我晚上咱们两个一起睡，我说好啊，我说你说的啊，我告诉你，我说如果到时候反悔，我买机票，我马上就回来。好嘛，到地方跟我商量，百合，就一个晚上，把我气死了。我现在想起来算了，他现在在那个就是刚做完手术在休养阶段，
1: 这么多损友呢，
0: 原谅他了。
1: 来吧，我来说说啊，朋友每次约你吃饭或看电影，然后你都同意，结果他会问你能不能再带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想
0: 去。 你没有当过电灯泡的时候，你肯定有你个大灯泡。
1: 我吗？
0: 对呀、啊，
1: 我还是比较没有过这种情况。
0: 不可能，你没当过电灯泡，池蕊没带他前男友，
1: 没有
0: 跟你出去过，
1: 竟然没有过，竟然没有，
0: 你竟然失忆了吧？
1: 竟然没有啊！大家可以来说说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哈、啊。其实这个电灯泡也好，就朋友。那如果是个同性的女生呢？那你会生气吗？
0: 那不会啊。
1: 然后，但是比你漂亮呢？
0: 那也不会，我就是不喜欢当电灯泡
1: 啊。那万一是个女生呢？她说。哎呀，这是我的那个新工作的同事，要不然那个咱们就一起。
0: 如果是我认识的话，嗯、我就觉得还好。
1: 你不认识，
0: 我不认识。然后就是，嗯，我也
1: 不
0: 喜欢，我也不喜欢。对，
1: 比你还漂亮，比你有气质，怎么办？
0: 跟漂亮，跟漂不漂亮没关系啊。就是如果不太熟悉的话，我也会有一点不喜欢，因为我没有那么社牛。
1: 我就是一整，比如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吃饭，然后大学同学带了他的现任同事啊或朋友，又叫了一帮人，
0: 嗯，
1: 这个局我就不去了。
0: 啊，我也发现了，现在的人就是还比较有界限感，
1: 因为就这种人很多的局，
0: 嗯，
1: 你就没有机会跟他说话呀，聊天呢、啊，
0: 就比较没意义吧。
1: 你也不会跟他说你的事，
0: 没有意义的饭局，
1: 对。
0: 对，
1: 然后一帮人在那呼哈哈的，你就觉得神经病。
0: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落单了，没啥意思。
1: 对。

0: 对，
1: 我就基本上就。就啊，我有事儿，我就走，
0: 哦、
1: 我就会干脆就拒绝了。对，
0: 哦
1: 然后大家也知道我、这个，
0: 所以你喜欢小局？
1: 对，我喜欢特别小的局，就两三个人或两个人，就咱俩吃，就是我喜欢这种局。
0: 哦、
1: 人一多，你会发现吗？我就不吱声了，那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因为你总去晚，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喝大了。
1: 对，然后我看你们群魔乱舞，
0: 万阳就在旁边，咱们走吧。怎么走吧？怎么走吧？没有人理
1: 的，理我。
0: 哎，你是不是经常处于这种？
1: 经常是晚去，尤其是我以前更晚去，都基本上、
0: 嗯、
1: 后来有好多次就给我打电话，我们散了。
0: 那不可能，那也太晚了。
1: 就是、
0: 你怎么可能会那么晚？
1: 那时候我十点钟下的节目的时候，他们可能为了等我，7、8点才开始。
0: 啊、嗯，然后又喝得很慢，但是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1: 然后说我们散了，你别来。
0: 十点你还去什么去啊？
1: 嗯，这边嗨他说带的都是异性吗？啊，对，问一下是同性是异性。
0: 哦，但你知道就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啊、比如说你带一堆小帅哥
1: 啊，
0: 那可以。但如果是就是比如说我的女性朋友带她男朋友 ，no 不可以，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聊天。
1: 万一他明星
0: 很帅，也不
1: 是
0: 我是
1: 个小网红呢，
0: 那也跟我没关系啊，是人家的菜呀、啊，
1: 人家还没结婚呢。
0: 就是我很有这个道德底线的，对吧？我看见帅哥，那我还不能跟人聊天，那算了吧。
1: 你都容易走不动道那种性格怎么办？
0: 对对，如果你要说万一说，哎，我今天那个有五个朋友刚来哈尔滨，然后他们。嗯哎呀，也找不着上哪玩，找不着上哪吃的，都20多岁，要不然我带去，嗯、好啊，来吧，
1: 20多岁，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吧，来猜那个电影票怎么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本月第一次来发电影票了，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参与啊，都可以参与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一会儿来领票，那我们方式非常简单了啊，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来猜下面我们播放的歌曲的名字啊，冰城经济的公众号，然后发送私信过来，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第一位正确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2张电影票哦啊，这个7月份都可以看，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麦凯乐店呢，在这个暑期呢，也准备了很多的特惠活动，比如说高考生、中考生可以持中考证来这个低价观影
0: 哦，
1: 嗯，还有就是他这边的舒服的沙发座椅、按摩座椅会让你流连忘返啊，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
0: 嗯、
1: 而且位置很好啊，我们的高考生、中考生或者小伙伴们周末的时候可以这个去中大街溜达一圈，然后就可以看电影了。
0: 哇，
1: 因为他们家这个厅是超级多呀。
0: 对，然后7月份呢、嗯、周星驰的电影回来了。
1: 对，
0: 万众期待的功夫女足，他好多年没有出电影
1: 了。对，
0: 7月11号大荧幕上映，大家期待一下哈。
1: 一会儿我们俩来说说吧。
0: 啊，对，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7月份期待的影片啊。好，这个时候已经关注咱们公众号了吧。叫冰城经济，我们来播放的这首歌曲一共是5个字，来自任素汐。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我们来看谁是速度最快且正确的哈。速度最快的不正确的是胖子，他说不知道
1: 啊。哎，这首歌叫《
0: 亲爱的
1: 你》
0: 啊。
1: 哦，
0: 对，这歌多好听啊！
1: 不知道吗？
0: 任素汐她的这个歌我觉得没有不好听的。
1: 任素汐前两天的深圳啊还是广州开演唱会，我这个真的没想到。哎，
0: 对，她竟然办演唱会了。
1: 对，因为她其实还是演员那一趴的，虽然她出了很多歌，但我没想到能支撑起一个演唱会那么多。
0: 对
1: 啊，后来才知道那个歌她居然是自己写的，
0: 好多都她自己写的。然后
1: 我想说她怎么会写歌呢？
0: 她是当年在上戏吧，她学的是表演专业。
1: 哦，
0: 对，然后驴得水出道的，
1: 对，
0: 驴得水唱的是我要翻唱的那个歌，是吧？我要你是翻唱的歌吧？是不是老狼的歌？
1: 啊，不是吧？是他的歌
0: 啊。
1: 啊，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他唱歌就是很有味道，谁也唱不出来他那个味儿。就很多人说他这个歌很感人。
0: 嗯，
1: 然后我就你也刷到了，是不是在抖音？
0: 对，
1: 他哭了。
0: 对，
1: 你刷了那段了吗？
0: 我刷到了。
1: 他说。哎，我一开始我就不理解哈，为什么以前有人开演唱会会
0: 哭呢？对，
1: 他说：“哎呀妈，真控制不住，我真的想哭。”我特别理解，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要开演唱会，我也得哭。
0: 没有人哭吗？
1: 哎呀，我要能开太不容易了。
0: 来公布一下最快速度且正确的是果粒橙，亲爱的你呀，你啊。
1: 啊，你啊，果粒橙是吗？
0: 对，
1: 恭喜你啊，果粒橙！
0: 恭喜果粒橙，加我微信说话啊，然后给您发电影票。
1: 对，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加上889。
0: 哎，这边有朋友来互动了哈。
1: 嗯，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你的朋友每次约你出去吃饭呢、看电影啊，在你说同意之后，他就立马说：“哎呀，我其实还有一个朋友想跟咱们一起去，你能不能行啊？能不能一起呀？”
0: 善良的锋芒竟然说能一起啊，能一起。
1: 那他就是很随和，
0: 射手座呗，喜欢交朋友啦。
1: 哦，
0: 对，昨天晚上那个潘浩，我们的中午节目主持人潘浩给我发了一个各个星座的那个事儿，他说你看像不像你？说就是土象星座、风象星座、水象星座在开演唱会，
1: 嗯，
0: 火象星座就一直在那嗷嗷叫唤啊，跟他唱。
1: 潘浩吗？
0: 对啊，
1: 当时我就啊，他就是我，
0: 然后
1: 我跟他看过一次嘛。
0: 然后土象星座就是拿出了一个节目单。然后就很淡定说，那个同志们还有三首歌就要结束了，一会儿呢我们三号口出人最少。
1: 这不就是汪洋吗？
0: 对，他就说、
1: 啊、
0: 这不就是你吗？
1: 而且汪洋一定会吐槽这个吐槽那个，哈，这烤串这么贵呀、啊？哈，这个还得单花钱呢，咱不要，咱上那边去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咱讲讲价。
0: 然后我就会未雨绸缪。我记得那年杰伦演唱会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的，我妈和我舅还有舅妈在外面等我。然后那个，就最后还有一首歌，音乐一起我就起身走了，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
1: 我们在今年去看草莓的时候，我家那位就一直说先走。
0: 他也土象吗？
1: 然后他是天秤啊，
0: 天秤是风象，不是
1: 风
0: 象。
1: 对呀、啊，他正常不是这么有规划的人。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毛不易，看到最后。然后我就问了潘浩，潘浩说、没事儿，没多少人都能出去。他说他因为前一天人很少嘛，他说很好走的。结果第二天大堵车，
0: 你看看。
1: 然后潘浩就、就是一直在骂，你知道吗？他后来在大街上骂，嗷嗷喊，因为就堵人了。
0: 啊、就他人都走不出去了、是吗、
1: 然后就我也挨骂了，我说都赖潘浩。
0: 所以还得跟土象星座在一起，火象星座只会发飙只会冲动，土象星座是最稳的最有规划的。
1: 风象呢？
0: 风象的话就还好，水象是多愁善感，说毛不易就开始哭了那种性格，在演唱会上啊，风象就很安静的在听吧，然后土象就开始准备什么时候走了。
1: 哦，土象除了金牛还有什么来着？
0: 摩羯处女。对，但是
1: 金
0: 牛
1: 吃蕊啊，吃蕊才不是这么有计划的人呢、好不好？
0: 对，他说这是不是你？我说这肯定是我，我不用提前三首歌，提前五首歌我就开始收拾书包了。
1: 对，你要规划了，
0: 我开始收拾书包准备走了。
1: 对，而且你要就是路线图，你要设计好几个。
0: 对，三号。
1: 那我们首先首选的是什么路线图？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的备选是什么路线图？
0: 对，备选的时候呢，一定要抓好了那个一角，咱们就是连成那个贪吃蛇，快点跑。
1: 如果下大雨了怎么办？ 如果地震了怎么办？
0: 对，我当年那个去环球影城的时候，我那个美国的地接导游也是金牛座，他带了我们玩了环球影城所有的项目，我带了一堆叔叔阿姨，我们跑的是连跑带颠全玩了。当时那规划性，我们都说下回还来，还得跟你出来
1: 连跑带颠，好吧？
0: 对，
1: 百合小铁丝儿他说是有杂音是吗？
0: 是吗？
1: 是信号不太好是吗？
0: 在什么位置呢？什么位置？说一下位置啊。陶陶说任素汐的歌都好听，对，
1: 你可以看一看哦，他今年有开演唱会的计划，
0: 对，
1: 我觉得演唱会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0: 对，好了，那我们来说说电影的方面的讯息哈。
1: 好的，
0: 那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一轮派送的环节，我和百合呢推荐一下七月份特别值得或者是我们俩个人比较期待的影片吧哈。
1: 对，
0: 首先目前票房呢上映七天票房上亿的小黄人与大怪兽目前是 top one， 可能也是因为暑期了，孩子们要走进影城了。我昨天中午不吃那个快餐洋快餐去了吗？全是中学生小学生穿校服，妈呀，
1: 对，
0: 我还排号了呢，就吃个
1: 他们的
0: 披萨，对，
1: 他们的好日子来了。
0: 对，所以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啊估计也是很受孩子们的青睐，
1: 是的，
0: 这几个可爱的形象，然后各式的这个捣乱疯狂大乱啊，这个是很期待，票房也不错。
1: 我这个暑假就准备带猕猴桃去看他人生的第一次电影了，不知道行不行，四岁
0: 可以了，耳朵已经发育可以了，
1: 就怕他坐不住。
0: 看完小黄人之后，你就可以带他去环球影城玩小黄人了。玩那小黄人是裸眼3D， 咚咚满天飞那个，特别有趣。对对对，对。
1: 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刚才说的啊，星爷的电影终于来了，叫做《功夫女足》，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哈？讲的呢就是咱们中国女足的事儿了，我觉得应该，对不对？
0: 对，这个演员阵容也非常牛啊。
1: 是啊，有我们家张艺兴，这我真的没想到。
0: 还有张小斐和热巴。刘嘉玲，
1: 还有迪丽热巴，还有刘嘉玲，后面
0: 还有一些外籍演员，
1: 对，
0: 对，
1: 后面就不是说特别像，还有很多香港籍的演员，
0: 那肯定是啊，那个星爷是香港出身嘛，
1: 对。
0: 这部新作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无厘头在里面，估计是啊，
1: 是，反正说的是无厘头吗？
0: 还有很期待。然后这个电影呢有路演，但我看一下北方。

0: 只有天津吧，天津算北方吧，啊，然后天津，
1: 哦，知道天津，
0: 长沙，
1: 如果能来哈尔滨，然后你又主持的话，我天哪，
0: 还能做客节目，张艺兴都来了，没有了，
1: 好吧，
0: 还有目前在上映的《特立独行》啊，这个电影是7月3号上的啊，白敬亭非常的辛苦，他这个拍这个电影的时候穿了一身盔甲，尤其是那个甲的肌肉，你有关注吗？啊，
1: 就飞起来，这是他呀，
0: 对，飞起来是他，然后魏翔啊，张国立
1: 拿个汽车的门，
0: 还有海燕呢，海燕你长点心啊，还有这个叫苏小丁，是不是他是那个，哎呀，这个很多影视剧都有他的
1: 啊，他是这个谁，那个华不是强哥的弟弟吗？
0: 对对对，
1: 像华胜，
0: 狂飙里的一个，
1: 对对对，狂飙里的角色，
0: 对对对，还有于洋、黄才伦，
1: 嗯、
0: 对，等等众多明星哈联袂出演，对，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
1: 哎呀。
0: 合家欢
1: 的好多喜剧明星啊，
0: 喜剧剧情影片吧，
1: 对呀、
0: 啊这个、
1: 除了白敬亭男主角之外都是喜剧明星，
0: 对，但这个电影也目前路演已经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
1: 哦、
0: 嗯，对对对啊，你说几个呗你想看的，哎呦，这个八仙是八仙过海吗？成都、西安、杭州、南京、青岛、大连，哎，
1: 动画，哎，
0: 没有哈尔滨，
1: 也是暑期档必看的动画奇幻巨制，国民喜剧大片、
0: 它是国产的、因为是咱们的八仙过海的神仙嘛，八仙嘛。
1: 前两年咱们一说国产电影，大家都不看，
0: 对，
1: 这两年一说国产电影，大家
0: 都
1: 想看，都
0: 想去看一下，对，
1: 是的啊、讲的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啊、是八仙他们在成仙和成功之间，他们选择了成团，啊、他们可能是，男团女团团播了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事情啊，所以说他们就是反正成团了啊、搭了个班子，然后具体是咋回事大家看电影吧啊、不知道是不是团播，
0: 然后还有像玩具总动员五呀，魔方小姐呀，这些电影也都陆续在上，但是也快下了，就是抓紧时间看，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些即将上映的影片吧，即将上映的影片吧，好
1: 的，好，我觉得7、8月份即将上映的基本上都是绣花鞋那一类的了
0: 这是清明档没上完的，然后改档了吧，
1: 7、8月份你忘了每一年都是这样的，
0: 那咋回事呢？
1: 但是我前两天听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人啊，少看这种一激灵一吓一害怕那种鬼片恐怖片啊、说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就是一吓容易虚、对，
0: 有可能，
1: 对，容易什么这个气虚啊血虚啊，所以不要总看那种、就偶尔看一下是可以的，不要总看、
0: 好的、
1: 越看越虚，
0: 行吧，那我们来听一首暖暖的歌曲吧我们来听来自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
1: 是的，哎，我们一会儿还有一轮送票，对不对？
0: 对，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1: 嗯，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0: 对，一会儿我们就说关键词吧，因为我们特别节目就到本周就结束了，
1: 不放歌了，
0: 就不放歌了。对对对，
1: 啊，现在再歇会儿呢。
0: 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来说说我们的今天话题吧，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朋友每次约你吃饭看电影的时候，你都同意，但他会有个附加条件，说我还有个朋友也想吃着饭，也想看着电影，怎么办？
1: 就是你这个朋友特别喜欢带他的另外的朋友，或者他的新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对象，
0: 对，
1: 跟你一起约会。
0: 对，怎么办？
1: 汪洋，像你平时比如说啊，出去吃饭啊，就是会跟夫妻两个人一起，或者是跟处对象的两个人一起。
0: 处对象的很少，夫妻的会。
1: 那年轻的时候大家不都是处对象吗？这不是这两年才结婚吗？
0: 年轻的时候就人会，我就会年轻的时候我会参与的是人多局，现在这个年大了就是人少局了，就可能跟你两口子吃个饭，再多一个人不能去了。
1: 所以两口子是可以的，很熟悉的两口子是可以的，
0: 很熟悉的两口子是非常舒服的，
1: 哦，
0: 因为他俩照顾你一个人，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1: 那他俩搂搂搂抱抱亲亲我
0: 呀？
1: 哎呀，
0: 不可能了，他俩都一般，那个嫂子都坐我旁边。
1: 哦，就是对自己的那位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0: 都是亲人了。
1: 啊。

0: 那腻味的应该你也不喜欢吧？
1: 腻味的没有，我身边还真没有腻味的。
0: 真没有腻味的。
1: 对，什么星座会比较腻味呢？水瓶、双鱼那种性格。
0: 双鱼反正我知道比较浪漫，但是我不太认识双鱼座的人。
1: 对，我也不太认识。我有朋友双鱼座，他每年正月15过生日，他不浪漫。
0: 哦，所以这东西也不是很准、啊。
1: 他每次吃饭坐我旁边，他媳妇给甩老远了。
0: 好吧。
1: 对。
0: 那所以情侣你也不愿意对吧？
1: 对，但我可能没有太多腻歪的情侣。
0: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就是也喜欢把他的小对象带出来。然后他们两个人呢，经常就是我正吃着呢，我刚吃的开心，我就闷头吃嘛，我一抬头，他俩在那儿，对。然后我就后悔，我这个恨呢，我为什么要跟他俩出来呢？
1: 昨天我下地铁也是，
0: 这种三人局很尴尬。
1: 昨天晚上我7点钟下节目，我去我们单位，咱们单位附近的地铁站，地铁站基本上是没什么人的，有一对刚放学的，要说一下啊，应该是高中生，穿着校服呢，两个应该高三了，因为咱这个
0: 南支港中学
1: 啊、有可能
0: 点名批评是吗？
1: 俩人抱一块了，然后一男一女，哎呀，然后我呢，当时呢就从他俩身边走过，他俩瞬间就撒开了啊！
0: 你看你长得像教导主任呢，
1: 在地铁里
0: 哦，
1: 对，然后可能我走道是非常着急的，因为地铁马上来了，我蹭蹭蹭蹭蹭，然后他俩一下撒开了。
0: 你着不着急？你走道都着急。
1: 对，然后那个女生就是还故作镇静的表情。
0: 哦，这也就是年轻，你知道孩子，岁数大点的就
1: 继续了，
0: 无所谓，有观众才好呢。
1: 赛博他说，我会说，亲爱的，我觉得你不值得拥有他专注的时间，所以他要找一个他觉得更高价值的人，把你当做甜头，舔头啊，他在轻视你，你值得更好的朋友。
0: 对，因为明知道我不喜欢三人行的这个情况之下，他还找了另外的朋友，那就是说明他和那个朋友是主角，我是陪衬。
1: 哦，哎，女生之间是不是不喜欢那个他有比你更好的闺蜜，会在乎吗？比如说你会问他，亲爱的，我和池蕊谁是你心目当中的最好的朋友？我们男生有时候就会，
0: 以前我可能介意吧，现在比较看开
1: 是吧？
0: 现在比较看开，
1: 我们以前经常会这么说，哎呀，那个老大和老二最好了，老三和老四是最好的，老五老六是最好的，
0: 那你是老几？你是老七？
1: 对，我老四，我就瞎说的，就非得评一个我们几个之间谁和谁是最好的。以前老这么说，我觉得幼稚死了，好不好？
0: 我以前会在意，但是对，现在不会了，现在已经很看开了，很多的事情已经不那个，都是浮云，
1: 都浮云啊。来吧，我们这时候发第二轮福利吧。
0: 好的，
1: 我们就打字怎么样？
0: 可以
1: 啊。大家这个时间最快速度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大家最快速度啊，最快的速度，最快的速度来回复这几个字有点长啊，我数一下，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
0: 咱能不这么长吗？你就麦凯乐店得了，
1: 12个字，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一个字不能差，12个字，我再数一下，中影中数国际影城。
0: 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开车不能参与、
0: 不要参与，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来，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啊，然后可以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2张7月份的电影票。
0: 对，那我们继续话题了啊，我们等待大家的回复，这轱辘就不放歌了，
1: 都忙的呢，估计是。
0: 对。小薯片他说不要纠结，你就跟他说仅限于你和他两个人的约会，你要介绍别人我就不参加了，免得当电灯泡。
1: 可以的，我觉得也行。
0: 对，如果这个人真的经常这样对我的话，我就会跟他谈一下了，我会说以后你约我不要带其他人，要不然就不要约我，但凡还有下一次以后咱们两个就拉倒，不要做朋友了。反正我以前挺这个介意的，然后也挺直接的，就
1: 直接
0: 跟人家摊牌。
1: 百合，咱俩关系这么好，你说不做朋友就不做朋友了？
0: 我不喜欢啊，你明知道我不喜欢你还要这样做，咱们两个单独约不行吗？
1: 这个姐们儿贼有钱，
0: 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给我呀，
1: 他有1亿的项目，他家开 KTV 的，
0: 他能在我们台做广告吗？
1: 他可以请你。

0: 晚上去当
1: 啊。就是我有朋友经常这样骗我，说百合啊，今天这个人他能
0: 这个大哥
1: 给你广告，对，哎
0: 哎，
1: 都是眼泪啊。
0: 帮你完成任务。
1: 对啊，但其实并没有过，
0: 并没有过。来看看谁最快啊？第一位岁月静好，恭喜恭喜。
1: 一个字不落呀，
0: 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开乐店呢、啊、
1: 好吧，
0: 对啊，
1: 恭喜恭喜。
0: 速度最快，最近好可以跟我说句话啊，一会儿那个咱们把电影票发给我们的这两位听众朋友啊，一个是果粒橙，一位呢是岁月静好啊，大家可以这个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我们节目还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派送电影票，特别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
1: 是的、就是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哈，你朋友约你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啊，你会介意他带别的朋友吗？
0: 嗯，
1: 可能是你不认识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你讨厌的。真的会有，因为我以前那个还是说会有那个闺蜜啊，她
0: 那个土象星座的闺蜜，
1: 对，然后她呢、有一个男朋友特别讨厌，哦，我就是
0: 某一个，
1: 对，她就是你知道有些男生那个特别欠儿、你知道吧，就说话总是故意气你那种男生。
0: 百合，你看吗？这次是我们俩在一起，你都没有男朋友陪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种。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啊？你说气不气人？然后他还经常把他带过来，然后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先把我骗去。然后他又把那个男的带出来，我就很生气。
0: 你可能就说百合，我们俩分不开。
1: 对
0: 对，
1: 不带他，他又该怀疑我跟别的男生约会了，所以我必须要带他证明一下。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吧，所以我真的是受了好多年的冤枉气呀、
0: 太生气了啊。四夕他说，那你们去吧，那你们去吧，哎，这是我经常说的话，那你们去吧，啊，有谁啊，有池蕊啊，那你们去吧，那你们去吧。我就这样了，我一般都会问一下、今天谁请客啊，你请客，你请客，你请客，那我得捧场，那我想问一下你请客都有谁啊，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个我不太喜欢或者不太熟的，哎呀，
1: 对，我发现现在大家都都会问一下
0: 都
1: 有谁，但是以前大家咱们是不问的，你记得吗？
0: 对，
1: 就是那个明天晚上吃饭啊，
0: 喝点
1: 啊，行吗？
0: 行，
1: 就完事儿了，不会说都有谁啊啊，这个不去那个想去的，
0: 对，
1: 不会。
0: 黑话他说，其实朋友之间直说就好了，你说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吃，不想面对一个陌生人，如果这次不方便的话，那我们下次再约吧，也不用内耗，如果他因为这点跟你生气的话，也代表你们不适合做 friend。 就直说呗，朋友之间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1: 对，但是就是有的人他就很黏、他就磨叽，
0: 他骗你，
1: 对、张宇小丸子都说啊，那你俩一起去吧，我还有点事儿啊，我这边刚好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你？
1: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这么讲的，因为我过生日，然后呢，我没有告诉他，但是那天呢，他跟我说生日快乐，然后
0: 叫他来了，
1: 我就想起来他，因为我叫的都是同学，他不是我同学也没有说不想让他来，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呦，其实我今天那个约了同学吃饭，
0: 啊、
1: 我说对，我说也没有外人，也没有几个人，我说你来呗，然后他就不来，他就一直在拒绝我，他的理由呢就是啊，你都是你们的，那你们都是同学，对吧？那我就不去了，但是就是以前的他不会这样，就是只要有角儿就能
0: 来，
1: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都是很没有外人，
0: 对，
1: 然后就两个人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后来他就讲说哎呀，刚才我妈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
0: 赶紧找个理由
1: 搪
0: 塞一下。
1: 但我还觉得他还挺聪明的吧，
0: 挺聪明的，但他去的话你还得照顾他，你照顾不好他之后他还挑你理，对吧？
1: 对，后来我也想，我也理解他，他就是觉得都不认识。
0: 唐唐说，自从我上大学逐渐社会化了，脑子突然开窍了，直接开始拒绝拒绝拒绝的道路，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直接张嘴拒绝的，除非是上级分配的工作。
1: 对，
0: 哎呦，上级分配工作你都可以拒绝呀、对啊，
1: 我以前也不懂拒绝现在就会了。
0: 对，口红者他说，怎么的，你想用三人的团购券吗？我可不和你 AO。 三人的团购券，这个想的怎么像这么土象星座？
1: 某某说，他要再约你，你就直接问还有别人吗？但是这种人他就非常的耍心眼儿、他会先跟你说没有，
0: 对，
1: 然后等到地方了，他又再给你解释，
0: 嗯，
1: 哔哩吧啦的，就是啊，怎么回事的。

0: 对，
1: 我太有经验了，我跟你们说。
0: 但你愿意跟他
1: 防不胜防啊？
0: 但是你还愿意跟他做朋友，证明你俩感情还是蛮深的。
1: 因为他总找你啊，
0: 总找你，他在乎你啊，就是，对吧？
1: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在乎我，还是他就是
0: 喜欢
1: 有一个灯泡的感觉。
0: 那你现在你俩这个这么多年了，二三十年的感情，这不还在这儿吗？
1: 对，但现在是不介意了，而且现在这个也没有那个什么灯不灯泡的事儿了
0: 啊，是
1: 再也没有灯泡的事儿了。
0: 是，那你跟他提过那些事情吗？比如
1: 提过呀，
0: 云南那次，
1: 上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还骂他呢，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些原话。
0: 然后他咋说的？小不懂事儿，这种一般见识，
1: 他就咧嘴，
0: 这杯我干了，
1: 他就咧嘴乐。
0: 好吧，好了，17:47了哈。更多时间，新朋友别忘了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就可以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名字在你的身份证上，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稼鲜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鲜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先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先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4: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5: 风吹呀，你要飘飘兮。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 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5: 树上的鸟儿
1: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7: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1: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啊，那星期四，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有阵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2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沪指收复4000点，科创50指数强势反弹，半导体产业链是全面的爆发。在板块方面呢，科创板的芯片股持续活跃，科创50指数拉升涨超 8%， 上海合金、深科达还有艾森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中芯国际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 14%， 总市值超越了贵州茅台。先进封装板块表现活跃，长电科技、还有深科技、华天科技、旭光电子、崇达技术等个股是涨停。液冷概念股是震荡走强，像是冰轮环境涨停。在下跌方面呢，旅游及酒店板块是走弱，西藏旅游跌幅超过了 6%， 陕西旅游、宋城演艺跟跌。能源技术板块持续调整，荣捷股份跌停。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29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036.59点，上涨 1.65%， 深成指报收于15398.73点，上涨 3.07%， 创业板报收于4018.17点，上涨 4.49%， 科创50指数报收于2185.83点，上涨 8.41%。在盘面上，半导体芯片、算力硬件等方向是涨幅居前，旅游及酒店、能源技术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热点板块，首先是半导体芯片，长芯科技发布了公告，正式启动了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在7月16号开启了新股申购。公司预计呢，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到1200亿元，同比增长 612.53% 到 677.3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00亿元到570亿元，同比增长 2244.03% 到 2544.19%。那么在报告期内呢，随着 DRAM 行业的产品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以及公司产销规模的持续增长，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公司预计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实现大幅增长。有业内的分析人士指出， AI 驱动之下的存储超级周期正在持续的释放，那么长芯上市有望带领产业链估值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增长，围绕着长芯 IPO， 半导体方向可重点关注资本开支扩张和国产化带动的半导体材料、设备和先进的封装环节。好了，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手中有个股需要咨询，欢迎各位呢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来留言。直播热线稍后呢将会为各位开通8799-7399 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据央视新闻，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今天，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对接活动在济南举办。活动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和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共同发布了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品牌矩阵图，同时发布山东省首批26家重点建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名单，并进行了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联盟及山东省机器人标准化委员会的揭牌仪式。此外，还组织了智能机器人传动系统检测中心等公共服务类项目签约，优宝特、汪伦智能、智源机器人等一批头部企业区域落地项目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同时成立济南市中区、起步区两大省级机器人专项产业基金。近期，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科考团队与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攻关，利用大疆创新最新的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从5200米海拔的珠峰大本营起飞，进行无人机搭载科考仪器的数据采集任务，成功测量了大本营地面至海拔8861米高空的臭氧垂直分布数据。针对珠峰地区空气稀薄、温差大、风长稳流强等极端环境，工程师还在无人机电池恒温加热、烘塑管房结冰、动力与飞控冗余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改进。首钢股份7月8日在电话会议中就硅钢行业的供需态势表示，作为电力系统重要的软磁基础材料，取向硅钢的市场需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较高增长。无取向硅钢方面，预计2026年国内总需求1500万吨左右，在新能源汽车以及以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高端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将有较大幅度增长。供给端，无取向硅钢产能保持增长趋势。总体看，无取向硅钢供大于求局面没有改变，且供需结构存在错配，或将加速落后产能出清。刚果部官方确认，依托中国深圳鲁源矿业投资开发的布谷马西钾盐项目，该国有望于2027年初重启钾肥商业化生产，终结数十年无规模化钾盐产出的局面。该项目也是当前刚果所有钾盐规划中进度最快的项目。据矿业与地质部长介绍，布谷马西项目计划2026年底启动试生产，2027年一季度实现全面投产。项目位于奎鲁省，一期规划年产氯化钾60万吨，远期可扩容至200万吨，且配套建设专属海运出口码头。泰国已批准雀巢泰国有限公司一笔规模达230亿泰铢折合 6.88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用于建设智能工厂与配送中心，助力泰国打造区域食品饮料制造中心。投资委员会周四发布公告称，该基地计划2028年第四季度投产，年产速溶雀巢咖啡、复合咖啡饮品及即饮饮料17万吨。雀巢介绍，这座新工厂将运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与先进生产系统，提升生产效率。

0: 率，并降低环境碳排放。预计为泰国当地工程师及技术专业人才提供520余个工作岗位。博通与苹果签署了一项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多年期芯片供应协议。根据苹果发布的声明，这项新协议将支持在美国生产超过150亿颗芯片，并提供数百个就业岗位。此次合作协议是苹果此前宣布的4年6000亿美元美国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美国制造计划迄今最大的一笔承诺。博通 CEO 陈福阳表示，公司未能与苹果继续合作感到自豪，并期待扩大在柯林斯堡的制造业务。OpenAI 今日正式推出新一代语音模型 GPT-LiV 和 GPT-LiV Mini， 对 ChatGPT 的语音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新模型采用全双工架构，能够同时收听和说话，用户可以在 AI 回应时随时打断，交互方式更接近真实对话。在对话中，模型会通过嗯、对、明白等简短回应表明正在倾听，用户也可以要求他放慢语速或保持安静等待指令。科技巨头 Meta 周三宣布，将在阿尔伯塔省中部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这是该公司在加拿大的首个数据中心，旨在通过快速扩建计算能力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热潮。 Meta 表示，这座一吉瓦的数据中心将位于斯特金县，总投资额达130亿加元，约合91.7亿美元。 SpaceX AI 发布了一款与 AI 编程初创公司 Tesla 合作打造的新款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旨在更出色地处理金融、法律及编程任务。此举是这家马斯克旗下公司为增强与 Anthropic、 PBC 和 OpenAI 等对手竞争能力而采取的最新举措。就在数周前， SpaceX 正式同意收购 Cursor， 这笔交易对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为600亿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人工智能应用呢，正在加速走进汽车工厂。记者从第21届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览会上了解到，目前呢，视觉检测、垂类工业模型等一批 AI 方案已经在主流车企的产线上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并且带动制造装备和工厂基础设施的需求升级。
3: 机器视觉是目前 AI 在汽车产线上应用最成熟的环节。近期在上海举行的汽车制造装备展上，参展企业的整车质检系统已覆盖360多个工位，累计检测整车超过90万辆。业内认为，质量检测环节正在从产线末端向加工过程延伸。
4: AI 啊，跟机器视觉的深度融合，因为这两年 AI 的这个概念很火嘛，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到哈，随着这个深度的算法跟视觉结合在一块儿。有越来越多的像无序的抓取啊、像复杂的一些轨迹的跟踪，实时的在线检测啊、都会用到这个技术啊、我们的涂胶产品其实也有边涂胶边检测啊、能够实时的在涂胶过程当中去检测这个胶型它的宽度、它的高度、它有没有气泡、它有没有断胶。
3: 与此同时，制造装备本身的智能化程度也在提升。目前数控机床、拧紧设备等已经开始接入 AI。能够自主感知工况，动态补偿误差。在一些数据积累充分的细分工序，垂类模型已经率先落地。
4: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具备这个自己的垂类模型的训练能力，也就是我们打螺丝拧紧模型，通过不断的去训练拧紧这个场景中的这个模型，最后的话实现我们这个机器人在不同的对象，比如说奔驰、通用变速箱中的螺丝都可以打，同时还可以像除了汽车工业之外，像新能源、像工程机械、像 3C 半导体领域去演变、去扩展。
3: 随着 AI 应用向车间延伸，工厂对本地算力、供电稳定性和散热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相关基础设施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增长。
5: 中国市场已经从关注单一设备采购逐步转向关注整体基础设施能力的建设，客户更加重视系统可靠性、能源效率、快速部署以及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 AI、 大模型、数字孪生等技术正在推动制造业向更加智能化、自主化方向的发展，也进一步带动了工业机柜、配电、 温控等基础设施。

0: 的需求升级。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展会，多家海外整车及零部件企业专程到场对接采购，超过60%海外买家明确表示希望寻找中国供应商。业内认为，随着 AI 方案的规模化落地，中国汽车制造装备的国际竞争力正在进一步提升。
2: 近期 A 股和港股的医药板块呢同步迎来反弹，市场的做多情绪明显升温。盘面上，创新药、医疗器械、CXO 赛道呢领涨，板块的成交显著放量，多只行业龙头同步走强。那么本轮的反弹是阶段性的估值修复，还是中期行情的趋势启动呢？我们来听听买方机构的解读。
3: 这轮的话，可能短期是一个估值一个修复，还不到反转的时候。确实的话，我们看到就是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整个创新药跌的还是比较多嘛。但中间也发生了比较多的事情。第一个呢是美国议员提出来要限制中国创新药的一个 BD 嘛。另外加上中国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开始以后的话，中国的这个新的医疗反腐嘛，担心这个2季度甚至是3季度以后的一些业绩情况呢，所以导致这个情绪叠在一起，导致5、6月份的跌幅比较大。
1: 业内认为，本轮修复行情具备多重催化，包括集采政策预期边际缓和，板块整体估值跌至历史低位。叠加创新药出海成果落地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创新药出海总交易金额为997亿美元，同比增幅达40%，首付款总金额达5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0%。
3: 如果从产业趋势，确实医药行业的话，长期逻辑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短期确实遇到一些刚才提到一些风险的，或者是一些大家一些悲观情绪的一些担忧，确实是有可能有一些业绩方面需要去验证一下。我觉得肯定还需要点时间，因为在这个创新药出海的话，肯定也是2024、2025年的时候，这个比较相对会比较景气。不过今年上半年的话也比较景气，它现在的话只收到一个首付款，未来的话就是说商业化的一些分成方面、红利方面的话还没有享受到，所以它估值方面，我觉得业绩爆发期肯定要等到2028年以后吧。2028年随着中国创新药出海的这些确实能分到海外的这个商业化分成，这样以后的话就业绩会更扎实嘛，就是说它至少是给一个合理的估值吧。现在的话，我觉得是偏低估的一个状态啊。
1: 从6月12日医药龙头股陆续启动以来，截至7月8日，个股反弹效应显著。其中，百济神州反弹幅度最大，超过20%；恒瑞医药、科伦药业、甘李药业的反弹幅度在10%至14%不等。港股诺诚建华、科伦博泰的累计反弹力度也均超20%。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城市上涨1.0%，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1%，服务价格上涨0.8%。一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4%，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持平。另外，数据还显示，6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2.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7月4日召开，会议研究了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会议还指出，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如何看待六月经济数据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表述？来听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的解读。
4: 六月 CPI 走势下行，主要是当月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带动当月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4.9%，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23.5%降到了17%，对整体 CPI 同比上涨的影响从上个月的0.66%降到了0.5%左右，这是当月 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受补贴政策退坡等影响，近期国内汽车家电销量下行比较快， 对相关产品价格有一定下拉作用。另外，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超出市场预期的鹰派信号，当月国际金价连续第四个月下行，下行幅度达到 12.4%， 明显快于五月的 2.0%， 这就带动六月国内金饰品价格大幅走低，价格同比涨幅从上个月的 39% 回落到 28.1%， 对 CPI 同比的支撑作用继续减弱。我们判断，尽管近期中东局势再现波动，但七月国际油价降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内 CPI 同比有望进一步降至 0.7% 左右。另外，在当前工强虚弱的市场格局下，尽管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但对电子产品之外的消费品价格影响有限，下半年 CPI 将更多处在 1.0% 以下的偏低水平，这就为后期促消费政策加码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公报中，央行强调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等领域的金融支持。我们判断，下半年宏观政策有望在促消费或投资方向进一步加力。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在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韩国央行重申，政策利率呢需要在适当的时候上调，这进一步强化了其鹰派的立场。而就在一周之后，政策制定者将会开会，决定是否恢复紧缩的政策。周四提交给国会的报告显示，韩国央行呢表示，这一转变反映出经济增长增强、通胀高于目标水平以及金融稳定的风险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呢越来越不利于维持借贷成本不变。该报告呢呼应了央行自五月份以来的鹰派转变。市场普遍预期韩国央行呢将会在7月16日的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至2.75%。韩国预算部门周四表示，2026年的前五个月，由于企业盈利改善、股市走牛，带动了税收收入大增，韩国财政收支状况呢较去年的同期有所改善。1月至5月期间，韩国的税收收入达到了199.9万亿韩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5万亿韩元。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呢是达到了46.6万亿韩元，同比呢是增加3.9万亿韩元。个人所得税收入激增9万亿韩元，达到了66.7万亿韩元。证券交易税从4.1万亿韩元增至了5.4万亿韩元。非税收入和基金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6万亿韩元和15.1万亿韩元。1月至5月期间，政府的总支出是达到了353.3万亿韩元，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38.1万亿韩元。截至到五月底，韩国政府的未偿债务达到1.3452万亿韩元，较一个月前增加了23.6万亿韩元。韩国财政部周四表示，韩国周三发行了价值17亿欧元（约合19.4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债券，这是该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欧元债券发行。韩国发行了7亿欧元的3年期债券和10亿欧元的7年期的债券，收益率呢分别为2.981%和3.285%，较互换利率中价分别溢价10个基点和28个基点，利差呢均创下历史最低水平。 据路透社九号报道，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美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的市场认购需求火热，认购倍数呢已经超过了7倍。消息人士透露，公司呢将于九号韩国股市。

0: 收盘之后公布本次首次公开募股的定价指引，预计10号正式开始交易。另据韩联社9号的消息，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源将会赴美出席 ADR 的上市仪式。
1: 据报道，
2: SK 海力士本次共计发行1.779亿份美国存托凭证 ADR， 每10份 ADR 代表一股普通股，全球长线基金、科技主题专项基金、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等多家机构均积极参与认购。彭博基于8号 SK 海力士韩国收盘价测算，此次赴美上市募资总额约为245亿美元。近期伴随市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降温， SK 海力士韩国股价波动剧烈，继8号收盘下跌近5.7%后，9号开盘又强劲反弹。另据韩联社报道，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将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公司高管一同出席 SK 海力士 ADR 纳斯达克上市庆祝仪式。分析认为，崔泰源此行旨在向全球投资者积极推介 SK 海力士在人工智能内存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增长潜力。
3: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3: 江海看点。
5: 大家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街营运部投资顾问王昌盛，今天给大家做一下7月9号周四的一个盘后说明。看一下整个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种格局，午后呢集体走高。本周市场呢连续出现4天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今天在整体的一个科创50指数涨约 8% 的一个引领下，沪指啊和创业板指数双双站上了一个4000点，两市的一个成交额在连续2天跌破3万亿之后啊，今天成交2.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呢放量超过了3200亿，但整体的一个市场呢总体依旧是属于跌多涨少，也就表明了现在市场的一个依旧的一个极致分化的市场风格还在进行着一个发酵和演绎。盘面上呢，今天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全线的一个大爆发啊，更多的是来源于晚间相关对于科技方向的一些利好。你像世界人工大会啊，将在最高级别的一个会议将在7月17号到20号开始举行。第二个呢，你像国家超算的一个互联网核心的一个节点正式上线。特别是昨天晚间啊，长鑫科技啊将在7月16号即将进入 IPO 打新的一个阶段啊。诸多以上呢，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你像长鑫概念呢，你像存储芯片的一些概念呢，特别先今天非常火爆的先进封装以及半导体材料和之前的设备方向集体开始发力。最典型的，你像中芯国际 A 股的一个总市值已经超越贵州茅台，日内呢涨了接近 14%。你像华虹啊，涨幅接近 11%， 再创历史新高。所以以上这些呢也就代表着科技牛的一个走势呢还将在科技独角兽的上市之前还将继续反复着一个轮动和演绎。我们可以看到本周的一个市场虽然出现了一个指数的一个连续向下的一个探底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整体的一个市场风格并没有出现较明显的一个转换 啊，像之前的一个小灯科技股的一个方向呢，依旧属于一种内部的一个高低切换，而传统行业当中一些老灯方向呢，依旧保持着啊相应的一个低位和继续调整的一种态势。啊，能够走出来的，你像我们上期跟大家提示过相关的老灯的一个券商啊，你像创新药啊，以及部分的一些消费啊、新能源啊，都有开始企稳跟随的一种迹象。我们这是啊，广大投资者在后面要继续重点关注，在操作层面市场风格的一个反复拉扯呀、啊，和整个一个切换过程当中，我们要踏准节奏，这样呢才能保住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操作盈利的一个状态。在技术结构上呢，今天整个一个上证呢指数啊，已经在收盘呢再次收复了一个4000点，回到了一个50线的一个上方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啊，这里面上方那个4050前期的一个成交密集成交区，它的一个反压的一个动作还是存在。所以呢明后两个交易日要注意这里边的一个市场风格啊，如果科技继续走强，还将引领指数上冲上方的一个压力。如果科技出现短暂的一个休整，我们就要关注啊市场从小灯到老灯的方向能否会实现一个有效的一个转换。如果没有，我们还是在这里呢轻指数，最主要的操作层面还是要关注我们手中的一个个股，无论是半年报的一个披露期，以及我们手中的一个质地。在这里呢，在左侧交易的一个下跌工程中没有结束前，还是要耐心的去等待指数在这年线附近反复夯实之后，这里再进场不迟。好了，今天的一个盘后收评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6: 今天的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这个市场呢实际还是比较振奋的，因为早盘的时候大家如果看上证指数实际上直接探到了年线，然后呢随着科创板的这种V型的反转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情绪的带动的效果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大家不能过于乐观啊，因为经过了这种两轮的这种你可以认为是下探啊，包括在年线附近，今天年线确实起到了一个强支撑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 K 型分化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大家期望的是什么呢？是说每一次啊这种分化之后啊会有一个补涨的环节，但是今天这个市场告诉大家啊，类似于强者恒强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反弹的时候啊依然是科技的方向啊，当这个大家看着好像科技回调了，但是其他的方向承接力度也不行啊，依然等待科技，这种极致的分化啊，对于市场来说啊，我个人觉得虽然这一波反弹啊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振奋人心的，但未来呢它反弹的高度啊，我们看到上一轮其实没有创新高啊，这一轮的反弹我觉得其实依然有压力啊，因为越发的极致越发的缩圈啊，这种风险偏好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去看今天的市场的话，重要的一点呢实际上是跟这个长新的上市的预期啊，以及说未来我们对于我们自主可控的方向上边，尤其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硬科技的方向啊，提供了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或者说更大的一个信心啊。本质上来看呢，其实当下啊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啊，包括芯片半导体景气度确实是比较高，为什么它从四月份以来这一每一轮反弹它都能成为这个主线，原因也是因为业绩确实比较好啊。今天呢这个7月9号啊，在这个7月15号之前啊，这个所有的科创板跟创业板业绩相对来说增长幅度比较大的，实际上是需要强制披露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面大家还要去关注啊，那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它的业绩是否能够跟上啊股价的一个涨幅啊。那整体上来看呢，刚才提到的这个 K 型分化可能对于以老灯股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方向啊，大家还要去相对来说还要这个以更多的关注，因为可能这种高切低的现象啊，这个虽然说没有完成，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大家可能会对于一种抱团的松动，或者说未来这个抱团的信念啊，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旦业绩某些方向上面啊达不到预期啊，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影响。 同样啊，我们回到这个主线上面啊，以科创板为代表的一个方向，那科创板的核

0: 新就是啊存储的上市。那之前在没有存储上市之前啊，我们的很多的二三线龙头啊，这个给予了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但是，一旦啊长鑫上市之后，那它其实可能会提供一个标杆效应。但与此同时呢，对于其他那些啊二三线的龙头来说，你的估值能否比龙头的估值溢价还要高呢？啊，我觉得客观上边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呢，对于二三线的龙头啊上市，反而会对它的估值产生一个拷问的效果。你有没有更好的业绩？你有没有更好的技术？如果没有的话，我为什么会给你更高的一个估值呢？所以这个业绩是验证啊大家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前提啊，包括龙头啊，它既然完成了0到1的突破啊，已经有了 HBM 二 E， 那没有的这些厂商，那你能不能给这样的一个估值？我觉得这个一次两次分化之后啊，我觉得未来呢，可能这个问题依然会存在投资者的心里边，或者说大家的分歧可能一直会啊对这方面有所拷问。我觉得在7月15号之前，建议大家还是相对来说啊谨慎一点。当然，高景气方向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大家也可以持续去关注啊业绩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主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87997399 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来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崔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王洋。
1: 嗯，今天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哈，前两天市场还在调整，今天呢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那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和未来操作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2: 听众朋友好啊，这个上周四啊，我们跟大家交流了整体市场走出这么一个逐级回落的这个状态，尤其是指数吧，已经跌破所有均线啊，是有可能向下进行个回探这么一个预期的。那从这个上周五截止到这个周三，就说今天嘛，甚至啊，都是连续比较符合咱们之前沟通这个交流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咱也说了，就是在年线附近啊，将是考验这个支撑这个力度的问题啊。如果说支撑破的话，那可能这个技术性卖盘就会出来啊。如果不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超跌反弹这种初步企稳的一个迹象。那今天的话就很明确了啊，早上上午之后啊，平开始往上拉一张之后啊，紧接着开始往下砸，临近中午收盘之前啊，砸到这个年线的位置，开始进行重新回涨。那这个回踩年线位置啊，回踩之后弹起来啊，在这个最后这个十分钟，是午前收盘十分钟左右吧，十来分钟，给下午这么一个反弹提供了一个很强的这么一个信心啊。因为由于中午这个时间有很多，还有线上很多这个各大自媒体吧啊，各大平台都有老师来分析这个事情，那这个给这个投资者形成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出力啊，所以说导致这个下午这个指数是震荡上行啊，而且这个量能是比前两天是稍微是放大的啊，至少放大的。而且呢，那这个是从技术型走势来看啊，基本上符合咱们之前上周交流的一个大框吧。那今天的话，那毋庸置疑了啊，必然是这个半导体这个非常强劲这么上涨啊，有很多这个半导体 ETF 涨停啊，这个是比比皆是啊。那所以说，往往涨停某 ETF 涨停，说明这个是超出这个预期的啊。说明这个整个板块非常强劲的这么个上涨，那它这个最大的一个原因的话，无非就是这个区域中心这个长鑫科技的话要进行上市 IPO 这么一个消息刺激。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聊交流过啊，这个整体科技还没有完全走完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下半年的话，不管长鑫科技还是宇树科技，他们那个上市这个上来之后，尤其7、8月份啊，将会给这个科技类股票形成这么一个震荡上行这么一个很好的契机。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点啊，就是科技的时候不能轻易看空啊，不能轻易看空啊，在这块儿啊，所以说我们认为的话，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明天应该会有一个修复啊，因为它刚刚踩稳回踩年线，指数站上50均线。那50均线上方还有个10、20、100半年线和年线，半年线和60均线，4条均线。那这有4条均线的话， 如果说你不能有效的放量的话啊，如果说还是以今天这个量能来看的话，那肯定是无法站上的。那这个样式的话，冲高回落的概率会偏大啊。这是在没有有效放量的背景之下，是极有可能走出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的，这是一个。如果说明天放量，但是放量吧，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以这个适当的站上十均线，一个均线一个均线进行收复啊，这么一个状态吧，来进行整体的一个震荡前行的这么一个震荡上升的这么一个格局啊。当然了，也不排除再次去回踩年线，去挑战或者说是去考验这个年线支撑力度的啊，这个不排除啊。但是短期来看这个就是指数短期跌破这个年线这个风险警报啊，暂时解除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其实需要关注点。那你暂时解除之后，那我们还要重新回到，因为这个中东这个问题又开始打起来了嘛，又开始冲突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很明显，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国内的消息能这个大于，相对来说大于这个国外的消息的刺激，尤其中东的消息基本上免疫了。啊，这是我们真跟大家交流很长时间的第一次，就是这个中东开始有冲突之后，也跟大家说的，有可能会像俄乌似的，再怎么打，跟国内没有关系了。那现在国内比较大的消息就是国内像长鑫这个科技这块上市的事情，以及美股的走势，对我们来说有科技类股是中概股，对咱们来说有一定影响。在这个有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需要关注，还是关注美国的一个整体这个走势，外盘走势，还有韩国走势，啊，这个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再就是这个科技这个板块可能还会，因为七月十六号申购嘛，那你七月十六号申购，再加上，上市也得八月初了，八月中旬左右了，啊，上市八月初到八月中旬上市，那这个期间的话，科技股应该还会反反复复的进行一个，活跃吧，算是活跃。啊，那这个期间，那上市之后，那我们就需要看它这个整体长鑫的科技对整个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整体这么一个估值这个水平和这个整体的预期啊，或所谓的标杆啊，因为它最大嘛啊，最大的话标杆具有标杆释放效应，就像当年那个宁王似的啊一样啊，它有标杆作用，还有那个毛子啊酒类也有标杆作用啊，基本上不会超它的，对吧？啊，所以这块是个很重要的点啊。那这个说完了，那我们看到盘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啊，就是科技股涨起来之后啊，那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啊就开始回调了啊，就这么一个跷跷板效应啊，这个没有办法啊，医药股也出现回调啊，基本上这么个情况。那未来我们来说，就是还是科技的板块这个资金会反反复复会在科技板块里面这些子板块里面进行一个反复腾挪。他不会轻易去其他这个什么可以突然间跳成这个大金融啊，跳成红利啊，跳成这个消费啊，这个不会出现这种过度这个跨行业板块这种跨度，他还会在大科技类板块当中进行个细分赛道的一个腾挪。那你这波长鑫科技上涨，那未来的话，我们要看宇宙机器人呢？预计的话，七月末到八月初，那这样的机械板块有没有可能上涨呢？那我觉得这个是画问号啊，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效益面刺激这么个事情。嗯，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这个相关产业链的个股啊，是有可能会受益相关的上市这个一些很重要的这个 IPO 的企业这个影响的。所以说，相关机器人这个宇树科技机器人这个产业链，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但这个也不是太好把握那么个事情啊，这是一个。那这个是整体方面来看啊，所以说我觉得短期的话也不要过于激进啊，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手里有啥你就可以盯着看看。如果说你这个想要去做科技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等待明天的或周一周二回踩均线的时候你再布局。那这个回踩均线的话，我们可以去，因为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高位吧去布局这个科技的股票，尤其他们很贵啊，比较贵，一般散户也买不起，或者是不愿意买那种高价位的股票，那你就可以整相关的这个科技类的 ETF， 回踩相关均线的时候可以考虑酌情进行一个根据自身的一个风险能承受能力来进行跟踪，我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吧。 再一个什么呢？大家最近有很多个股

0: 其实是非科技类个股啊，大科技类的，尤其半导体类的个股跌比较多啊，那对很多人是比较慌的啊。但我个人建议大家去一定要关注你半年报这个预期，如果半年报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那这波下杀的话可能就是被拖杀了，被拖杀的。当这个年报行情完事之后啊，是有可能重新恢复到啊这么一个大跌的下跌的那个临界点，重新把这坑填过去，填满了啊，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根据你这个仓位吧，有些如果仓位不是特别重的话啊，是可以考虑等一等的，如果业绩特别好的公司啊。当然了，它这个如果短期涨了天上去了之后再下来，这个再回去也不太回去。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均线的量化和这个相关的一个风险控制这个事情来进行相关这么一个参与啊。只要个别的话业绩非常好的话可以再停停，但如果说真是仓位比较重感觉停不了的话，适当建仓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当股价重新把这个下跌这个坑填满之后啊，完业绩还没有问题，还比较好的，那这个你离场这部分仓位还是可以考虑重新拿加回来的，重新拿回来的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些大体的操作策略吧，跟大家沟通交流一下啊，这基本这么个状态吧。
1: 好啊，非常感谢崔老师的分享啊，谨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下面时间呢，我们就集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解答您手中的个股问题了。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7997399 87997399，欢迎各位来咨询。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啊，来到股市茶座环节，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翔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在微信平台留言哈，这边凯文老师一直个股002708拿了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光阳股份，
0: 成本多少？
1: 没说，小半年时间，
0: 亏钱了。
1: 差不多。
0: 这个我看一下啊，干什么呢？汽车行业啊，
1: 汽车
0: 部件电子板什么，它不是上主流啊。首先不是上主流，但是它这个震荡上行这块吧，这个整体趋势之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就是这段时间被这个指数给算是错杀吧，我理解为错杀。那今天收出个十字星，那你就看看这两天能不能，如果大盘如果持续反弹的话，它能不能给它收上去？这块收个十字星，如果明天再来个阳线的话，一个中等阳线就行。那这样的话，短期是看看能不能股价重新站上年线。如果重新站上年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高一线啊，或者再等一等看一看，就跟那个类似于4月8号时候这么个走势，可以做一个参考吧。如果说指数反弹之后到年线上不去了，反而往下走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你是否要减仓动作啊，因为你从这个从回到年线附近的话，基本上和你这个年初那个位置可能不会差太多，15点左右吧。那你这时候你看你仓位，如果说你感觉如果再往下走的话，你要是扛不住的话，那你就考虑减仓，是否减仓的问题，或者是否离场换标的的问题，对，这么个事情。
1: 好，
0: 就是最终都是年限作为一个衡量，
1: 反正也是中长期投资者，都拿半年了是吧？
0: 对，你这个半年反正就很痛苦嘛。
1: 对，
0: 就是看科技股这一波都是科技股一顿涨完，我们老百姓手里我们个人手里的票吧就不咋涨，拿半年嘛。都能拿，但是一不涨都很闹心，就是一边冰火两重天嘛，就很难受。现在吧，科技股吧，我多说一句啊，科技股价格高，为什么买很多散户买？ 那为什么还在涨呢？科技股，因为科技股是机构抱团的，机构不在乎那几百块钱、一千块钱一股、一只股、一股的这么一个价格，人有的是钱，人家只看那种的就是趋势，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吧，就是大家如果说你不能这个不能解决你这个价格高低这个问题的话，那你这个就很难办啊，因为你价格你买这个一千块钱的话，十万块钱市值的和你买一块钱十万市值的股价都它都是十万块钱，涨跌涨上下10%都是一样的波动，都是10000块钱波动，所以说你大家不要被这个价格影响啊，还是你要看那个公司质地和它所在的位置和未来前景。当然了，我说的东西大多数人也改不过来，就是还是喜欢便宜的2块钱、3块钱、5块钱、10块钱左右的，10来块钱的，甚至就这么个这种状态。但是偏偏就得低价股，就不涨，你这是没招啊！你就看直闹心
1: 是
0: 啊，这个很痛苦。我特别能理解，
1: 特别理解
0: 老百姓这个事儿，太能理解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只啊，这位朋友咨询的是002697红旗连锁啊，
0: 消费股没啥太大机会啊，你就看吧，
1: 5.76块，成本，
0: 你就看吧，今天这两天吧还给个小反弹，大盘不好的时候就做消费嘛，那你就看看股价能不能守住10日均线，10日均线价格是4.3块，如果跌破4.3块，如果晚4块钱使劲的话，那你现在离场的话，是不是还能少亏一些钱啊？所以说这个需要跟投资考量一个问题了啊，考验你这个是否想做差价或想要去倒脑腾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想倒腾，那你就挺着，没有任何办法。那但是你要想倒腾的话，你就做反击啊。就比如说，如果跌破10日均线，你就先出来，出来一部分仓位，出来一部分仓位回下跌到4.05块左右的时候，如果不跌的话，你再把那仓位进去，等于是你做了一个3毛钱的差价，3毛到3毛5差价，对吧？这么个事儿。那如果说你像你说，你有人问，哎，老师，你这个我刚在10日均线卖出去了，离场建仓了，我今天就一突然间下午一个涨起来了，那好了，还那话，股价重新站上10日均线，你觉得把你那个仓位如果没有跌到你之前预期，你刚离场一两天还没有跌到你的预期，但是股价重新开始往上涨了，重新开始站上10日均线，那你就得把你的仓位重新补回来。这么操作，两种方式操作，基本上你不会卖丢，懂吗？这么操作
1: 好，
0: 但是这个要考验你的执行力，你要没有执行力的话，你就别那么折腾了，也很麻烦。
1: 好，仅供您参考啊，仅供您参考。最后的时间，我们请崔老师总结一下吧。啊，这个已经到了7月份了。哎，之前有说法，5穷6绝7翻身，能不能翻身呢？
0: 现在不涨了吗？开始
1: 对，在涨，
0: 已经开始缓劲了吗？
1: 对，是
0: 今天一个大阳线，基本上。但是量能不够啊，量能不够，但量能不够很正常。今天不可能有量能特别放特别大，因为这有很多个人投资刚割完肉，刚缓过劲儿来，所以说不会轻易进来。但是，海南话七翻身的话，主要还是放在科技股上，是吧？
1: 科技股对，
0: 还是科技股。完再就是业绩非常好，你像能源基础型业绩好，也没那么涨特别好，就是说。还是要等吧，整体还是科技为主，尤其是以长兴科技为首的一些科技类股票吧，可能还会在网上窜一窜，在上市之前窜一窜。而且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个事，就是长江科技它上市之前和上市之后这个5-6天这个科技类走势怎么走呢？那未来宇畜机器人上市的之前和上市之后的几天就有可能怎么走，他们是可能具备复制这么个大体复制大框这么个走势潜在的可能性的。所以说如果说你科技类不敢上车的话，那机器人你可以看看科技怎么走，走完之后完你再看研究机器人怎么这个有没有机会，因为机器人整体来说还是相跟芯片比还是相对低位的啊，就是这个我们找到历史这个规律啊，这么个事儿。
1: 好，最后请崔老师留下联系方式吧，跟我们听友线下和您交流。
0: 电话是1394514847。
1: 好，感谢崔老师，咱们下周四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呢，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尾关系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4: 的，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0: 米小圈上学记，偷耗子的贼。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9号星期日。寻狗启事果然起到了作用。今天早上有一位好心的大叔打电话说，他看见了偷耗子的贼。据大叔描述，偷耗子的贼是一个小孩，7-8岁年龄，有2个特别大的门牙。啊，大门牙？是姜小牙干的。想不到我最好的朋友会把我最心爱的耗子偷去。不行，我要去找姜小牙，我不会放过他的。我气冲冲地跑出家门，姜小牙和铁头正巧找我玩。姜小牙笑嘻嘻地说，米小圈，你看我带什么好玩的了。米小圈拿来2个对讲机，铁头在和姜小牙对话。
11: 喂喂喂，我是宇宙战士铁头。
10: 喂喂喂，我是超级无敌斗士姜小牙。真是2个幼稚的家伙。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我决定捉弄一下姜小牙。我接过铁头对讲机，喂喂喂，超级无敌斗士，我是米小圈，我马上就要找到耗子了。喂喂喂，不可能吧，你怎么找到的呀？我骗姜小牙说，喂喂喂，我告诉给警察叔叔，警察叔叔已经发现了是谁偷了耗子，准备去抓耗子的贼了。姜小牙听完把对讲机扔到地上大哭起来。铁头很纳闷啊，姜小牙，警察叔叔去抓贼，你哭什么呀？哼，我就是偷耗子的贼。姜小牙边哭边说出了实情。由于姜小牙很喜欢耗子，而我又不肯把耗子卖给他，所以他只好趁着天黑把耗子抱回家去了。可是姜小牙呀，你把耗子抱走了，你不知道我在家哭得多惨呢。姜小牙还是哭个没完，我赶快说，姜小牙，只要你把耗子还给我，再送给我一套漫画书，我就不让警察叔叔抓你了。姜小牙擦着眼泪说，真的吗？当然了，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那好吧，我还是

米小圈上学记，我们的儿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4月4号，星期六。星期六终于来了，我准备带耗子去公园玩，老妈提议也叫上姜小牙一起去，可是我不同意。姜小牙偷了我的耗子，如果再让他看见耗子啊，说不定他会想出什么坏主意来呢。老妈批评了我，告诉我好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独自占有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可是老妈呀，姜小牙偷我耗子的时候也是想独自占有呀。没办法，在老妈强烈要求下，我只好带着耗子去找姜小牙玩。姜小牙看见耗子高兴地冲了过来，耗子耗子，我好想你啊。可是耗子根本不理姜小牙，这才对嘛，耗子是我的，又不是他姜小牙的。这时姜小牙拿出一根骨头在耗子面前晃了晃，耗子看见骨头立刻向姜小牙飞奔过去，抱着姜小牙的小腿又蹦又跳，完全不在乎他主人米小圈的感受。姜小牙跟耗子玩了一会儿，对我说，米小圈，我们是好朋友，能不能把1/2耗子分给我？1/2的耗子？姜小牙，难道你想吃狗肉吗？你太过分了。我有一些生气。哎呀，当然不是啦，我也想收养耗子，不如咱们一起做耗子的老爸，你看怎么样？我才不同意呢，我是耗子的独生老爸。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超级大的巧克力，如果你同意，这个就是你的啦。我赶快把巧克力接了过来。好吧，我同意了，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姜小牙高兴地跳了起来，对着所有人大喊，哈哈，我有儿子啦。我和姜小牙带着耗子去找铁头，问他想不想做耗子的哥哥。铁头高兴地跳了起来，太好了，我是耗子的哥哥啦。我和姜小牙在一旁偷笑，米小圈，你们笑什么呀？铁头摸着大脑袋问，因为我和姜小牙是耗子的老爸。你们，铁头生气了，我们只好同意他也做耗子的老爸。可是做耗子的老爸是有条件的，必须贡献2根棒棒糖给耗子。铁头很慷慨地去超市买了2根棒棒糖，我和姜小牙吃了起来。

米小圈上学记，穷爸爸富爸爸。我是米小圈，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一。今天中午我把同学们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收集起来，跑到废品收费站卖了2元钱。贝老师得知这件事儿，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我。贝老师虽然表扬了我，可是他却不知道我赚钱是为了我的儿子耗子。最近姜小牙总给耗子买好吃的，耗子每次见到姜小牙都特兴奋，只愿意跟姜小牙玩，根本就不理我。姜小牙的钱是跟他老爸要的，我要凭自己的力量赚很多的钱，买很多的好吃的东西给耗子，让耗子也跟我玩。可是卖矿泉水瓶赚钱实在是太慢了，我辛苦一天赚来的钱却被耗子两口吃没了。耗子，你知道吗？我现在中午只吃一袋干脆面，你比我吃的好多了。有什么办法能多赚一些钱呢？这个问题好难呀。放学后，老妈提议，如果米小圈同学每天的作业都得100分，就每天可以得到1元钱的奖励。但是每天也只有1元钱呢，而且得100分哪儿那么容易的事情。老爸拿着图画本跳了出来，嘿，米小圈，你不是想赚钱吗？只要你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出来，我就奖励你2元钱。超级好看的画，这个比得100分可难多了吧。不过为了耗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这样加起来，我每天也只能赚3元钱，太少了点吧。我和老爸老妈商量，他们答应让我做家务赚钱，刷一次盘子赚5角，扫一次地赚3角，拖一次地赚7角，倒一次垃圾赚5角。我算了算，这样一来我们每天呢就可以赚10元钱左右。太好了，我是耗子的富爸爸。晚饭吃完了，我赶快抱着一摞盘子跑到水池旁，可倒霉的事情出现了，我不小心脚下一滑，所有的盘子全都飞了出去。哎呀，盘子都碎了。老妈算了算，摔碎的盘子价值50元，要从我的家务基金里扣除。哎，我又变成了穷爸爸了。

0: 乐此不疲。东汉王朝的创立者光武帝刘秀，30岁称帝，在位32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位帝王。由于多年的战火连绵，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刘秀也深知这一点，为此他下了一道命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朝臣不准谈论战事。有一次，太子刘庄向他请教打仗的学问，刘秀对太子说，
1: 春秋时的卫灵公曾向孔子问打仗的事，孔子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我还明白些，至于打仗的事我没学过。我看你也该这样，战争的事不是你应该接触的。
0: 到了晚年，刘秀依然很勤奋，直到60多岁时天不亮就上朝，日头偏西才回宫。他带头读经论典，有时和大臣将领们一起谈论治国的方略，直到深夜才去睡觉。太子见父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操劳，就劝他说，父王，您虽然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不像皇帝、老子那样懂得养生之道呀，希望您爱惜自己的身体，保养好精神。刘秀却说，
1: 我自己喜欢这样做，所以不觉得疲劳啊。
0: 由于刘秀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他在位期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老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故事出自《后汉书·光武帝下》。乐此不疲，比喻对于自己爱好的事情，即使占用的时间再多，付出的精力再大，也不觉得疲惫。

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矣。

0: 乐极生悲。齐国原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到齐威王继位的时候，由于他对国家政事不感兴趣，每天沉湎于饮酒和作乐之中，国家的实力因此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齐威王在位九年时，楚国、倾巢出动攻打齐国。此时齐国国力空虚，没有大将可以派出去打仗，形势岌岌可危。这时齐威王的谋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说赵国国君发动救兵，为齐国解了围。危机解除了，齐威王设宴为淳于髡庆功。酒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淳于髡：“
1: 先生，您喝多少酒会醉呢？”
0: 淳于髡见进谏的机会到了，于是幽默地答道：“
1: 臣喝酒有个特点，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比如今天，大王您就坐在我的上席，文武百官坐在我的周围，门外还有禁卫，气氛庄严，我喝一斗自然就醉了。假如美景良宵，您又跟我是知己的话，两人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那我就能喝一担喽。为什么越不受拘束越能喝呢？因为不必顾虑酒后的失礼。”接着淳于髡又意犹未尽地说：“喝酒多了就会乱了分寸，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招来悲哀，万事都是这个道理。”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从那以后就不再没有节制地吃喝玩乐了。故事出自《史记·古籍列传》。乐极生悲，指快乐到了极点，将转而生出悲哀的事来。

呕心沥血。唐朝的天才诗人李贺，是继李白之后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歌上的杰出成就，与他倾注全部精力和心血作诗是完全分不开的。他曾自述作诗的用心刻苦：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相传李贺从不闭门造车，他作诗一般都不是先立题目再写，而是背上自己的破旧锦囊，骑驴出门游历。他用心观察生活，体察民情，一旦遇到好的题材，有了灵感，便立刻写在纸上，装入锦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篇。李贺的母亲见儿子这样勤奋地作诗，很为他的健康担心。每天李贺外出回来时，他都要叫人去看一看他的背带，如果锦囊里面的诗句多了，便要责备他：你这孩子，照这样下去，要是累坏身体，连心血都会呕出来的。日复一日，李贺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再加上他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所以创作出许多惊世之作，如《雁门太守行》中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以及《金童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这些都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佳句。李贺的诗用词奇特诡异，出语惊人，因此后人称李贺为诗鬼。故事出自《新唐书·李贺传》。呕心沥血比喻用尽心思，多形容为事业、工作、文艺创作等用心的艰苦。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馆了。什么呀，连书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
而是那些对

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 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

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她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

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

来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 20%-30%。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3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3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 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
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

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 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1-2台到10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

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

之火。这一燃就是六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合作的，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
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儿，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

是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50%到70%，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由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相印、京东京造和 Baby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块的抽纸，在双十一呀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相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也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珂是一位纸二代，
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

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珂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看

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 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 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到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

0: 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分析。众所周知，统一的食品业务主要是方便面，虽然旗下的茄皇销售额同样突破了10亿元大关，但是在2023年，其方便面业务录得收入95.94亿元，比2022年的106.2亿元整整少了10.26亿元。业绩下滑的压力所迫，为了走出困局，康师傅和统一试图以重启经典产品这一动作来挽救下滑趋势。经典产品往往承载着消费者的回忆和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尤其是在情怀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品牌恰到好处的运作这一流潮流，让人们在新的情境中重现过去美好的体验，赋予品牌情感价值，促成销售转化。从文化领域到消费领域，热衷于旧即是新的年轻人让复古潮流不断的蔓延。洞察到这一消费趋势之后，品牌们开始翻阅。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

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往镇第七讲。蒋平来到上院衙的门前，让门官赶快往里边通禀。蒋平啊，就站在上院衙的门口这儿，瞪着眼睛往里边看。看什么呢？他得看一看是什么人出来迎接他。像他来喽，武帝如果在家的话，肯定武帝得急急忙忙出来迎接呀。如果说武帝不能出来迎接的话，哎呦，恐怕武帝他就凶多吉少了。看着看着，眼瞅着呀，不见武帝白玉堂，

白玉堂，他肯定是上冲霄楼了，他要为大人夺回金音。把这些话听完以后，齐阳平把脚这么一跺，哎呦，我的五弟五弟呀，你也特意的傲慢了，像这样的事情你等着哥哥们到齐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呀。再者说了，你招的是哪门的急呀？他不是四天以后要扔到溺水寒潭，甭说他扔在了溺水寒潭，他就是扔到龙王爷嘴里边去，哥哥我照样能把他给夺回来。哎呦，哎，先生啊，我问问你，大人现在怎么样了？一问大人呢，公孙策连连摇头啊，四爷您别提了，大人这几天呢，茶也不喝，是饭也不吃啊，一天到晚的丢魂失魄，睁开眼睛就是呼唤五弟，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啊，我这两天正在为难呢，您看这可怎么办呢？啊，大人不吃饭，那哪成啊？怎么着？你领着我去见见大人去，大人看见我，他就能够吃饭了。啊，公孙策把蒋平从头至脚打量一番，心中暗想啊，我们苦劝了好几天了，大人是水也不喝，饭也不吃，水米不打牙，怎么着？哦，一看见您蒋四爷，大人就能用饭了。您，你放心吧，啊，全都有我呢，赶快领着我面见大人去。是是是，您随我来。赶快的，让主事雨墨往里边通禀了一下。严茶散这会儿啊，正在床上躺着呢，雨墨过来一再的说，大人大人您起来吧，蒋护卫到了。啊，这严茶三也没听清楚，光听见是护卫到了，他以为是白玉堂回来了，哼，这一下就站起来了，赶快的请进来，赶快的请进来吧。蒋平跟随着公孙策来到大人的房间，赶快上前行礼，背着蒋平叩见大人。啊，严茶三仔细一看，哎呦，原来是蒋护卫呀。大人您这是怎么了？哎呀，蒋护卫，蒋四爷，我跟你说吧，你我的五弟他死了。啊，大人您这说什么呢？您怎么能说这个话呢？谁说五弟死了？啊，那是谁在您这瞎编乱造的？我刚才在半路途中我还碰见五弟了呢。啊，什么？你在半路途中你碰见咱们的五弟？碰见他了？在什么地方碰见他的？就在君山那儿哈，那儿有这么一个卧牛青石，五弟就在那儿坐着呢。当时我觉得奇怪呀，我过去跟他打招呼，我问他，五弟，你不在上院衙伺候大人，你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来了？他跟我说了，大人的金印丢失了，奸王就放在冲霄楼上放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就要扔进了君山后边的溺水寒潭。五弟说了，与其上冲霄楼冒那么大的风险，还不如在这儿等着贼人，等他们要扔这个金印的时候，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岂不更为方便吗？我跟他讲了，五弟，你赶快转回上院衙，免得大人那儿提心吊胆，哥哥我替你夺这个金印还不行吗？五弟说了，大人吩咐我护印，金印丢了，我还怎么回上院衙呀？我非得拿到金印才能面见大人呢，没有金印，我没有脸面去见大人。所以呢，我特意赶回来给您送个消息来。哦，这是谁在您面前胡说八道啊？愣说五弟死了，这还像话不像话呀？哦，您看看，这蒋平说瞎话呀，是张嘴就来，不加思索。还甭说是严茶散了，就是旁边站着的公孙策跟雨墨两个人，一听，嘿，你说信不信？不信吧，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说信，这能是真的吗？严茶三想了想，

哎呀，江湖哎，大人，你再辛苦一趟吧，你赶快把武帝给找回来，行不行啊？哎，是，卑职遵命，我这就去把武帝给找回来去。说完话呀，蒋廷儿抬腿就要往外走，也就是刚刚走到门口这儿，他停住了脚步。哎呦，我的大人呢，我今天早晨无故鸡鸣就出来了，到现在呀，我这水米没打牙，这肚子咕噜咕噜直叫，我实在饿得够呛了。大人，您这儿有什么残茶剩饭，赏给我一口吃行吗？他这么一说，严茶饭一听，对呀，大老远来的，到这儿了，怎么着也得先吃饭呢。哎呀，先生，大人，你陪着蒋护卫到饭堂用饭去吧。不用了，大人，我看就在您这儿用饭，还能跟您多说几句话。好，赶快的，总管把酒宴啊给蒋护卫摆上。功夫不大，把这个酒宴呢全都给摆好了。先生，你就陪着蒋护卫用饭吧。大人，你也一块吃点吧。哎呀，蒋护卫啊，不见到武帝，我是绝不用饭呢。啊，大人不用饭，卑职怎么敢用饭呢？哦，大人想武帝不能用饭。行了，这个饭卑职也不敢用了，我这就走，哪怕是饿死在中途路上，我也得把武帝给找回来，要不然大人您不用饭呢。蒋平这两句话说的，嘿嘿，人家挑上理了。哦，白玉堂是您的盟地，难道说就不是我们蒋平的盟地了吗？怎么着，没有武帝您连饭都不吃？我大老远来了，我去找武帝去，您就不能坐在这儿陪着我吃口饭吗？僵在这儿了。严茶散一看，好好好，我陪你一起用饭啊，但是有一样，酒肉我实在是吞食不下。那没关系，这么着，赶快的上点馒头，上点羹汤啊。这么着，馒头羹汤全都上好了。严茶散呢拿起馒头来咬了一口，眼瞅着蒋平啊拿起筷子来，嘿，他倒不客气啊，滋溜一口酒啊，吧嗒一口菜，吃的这个香啊。严茶散一看这架势，对呀，白玉堂不单是我的兄弟，也是人家的兄弟。你看蒋四爷坐在这儿连吃带喝的，没错，肯定他是碰见武帝了，要不然他怎么吃得这么痛快，吃得这么香呢？信以为真，这么着也吃饭呢，也喝了点汤。用罢饭后，蒋平起身，谢大人，我马上就去把武帝搞回来啊！大人您等候我的佳音吧。这样啊，蒋平跟着公孙策从大人这个房间里出来，又来到了公孙策的房间。四爷啊，先生，您是真的在君山那儿碰见白护卫了？谁碰见了？您不是说？哎呦喂，我的先生哎，我那不是蒙大人的吗？我不这么办，大人他能够吃饭吗？难道说真眼瞅着大人饿死不行吗？那我看您刚才吃得很香。哎呦，先生哎，我那个酒啊、肉啊、饭啊、菜呀、啊，都是从吉林沟下去的。我是越想越难过，当时在大人面前，我不敢表了。哇，江平啊，把这个酒啊、菜呀、啊、饭的全吐出来了。然后蒋平就哭上了，武帝呀，武帝呀，你也太不像话了，哥哥们平常是怎么解劝于你的？事到如今了，你怎么肇事为迷呢？我的武帝哎啊，怪不得当初你的哥哥金堂把你托付我们哥几个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怕就怕你的一身武艺到头来害了你的性命。果然如此啊，我的武帝呀、啊，你可真真的让哥哥我心疼啊。蒋平无助的哭，公孙策赶快解劝，哎呀，四爷四爷，您先别哭了，这还有一件危

为难的事情呢？啊，还有为难的事情，先生您一块说，还有什么难事？没别的，自打这个金印被他们盗走以后，王府那边啊，三天两头的就派人到这儿催着要用印，您说这不是逼死人了吗？啊，按说呢，这个印扔进地水寒潭了，没别的，先生这事儿好办，您别着急，我马上就奔往君山后边溺水寒潭，我把这个金印我给他捞上来不就得了吗？说着话呀，蒋平跌了起自己的水靠就要往外走，公孙策赶快把他给拦住了，您先别走啊，还有事儿，怎么还有事儿啊？您看看整个上院衙里边啊，我是个文官呢、啊、一旦要是有刺客前来，谁能够保护着大人呢？哎呦先生啊，您看我蒋平又得烙印又得保护大人，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也没有分身之术，这可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呢、啊、正在这儿着急呢，那个门官进来赶快通禀，回先生，展护卫、卢护卫、韩护卫、徐护卫四位护卫老爷来到门前。啊，公孙策一听喜出望外呀、啊、哎呦，这几位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嗯，这事儿就好办了。哎呦喂，这事儿可就难办喽。啊，蒋护卫，您怎么说是难办了？我大哥，我二哥，我三哥，这你还不知道吗？更何况那还有展护卫呢，这跟白玉堂我那个五弟这都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吗？尤其我那位大哥呀，说是大哥，实际上把我这个五弟就看成是孩子一样啊，我五弟要有个闪失，我大哥他还能活得了吗？怕只怕呀，待会儿一见面把实话这么一讲，我的大哥他就得哭得死去活来，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呦，江湖卫，那您说行了，他们已经来到门前了，说什么也得把他们迎进来，可是有一样，先生，待会儿见面以后你少说话，全都听我的，另外什么事情你都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啊，躲过一时是一时吧。是是，全听您的。两人呢急急忙忙从里边出来，来到上院衙的门前，这么一看，那四位啊这脸色可都不好看，尤其是卢芳，这两只眼睛全都红了，跟桃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江平赶快过去，大哥，哎呀四弟呀、啊、五弟他死了啊。蒋平当时就打了个冷战，哎呦，心中暗想，大哥您怎么会知道武帝他死了呢？卢芳这么说呀，其实也有一番原因，自打欧阳春、丁兆慧两个人把那个蓝霄跟方雕这两个罪犯押解到京城，经过审讯，包相也知道了襄阳这儿有冲霄楼、八卦连环宝，还有八卦铜网阵，要想扳倒奸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奸王手下还有不少的余党，赶快的请旨就派这个展昭、卢芳、韩章、徐庆，你们先赶快的奔往襄阳，帮助大人，帮助白玉堂他们扳倒奸王。您想啊，自打白玉堂走了以后，卢芳这个张大哥的始终惦记着武帝呀、啊。得到这个旨意以后，四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奔往襄阳而来。眼看着快到襄阳城了，几个人呢肚子实在是太饿了，这一天哎，打个尖在这儿忍一宿，第二天咱们马上就奔往襄阳。找了半天那儿啊只有这么一个小客店，四个人一进去，伙计立刻迎出来了，哎呦，四位赶上住店的吗？啊，我们在这住店。光住店，四位你们在这儿用不用饭呢？当然得用饭呢。哎呦，
您看啊，我们这店呢也小，没别的，要想吃饭呢，东西都得给您炫买

去，要不然我们这儿没有现成的。展昭赶快掏出银两来给了店小二，买酒买菜，一会儿功夫啊，把这个酒菜全都准备停当，往这儿这么一放。徐庆不干了，哎，小二你过来，哎呦，这位爷爷你有什么吩咐？我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啊，你们来了是四位呀、啊？啊，知道四位。是啊，你看你这个酒盅摆的，怎么就摆三个酒盅？为什么不给我摆上啊？哎呦，爷爷，这您别挑眼，您看看啊，我们这店儿太小，那天不小心呢，把这个酒杯全都给打碎了，就剩下仨了啊，就剩下仨了。那怎么着？让我用手捧着喝酒。您别着急，别着急，我再给您想想办法去啊，我给您想想办法去。小二急急忙忙往里走，一会儿的功夫啊，拿出一个酒杯来。哎呦，爷忒，我跟您说啊，这个酒杯呢是我们掌柜的的心爱之物，您仔细看看这东西好不好。徐庆接过来一看这个酒杯，呵，这个白呀，瓷这个细呀，就甭提了，确实是个宝物。哈哈，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它还有个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啊？这个酒杯它叫做白玉堂啊。徐庆一听啊，砰砰一把把小二的脖领子给薅住了，伸手就要打。哎，您这是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展昭赶快过来解劝，我问问你，这个酒杯怎么叫这个名字啊？您别着急呀、啊，您把这个酒杯翻过来看，您看底儿上那有字儿啊，您干嘛生这么大气呀、啊？赶快的把这个酒杯翻过来这么一看，上边写字儿，什么字儿啊？玉堂金富贵。哦，您看这个酒杯又这么白，所以大伙儿就跟他家这边还说不说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展昭微微一笑，嘿嘿，中了我们家老爷的名讳了。哦，是这么回事。徐青拿着酒杯，嘿，要说我跟五弟呀、啊，我们俩是最投脾气了，没别的，今天呢我就用他喝酒了。大伙儿微微一笑呢，斟上酒，哎，互相呢推杯换盏喝上了。徐青呢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着酒杯，心里边也高兴，拿着酒杯呀、啊、来回这么一吧唧掉地下了，摔了个粉粉碎。小二在旁边伺候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白玉堂完了，白玉堂完了啊！就这句话呀，徐行过来又把他拽过来，马上就要打他。如风在那儿一再跺脚，真是不祥之兆，难道说武帝？哎，展昭赶快过来解劝，你看你看，同名同姓的有的是，何必您往那儿想呢？小二不答应啊，把我们酒杯给碎了，说什么这是掌柜的心爱之物啊，你得赔我们酒杯。行行行，你把掌柜的叫出来，我跟他讲吧。一会儿掌柜的过来了，一听说是这么回事，展昭赶快拿出银子来要赔人家酒杯。这掌柜的呢就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客官您不必赔了，人有生死，物有损坏，这算得了什么呢？这句话呀，分让谁听？您想啊，卢峰一听到这儿，人有生死，哎呀，饭也吃不下去了，酒也不喝了，是不住的啼哭。这几个人还一再的解劝，当天晚上就住在了这家客店。本来客店就挺小的，一人一张床。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听徐庆那吃呼吃呼睡着了。展昭跟韩章两个人呢渐渐的也入睡了。如芳睡不着啊，真想五弟呀、啊、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入睡之后不知道多长时间，猛然间就好像听见屋门这么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穿着一身白袍，上边血迹斑斑。如芳龙眼神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五弟吗？你怎么这般模样了？白玉堂轻轻地告诉他说，大哥，我先走一步了啊，
等来世我再和您相聚。大哥呀大哥，兄弟，我死得惨呐、啊、五弟五弟呀。卢芳啊过来就要拉住，结果这么一伸手碰成，嘿嘿，自己一翻身从那个床上掉下来了。五弟呀，再一看这白玉堂是飘身而去，他嚎啕大哭，这几个人全醒了。哎呦，大哥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您这是怎么了？哎呀，五弟死了，五弟死啊。就把梦中之事跟这几位这么一讲，嗨，梦是心中想，您何必这么着急呢？到了上院衙，咱们一看，不全清楚了吗？于是他们急急忙忙的会殿前，就奔往襄阳。来到上院衙的门前了，赶快的让门官往里边通禀。卢芳、韩章、徐庆、展昭都瞪着眼睛往里边瞅，心想白玉堂这会儿出来可太好了，等来等去等的不是白玉堂，是蒋平跟公孙先生。到这个时节了，卢芳大喊一声，哎呀，五弟五弟，你真的就死了吗？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

0: 方刘兰芳原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同网阵，第八讲，蒋平、公孙策两个人从衙门里边出来，这么一看，卢芳、韩章、徐庆、展昭这四位都在那站着，那个脸色呀，全都不大好看，尤其是卢芳，这两只眼睛啊，怎么红的跟桃似的？蒋平急急忙忙过来，大哥。没想到啊，这卢峰立刻泪流满面，哭声了。您这是怎么了？武帝他死了啊！蒋平听到这儿，当时就这么一愣：大哥怎么会知道武帝他死了呢？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您怎么说是武帝死了呢？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看看，如果武帝他要活着的话，知道我们来了，武帝他肯定会马上出来接我来呀，现在不见武帝，肯定武帝他死了。蒋平一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哎，我的大哥耶，我可得问问您，您来到襄阳，您是先给武帝报了信儿了，还是给他写了书信了？武帝知道您什么时候来到此地吗？嗯，难道说武帝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干，就等着迎接您老人家吗？啊，难道说武帝在衙门里边他就没有公干了吗？告诉您说，武帝今天没在衙中，他是另有公干，出去办差去了。说着话呀，赶快的给公孙策使了个眼色。公孙策赶快上前：是是是，武帝他确实是另有公干，他出去办差去了啊，您赶快里边请吧。对对对，赶快里边请吧。马上呢就把他们让到了里边，进来以后先到了公孙策的房间，刚一落座，蒋平赶快就问呢：大哥，您这是话从哪脱的？怎么能说武帝他死了呢？啊，不是别的，半路途中啊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就把如何把白玉堂那个酒杯给拆了，卢凤又怎么着做了那么一个噩梦，这话全都讲了一遍。哎呦，我的大哥耶，有道是梦是心中想，您是想武帝想的，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正说着呢，衙役们立刻打进来，漱口水，洗脸水，这几个人洗漱完毕，公孙策告诉他们，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一路上劳乏，你们赶快是不是先用饭去呀？对对对，赶快先用饭去，别的话咱们待会儿再说。就把这几位啊让进了饭堂，进了饭堂以后，酒菜全都准备完毕，落座了。您看蒋平这个忙啊，抄起酒壶来给大家斟酒，尤其是给他三哥徐庆，左一杯右一盏的， 这就倒开酒了。三哥啊，我看出来了，这一路之上您这酒啊也没喝痛快，谁说不是啊？打一启程大哥就一再催啊，而且呢还老哭哭啼啼的，你说这个酒能喝痛快吗？对，今天到这儿了，您得好好的喝。三哥，没别的，哥俩老没见面了，我陪着您喝两盅，来来来，喝喝，好吗？左一杯右一盏，这个徐庆啊，可就喝多了。酒饭完毕，他们又转回了公孙策的房间。徐庆倒是不客气啊，进门就往人家公孙策先生那床上这么一躺，吃呼吃呼，哎，他是抱头大睡。就是蒋平这所有的动作都让展昭看的是一清二楚啊。展昭心里明白白玉堂肯定出事了，白玉堂要不出事，蒋平绝不会这么忙忙叨叨的左方右方这么折盖没完。嗯，定了定心，四爷啊，展大哥，我问问你，武帝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公干，他到哪儿去了啊？那什么，您要问呢，这不是吗？我已经把我三哥给灌醉了，有他咱们说话不方便，他会暴跳如雷。我告诉您吧，这上院衙里边出了大事了。啊，出了什么样的大事了呢？江平就把襄阳王怎么派人到这儿来盗印，白玉堂如何的追印，怎么样发现这个印匣子里边不是印而是铁饼，这么一审问那个申虎，申虎说了，襄阳王要把这个金印挂在冲霄楼上，要挂三天，三天没人摘取的话，就要把它扔进君山后边的逆水寒潭。白玉堂趁着大人睡着了，他就跑出去前去夺印。说到这儿啊，卢芳的眼泪又下来了，怎么样，武帝的肯定是死了。哎呦大哥耶，您先慢着说吧啊，实话告诉您说，我呀碰见武帝了。啊，你碰见武帝了，在什么地方啊？就在君山，嘿嘿，那个卧牛青石那儿，武帝在那儿坐着呢。我问了问他，他说他在这儿呢，等着扔印之人呢，要从他们手里边把这个金印给夺回来，好面见大人。真的吗？这不是真的吗？我看看呐，他恐怕夺不回来，这个金印已经让人家扔进了逆水寒潭，我这正准备上君山后边那儿去捞印去呢。先生说呢，恐怕大人没人保护，你们来了，这不是正好吗？没别的，二哥啊，您辛苦辛苦，您跟我去趟君山逆水寒潭，您给我寻寻风，咱们哥俩一块去捞印，您看怎么样啊？哎，行，我跟着你去。不，卢芳也急了，四弟，我得跟着你去。大哥，您就别跟着我去了啊！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一路劳乏了，您呢就在这儿跟着展护卫一块保护着大人就成了。不，我一定得去。您看您哭哭啼啼的，君山那个地方喽啰兵也多，万一您这么一哭这么一喊这么一叫，让人家给发现喽，我还捞什么意呢？我也不哭我也不喊，好兄弟，哥哥我给你寻风去还不成吗？嗯，你要是不让我去，我可就……哎呦，得了，大哥大哥，您跟着去还不成吗？啊，没别的，咱们去去。正说着呢，那徐庆啊蹭一下从床上蹦下来了。我也去。
6: 啊，你上哪儿去呀？
5: 你们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
6: 哎，我的三哥耶，告诉您说吧，大人的金印呢让那个奸王派人给盗走了。刚说到这儿，
5: 这徐庆噔噔噔就往外边走，
6: 蒋平过来把他拽住了。三哥您上哪儿啊？
5: 我找襄阳王，我要金印去。
6: 哎，这金印呢没在王府，
5: 那在什么地方呢？
6: 在君山后边逆水寒潭，人家把这个金印扔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呢前去捞印去。
5: 啊，我也跟着你们捞印去。
6: 得嘞，咱们都捞印去，大人这儿谁保护啊？ 万一来了刺客怎么办呢？啊，这不是有斩护卫吗？蒋平听到这儿，眼珠子这么一转，三哥啊，蒋护卫的本事可远远的不如您呐。
5: 什么？哦，蒋护卫的本事他不如我？
6: 那当然了，如果说来了刺客了，甭管来多少人，您啊也甭动手，您就站在院子里边这么一喊，呆，你们听着啊，堂堂的穿山鼠徐庆徐三老爷在此，就这么一嗓子，保管能把这些刺客全都吓跑喽。你想您的威名多大呀，是不是啊？这就叫做您这么一喊，诸神退位。
5: 哦，那么说我成姜子牙了？
6: 您比姜子牙本事还大呢。
5: 反正您比展护卫本事大，您不信您问问他。
6: 这个展昭啊在旁边差点乐出声来。怎么你们可是磕了头的吧兄弟，这四爷怎么跟谁都这么阴呢？
5: 徐庆傻乎乎真过来了。哎，展护卫，三哥，是我的本事比你大吗？
6: 您说有这么问的吗？
5: 展昭赶快笑着把头一点，那是，三哥的本事比我大多了。
7: 哦，那行，这么着啊，咱们俩在这儿保护大人，我先睡觉去，万一刺客要是来了，你可得叫我一声。
6: 您放心，我一定叫您。
7: 那行了，我接着睡觉，躺那儿吃呼吃呼，他又着了。
5: 卢芳来到展昭的面前，
6: 展护卫，
5: 大哥，没别的，保护大人的责任全都落在您一个人身上了，啊，我们三个人您就甭指望着了。
6: 你们放心吧，你们前去捞印，多加小心，衙门里边的事儿全都交给我了。
5: 好，一言为定。
6: 就这样啊，卢芳、韩章两个人提了着夜行依靠的包袱，蒋平拿起他的水铐来，三个人就走出了上院衙。出了上院衙以后，走这个襄阳的西门，一直往西边就走下了，是直奔君山而来。来到君山了，蒋平看了看卢芳，瞅了瞅韩章，大哥二哥啊，四弟，这个逆水寒潭在什么地方？
5: 哎，我们是跟着你来的，
6: 我们哪知道？那咱们问问啊。来到山口这儿一看，山口这儿有这么一块大石头，石头上面坐着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年岁不小了，胡须全都花白了。这个樵夫啊，人家有这么一担柴，在旁边一放，坐在石头那儿正抽着烟呢，歇歇腿抽袋烟。蒋平过来冲着樵夫深施一礼，这位老丈请了
5: 啊，这位您有什么事情啊？
6: 没有别的，跟您打听个道。
5: 哦，您问哪儿啊？
6: 听说君山这儿有这么一个逆水寒潭，我们问一问这个逆水寒潭它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走啊？
5: 哦，你们三位这是？
6: 没有别的，听说这儿啊是个美景，我们是来逛逛景的。
5: 哦哦，您听我告诉您说啊，您就从这儿往北走，哎，您看见那道梁没有啊？您过了那道梁，那儿有这么一个小村庄，名字呢叫做陈启旺。你们啊从这个村西头进去，穿村而过，从这个村东头这儿出来，然后就看见一个山涧，那就叫做鹰头涧。
6: 哦，叫鹰头涧。
5: 对，还有个山崖，那个崖呢叫做锦绣崖。在山崖这儿您往东北看啊，那有这么一个山口，记住喽，您可千万千万别进这山口。
6: 哦，那是为什么呢？
5: 那个山口啊一直能通到君山的后身，有喽啰兵在那儿巡逻，一旦要让这个喽啰兵给抓住，不管是谁得把您带着先见他们寨主去。
7: 哎，倒是啊不至于有什么性命危险， 盘查您半天，您说这不也是麻烦吗？起码得吓一大跳，您说

0: 是不是啊？啊，对对对对。过了这个山口以后，您记住，往北，哎，您就看见路东那儿啊有个山岭，那儿就叫做盘龙岭。
1: 哦，
0: 盘龙岭上边有五棵大松树，您看那个松树啊，也是老树了，多少年了。上边枝叶茂盛，那个树枝的全都连在一块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五阶松。
1: 哦，五阶松。
0: 五阶松那儿有这么一个新坟呢，您就从那个盘龙岭这儿前面那儿呢，您再往北走，那是大三神山，再过去是小三神山。大三神山有山，小三神山那儿没山。旁边那儿有这么一个山神庙，哎，您就从那个山神庙啊，这个东山墙这儿往北，那儿呢有这么一道天梯，实际上过去根本没道，那是人家这个钟雄钟寨主找那石匠给凿出的台阶，所以管这儿叫这个天梯。上了天梯以后，哎，您呢往下这么一看，您就瞧见了，就是这么一个大水池子呀，方圆足有三里，那儿就是逆水寒潭，您瞅瞅去吧。到那儿啊，可以说，哎呀，那个水寒的那个透骨啊，而且那个地方特别的凶险，鹅毛沉底。据说呢，那还是大禹王治水的时候，那儿就是这么一个水眼。哎，其实要让我说呀，就那么一个大水池子，看不看的无所谓。哎，看景呢不如听景。
1: 哦，哦谢谢您，老张，老张，谢谢您。
0: 三个人呢，就按照这位老人家指引的方向走下去了。他们过山梁，穿陈启望，走鹰愁涧，过锦绣崖，看见有个山口，往山口里边这么一看，哦，那真是山连山，山套山，是山岭相连。然后到了大三神山正东，那确实是盘龙岭，上边呢有这么五棵大松树，那真是枝叶茂盛，这个树枝的树杈子全都连在一起了，怪不得这个地方叫做是五阶松。那儿有这么一个新坟，坟头了呢有一个石桌，石桌上边摆着石头的武功，旁边还有这么一桶石碑。卢芳看了看，二弟，大哥，我眼神没你好，你看一看那个石碑上边刻的是什么字儿啊，这是谁的坟呢？韩章龙眼神仔细观看，这么一念，黄宋京都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将军会玉堂白宫之墓。大哥，这是玉堂武帝的墓啊。听到这儿啊，卢芳韩章两个人顿足捶胸，武帝呀，武帝，不容分说，奔这个坟头可就要跑过来了。蒋平一看大师跑，蹭蹭几步窜在他们的前边，用手把他们一拦，大哥二哥，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武帝死了，这是武帝的坟呐，我们上前得哭一哭啊，武帝，大哥二哥，你们好糊涂啊，谁说武帝死了？这儿有坟，难道说武帝还没死吗？哎呦，我的大哥二哥耶，你们怎么不想想啊，武帝的亲人是谁？是你我弟兄，咱们不给他立坟，谁给他立坟呢？啊，这分明是个假坟头啊，你们走江湖走了一辈子了，难道说就在这儿要中贼人的奸计不成啊？就这两嗓子，卢芳韩章俩人停住了脚步。怎么，我们要中他们的奸计？那可不是吗？你们怎么不看一看呢？坟头喽，那有这么一片新土啊，好好瞅瞅，那底下是什么？不是沟啊，就是坑。这就说明武帝呀，追印没追着，让人给抓住了。襄阳王呢，看他是一位好汉，想让他归顺。

襄阳王。你想想武帝那个脾气能够听他的吗？他们就设下这么一条毒计，在这儿立这么一个假坟头，头喽挖上炫人沟啊，炫人坑，上面配的都是新土，知道咱们前来得祭奠武帝吧，只要一过去掉进沟里掉进坑里边，性命难保。怎么了？这是一辈子江湖了，到现在怎么犯起糊涂来了？卢芳、韩章两个人仔细一看，可不是吗？旁边那都是石头，唯独这一溜全都是黄土。哦，真的。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走走走，赶快的烙印去，烙印是的，走走走，烙印去。就这么着让蒋平给插呼过去了。他们一直的往北走，在山神庙东山墙这儿，这么一瞅，嘿，这确实是有个天梯呀、啊。哥仨上了天梯了，来到天梯上边，往下这么一瞅，声如牛吼啊，哗哗哗，这个逆水寒潭确实是非常的汹涌。不仅如此，就站在天梯上边都感觉着寒气袭人呐、啊，确实是水寒彻骨。再一看那个漩涡打的，怪不得人说是鹅毛沉底。卢芳啊，特意的从地下捡起这么一个树杈来，就往这个逆水寒潭里边这么一扔，眼瞅着这个树枝子唰唰唰唰乱转了半天，然后到中间，那是个漩涡呀，唰，这一下就好像下边有这个吸盘一样，眼瞅着树枝唰这一下下去了，如此凶险呐、啊！大哥，我看您那就在上边给我们寻风，我跟二哥下去，您看怎么样啊？哎，好，我在这儿给你们寻风啊，跟你二哥下去吧，可多加小心，看着不好，咱们可就回来，这个印怎么布了？大哥，您放心吧，怎么上了岁数，说话怎么唠唠叨叨的？于是蒋平跟韩章两个人就从天梯这下来，来到逆水寒潭的旁边，这么一看呢、啊，哎呀，怪不得这个地方叫逆水寒潭呢。蒋平不由自主的也倒吸了一口凉气。韩章在旁边瞅了瞅，四弟，行吗？哎呀，我的二哥呀，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咱们干的是这差事，难道说大人的金印咱们就真的不要了吗？没有金印还怎么能够搬到襄阳王呢？另外恐怕大人一家性命难保，今天我蒋平就是豁出性命不要，我也得把这颗金印给他捞上来呀。眼瞅着蒋平就换上了这个水衣水铐，换好之后，二哥您在这儿给我看着点啊，兄弟我可就下去了。蒋平唰往起这么一纵身，头朝下脚朝上了，唰这一下就扎入了逆水寒潭。卢芳啊就站在天梯上边往下看着呢，眼瞅着四弟下去了，等了好长的时间，那么不见四弟上来呀。哎呀，四弟上不来了，我还活什么劲儿啊？他呀提了着自己的包袱一扭头，从这天梯上边他往回下来了，来到山神庙这儿旁边有这么一块大石头，把包袱往旁边这么一放，坐在这石头上，眼泪唰唰直往下掉。既然如此的话，我卢芳还活什么劲儿？我不如在这儿就了结我的残生吧。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啊！卢芳当时就是一激灵，什么人喊救命，我前去看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

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上的线条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域恋》。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家门。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的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想要一不再笼统，以为长大能瞬间一遍天，可就一想都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种永远不能存在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域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

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她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她坚持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她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在最困难的时期，杨丽娟选择相信张勇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技能，从看书到学习电脑操作，她每天都在自我提升。尽管只有小学文凭，但她依然通过顽强的努力，掌握了现代化管理所需的能力。正是这些技能让他在后来全面接管海底捞门店经营时游刃有余。

在2012年的时候，杨丽娟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她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这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

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在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变得更高了。之前的脑白金曾不止一次陷入了成分风波，曾经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被多家的媒体报道，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呢，年轻人养生更注重的是健康和颜值，更追求便捷高效的养生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家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酒、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关注的睡眠管理、体能管理、身材管理入手，主张是养生新势力啊。除此之外呢，脑白金还盯上了咖啡的生意。2022年11月11号，脑白金呢还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咖啡店，叫做脑白金家啊。想要通过咖啡这种形式来谋求品牌换新。据媒体报道呢，这家门店有脑白金标志性的蓝色卡通人物白老头和金老太，经典的蓝瓶等大众熟悉的元素，提供咖啡和饮品。其中呢，咖啡包括美式咖啡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售价是9元到22元不等。饮品方面呢，包括港式香浓、金桔柠檬茶、热巧克力、抹茶冰沙、西瓜鲜榨汁等，售价是11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11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6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7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家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2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
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

除了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等品牌之外，国内市场咖啡已经呈现咖啡奶茶化的趋势了。很多茶饮市场头部玩家也纷纷推出了咖啡品牌，脑白金咖啡作为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养生咖啡的消费主力军，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强，对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养生保健的产品需求旺盛。据 CBN 调研数据显示，95后、00后的年轻职员在办公场景下的饮咖目的更偏向于佐餐，并且呢，对咖啡的功效价值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愉悦珍品的深草咖啡强调药食同源，具有养气血、去湿寒等多种功效。还有金迪鱼腥草咖啡啊，在传承中药健康理念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口感体验。那脑白金麦咖啡能否成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的。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网友 NG 说了，说实话哈，这一套是很有噱头的，但是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喝咖啡嘛，首选比如说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珠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洗脑得很。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40000，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前中国零售超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业绩下滑，成本上涨。当初啊，盒马生鲜和永辉超级物种这两大新零售的标杆案例曾经备受期待，然而他们如今的表现呢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本土零售品牌胖东来及外来的山姆会员店却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成为行业的新亮点。中国零售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去十几年电商的崛起对传统的线下零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近年来呢，线上零售增速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

维持在3-7开或者是4-6开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他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的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的业务毛利率接近30%，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他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3-4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1-2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性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
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

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次数啊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 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30%，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20%，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20%，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发现外部供应中某个环节利润太大时，为了给会员最佳性价比，山姆也会选择去开发自有品牌，这样呢，能够保证给会员最合适的性价比。殊途同归啊，胖东来也通过自采 OEM 和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和成本，使得胖东来自有的品牌在销售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相比传统的品牌采购模式，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
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由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这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

联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大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你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

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

0: 领域的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来关注社会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政法委9号发布2026年第二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近日，一群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带着6000份烩面，跨越1600公里来到广西横州，只为让受灾乡亲们吃上一口热饭。问及志愿者姓名时，他们回答：“记住河南烩面就行。”近日，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一则视频，引发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后，视频很快下架，品牌方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舆论风波。人民锐评发文，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偷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博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该醒醒了。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0: 1944年，孔繁森出生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五里墩村。他两次赴藏扎根雪域，在高海拔的岗巴县与群众同甘共苦。拉萨地震时，他抢险救灾，还领养三名藏族孤儿，曾三次化名献血为孩子交学费。1994年11月，去世前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考察途中因公殉职，年仅50岁，身上仅有8元6角钱和一份关于阿里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清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 1995年，中宣部批准在聊城建设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为配套纪念场所，传承英模精神，道路正式定名繁森路。繁森二字直接取自孔繁森之名，体现了对孔繁森精神的传承与尊崇。
0: 从此，英模的名字深度扎根，聊城本土融入城市肌理。繁森路北起新华西路，南至聊塘路，如今不仅是交通干道，更是聊城弘扬孔繁森精神的精神之路。岁月流转，繁森路紧邻东昌湖，于是建于北宋熙宁三年的水上古城隔湖呼应，形成古城硬壁波、繁森城红魂的独特格局。道路与沿线的纪念馆等形成宣传矩阵，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核心空间。孔繁森用一生的坚守铸就了感人至深的公仆情。当年孔繁森用生命守护群众幸福的感人情怀，正如同这生生不息的碧波水脉，在这座英雄之城中绵延流淌。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1994年11月，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在外考察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第二年，他的家乡聊城把纪念馆门前那条路命名为繁森路。30多年里，这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以感人故事吸引着全国各地2700多万人走进了繁森路一号。如今，这条路不再只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它成了一群人的身份证住址，成了无数后来人的精神走廊。请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采写的报道《自有后来人》。
1: 七一前夕，全国首创孔繁森精神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首次开讲。从十几公里外的纪念馆赶过来的讲解员们站上了礼堂的舞台，化身为孔繁森故事里的人物，义务为学员们演出。
2: 你们既是讲解员，也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1: 这句话是孔繁森生前的人生信仰，也是这堂党课的总策划王威的行动指南。5年前，王威接过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的担子，也成为了教学基地第一任主任。他走遍大江南北讲课，随身带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繁森路”。
2: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已经在基层摸爬滚打了20多年。
1: 1996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聊城茌平县乐平铺镇政府里，一个名叫王威的年轻干部坐不住了。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时不畏艰难大力发展冈巴县农牧业的故事，像一根火柴把他的心点燃了。
2: 97年引进这个婴儿行动师的时候，这是我当时在乐平镇的时候引到我们国内的。我在上海电视台做的广告，一下子在全国把这个市场打开了。
1: 引种樱桃西红柿是王威学习孔繁森为民造福的开始。1998年，他调任冯屯镇副镇长，敏锐地盯上了一头蒜，构建巩固了以订单蒜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2006年，总产值达到10个亿，让这个拥有55个大蒜专业村的镇稳稳地挺进了中国蒜业10强乡镇，蒜农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2: 从副镇长到副县长，我走遍了所管理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家企业，只为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
1: 如同当年孔繁森二次进藏，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只用数个月就走遍了8个县。20年扎根基层的王威，一双脚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企业里头。从一颗西红柿到一头蒜，从乐平铺到冯屯，每一步踩下去都带着响。2012年，积劳成疾的他心脏血管堵到90%，被推上了手术台。能下床的第二天，人已经溜回了办公室。
2: 别人说我不要命，但我知道蒜台马上就有收获，资金需要协调，老百姓的事儿耽误不得。
1: 2013年，王威再次循着孔繁森舍小家二度援藏的足迹，主动请缨成为聊城首批援青干部。就在他为去青海做准备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癌症，还是晚期。老人没能等到儿子出发那天就走了。王威心怀丧父的悲痛和对母亲的愧疚，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列车。那一年，他离知天命只差几岁，心脏里还装着支架。
2: 冈察县高寒缺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似的，顶着这种生理极限，我和大伙一点点的，把海滨长城建成了4A级景区。
1: 海拔3300，对一个常年在平原生活、心脏动过手术的人来说，每走一步都在跟身体较劲。和王威同批援青的聊城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张鑫是他在青海那段日子最近的见证者。
3: 王威出现过2次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症状，一次是重感冒，一次是肠梗阻，但是却坚强地扛了过来。
1: 张鑫的语气很轻，但高原上的重感冒、肠梗阻是重病，能要命。王威2次都硬挺了过来。他把冈察当成了第二个家，吃藏餐，穿藏装，当地群众管他叫我们的汉族兄弟。
2: 当地的干部就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说是聊城的，是孔繁森老家的。他们说，哦，孔繁森啊，我们知道。我们3个私下就说，不能给孔繁森丢人，不能给山东丢人。
1: 王威不做过客，真干实干，建成10座冬暖大棚，让高原牧民吃上了顶花带刺的新鲜黄瓜，推动沙柳河生态治理，成为了冈察县城最亮眼的风景线。

0: 三年援青结束，他获评省级优秀援青干部。2021年，一纸任命把王威带回了和孔繁森共同的家乡山东聊城。这一次，他走进了繁森路一号里，矗立着他的精神偶像。而新的思考也摆在了这位新任纪念馆馆长的面前。
1: 我想他的世界啊，绝不能真冷冰冰地躺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仰。单纯靠讲述是往往很难产生共鸣和共情。我们就把橱柜里的文物搬到了课堂上。
0: 五年来，他带着团队建起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一改你讲我听的党课模式，建立起一套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的教学新体系。孔繁森留下的一副听诊器成了王威课堂上最生动的道具。
1: 孔繁森曾经用这个听诊器给一个肺部生病的老人吸过痰，他就拔下这个听诊器的软管，一头放在这个老人的嘴里，一头放到了自己的嘴里，一口一口把这个堵塞在老人喉咙中的带有血丝的浓痰给吸了出来。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非常动容。
0: 听诊器的故事王威讲了无数遍，每次讲到吸痰的细节，课堂里的学员都注目倾听，感动不已。在他的手里，对孔繁森精神的研究与教学不再局限于纪念馆，线下教学基地、繁森故居等串联成六孔现场教学专线，线上孔繁森的境界感等六门精品课程入选了中组部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秀网络课程，让这个党性教育品牌实现了创新性传承。而繁森路上也悄悄多了一个集体户口，馆长王威、组织人事部主任段博维这些人身份证上印上了同样的三个字。
2: 我真是无数次为参观者讲述孔繁森的事迹了。我认为传承不是死记硬背他的事迹，而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孔繁森，他会怎么去做。
3: 笑容冰雪呀，送寒金钗门。
0: 曾经是纪念馆第一任讲解员的段博伟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1992年拉萨墨竹工卡等县发生了地震，孔繁森在灾区指导救灾时收养了三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而他和爱人从2017年开始相继资助了三名寒门学子完成了学业，用行动回答了刚刚那句内心的追问。和纪念馆串联成教学专线的孔繁森故居，如今建起了连片发展的繁森新村，上百亩葫芦农场里小身材大价值的草里金葫芦被全球文玩爱好者追捧。2025年，这个村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村。
4: 传承咱老书记的这个精神啊，也得靠咱们这些年轻的这些干部，胡同长产业的这个带头人哈。每年咱们上咱们这儿来买啊，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各地的这个客商也多数也都会上咱繁森老书记的故乡去瞻仰一番的。
0: 魏凤江是繁森新村的第一书记，每一次在繁森故居听完王威的现场授课，都会一起聊聊怎么能为当地百姓多办点实事。此刻他熟练地给身旁的葫芦藤掐尖留腕，藤上刚刚长出的小葫芦正努力向阳而生，等待九月的丰收。他身后这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恰如孔繁森精神在大地上开出的繁花，吸引了更多人来村里做葫芦生意，去繁森故居打卡，到教学基地学习。繁森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繁星，王威也更忙了。
1: 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址，更像是一把刻在我心里的标尺，时刻衡量着我脚下的路。
0: 当初那条路因一个人得名，如今这条路因一群人传承。从王威到段博维，从葫芦田里的第一书记到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品牌培养出的一批批学员，他们把一个人的名字走出了千条路，每一条都通向百姓的心里。
5: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
6: 一个共产党员
0: 历经30多年，印在王威身份证住址栏里的繁森路，已经等来了后来人。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牵头，联合全国35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44个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英雄名字的传承者代表，发布了33篇报道。

方寸身份证承载着个人来路与故土印记，也见证着时代变迁与家国安宁。每一个镌刻在证件上的姓名，都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生命个体。每一段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的人生故事，都是最质朴、最动人的时代注脚。以小我之名建大国之盛，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在于宏大叙事，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生活、每一次默默的付出里。未来，我们将继续用有温度的记录、有力量的传播，定格平凡美好，书写新时代的家国新篇。

来关注体彩啊。传统足球六场游戏特色奖期第26129期竞猜对象，世界杯四场八强对决和两场挪超赛事，具体对阵是法国对阵摩洛哥，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对阵英格兰。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四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决当中，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啊，都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冠军，而他们的对手摩洛哥、比利时、挪威和瑞士却从未染指。这届世界杯至今，法国五场赛事保持全胜，其中半场取得了3胜2平的战绩，场面表现极具统治力。对阵巴拉圭一战呢，全场对手骚扰不断的情况之下，包括姆巴佩在内的球员都能够平和的应对，也显示了全队的成熟。而上届世界杯啊，摩洛哥挺进四强，本届世界杯球队的表现依旧抢眼，球队无论是战术、技术还是韧性都已经具备了强队的水准。之前五场赛事，摩洛哥常规时间之内3胜2平，半场赛果1胜4平，法国大概率将会缺少楚阿梅尼，不过呢，摩洛哥缺少着塞巴里的影响会更大。上届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就曾2-0击败摩洛哥，挺进决赛。2026129期传统足球六场游戏特色奖期，于7月12号开奖啊，7月12号开奖。排列五游戏第26178期开奖，我省中出一注一等奖花落齐齐哈尔单注奖金10万元，每买一张排列五，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今天嘉宾是北京汽车的张总啊，然后有问题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啊，尤其是近期有计划想要买车的啊，或者说想换车的，换购增购的啊，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刚才看到六月销量排行榜，我们来依次说一下啊，排名第十的是领跑 C10 啊。我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还说呢，这 C10 现在不是 C10 啊，就领跑汽车现在就是一直在往我们大众视野里不断的冲击，就是无论是路上的还是各种这个销量排行榜啊，它都已经能挤进前十了啊。你这个事儿你怎么看领跑这个车？
1: 其实领跑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主打的就是性价比嘛，它的这个价格比较低，然后呢给你的配置堆料堆得非常的猛，然后你的纯电续航，包括你的这个激光雷达，就是你之前觉得可能大概得在25-26万、30万左右你才能买到的这种高配置的车型，可能在他这儿的话可能几乎就可以打6折甚至打对折，
0: 就是说确实就是领跑可能是配置堆得比较满，然后价格又比较低啊，比较低。你看这个 C10 的指导价格是12万2800起步啊，月销量在15000多台，这是排名第十。排名第九的是吉利星越 L 这款车啊，它也是在就是销量榜前十里面油车独苗啊。
1: 它也算是属于这个咱们叫做常青树吧，就是这么多年了，它这个车型虽然没有换新，没有换代。但是这个车型一直卖的还比较不错，而且在国外好多个品牌，它在和别人联合做的时候，你比方说，它做成了贴牌的雷诺，就是雷诺的品牌的车，就是它改的。然后我记得在俄罗斯也有，好多个品牌都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产品，所有的外观包括内饰所有的都一样，只换个标。
0: 所以像这样的车啊，可能确实它在我们的国内市场还是有一席之地啊。
1: 对，
0: 排名第八的是比亚迪海狮06。这个是它的销量在16843辆啊，是这个数据。
1: 不稀奇，对，
0: 不稀奇啊。但是路上确实就是你看销量，我一说，其实你在路上你一搭眼儿，这些能看到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1: 对，是的。
0: 排名第七的是比亚迪宋 Pro 啊，销量在17430。我说的是六月整个六月份的销量啊。排名第六的是比亚迪的元 UP 啊，销量在17945辆。这个有啥说的吗？几乎这三台比亚迪啊，在6、6、7、8，
1: 对，卖的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就是属于比亚迪的当家车型了。就是销量的代表。
0: 对，SUV 销量啊，SUV 排名第五的长安起源 Q05 啊。
1: 这个车型的话，其实现在陆陆续续好多朋友也开始找我买这个车了。其实车也还不错，然后增程式的也不对，比较好。
0: 真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我记得我以前经常说销量排行榜是那时候是比亚迪不是比亚迪那个 Model Y， 理想。啊，那是鸿蒙智行，好像都进不来前几呢。理想，排名第四的是方程豹泰。

0: 三。太七啊，
1: 太
0: 七。太
1: 七，太七卖的特别好，在哈尔滨现在目前还没有优惠呢。
0: 啊，还没优惠。
1: 而且还排车排队呢。
0: 啊，这个确实可能比亚迪也许也发现了，咱们消费者喜欢的不是硬派的车，是硬派的
1: 外形
0: 观。
1: 对，是这样的，方盒子造型。
0: 对，就这种车是特别符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就我既能家用，它有方盒子造型。其实跟泰七相对标的咱们的车，
1: 我们有这个主要是 BJ40，
0: BJ40，
1: 对 BJ40，
0: 价格上呢它是17万9千8，
1: 它十七万九千八，它卖的少那个版本，它上一个版本要卖的好点，20零一点点的那个，
0: 20多的，
1: 对，
0: 是属于中配，它也是属于
1: 它最低配的不卖，
0: 没车，
1: 对，它只卖中配的那个，
0: 只卖中配，
1: 然后我们呢属于标准的版本卖的多，就17万多的那个卖的好一点，然后再往上一个版本的话，就和它相比的话，就是我们的公里数啊各方面可能会更好，配置方面的就更多了，但是我们和它是属于两个赛道，我们是属于真正的硬派越野，它呢是属于这种咱们叫做承载式车身，属于两种，但是有些人觉得我不越野，但我很喜欢这种方盒造型，所以说可能会选择比亚迪方程豹。
0: 这个方程豹泰七确实是销量在这摆着呢，19710台。然后是排名第三的是理想 i6, 理想 i6 这价格就上来了啊，249800起步，六月销量是21453辆。
1: 我没想到这个车型能卖的就是突然间这么火。
0: 这台车是连续第四个月销量破20000了，就是 i6 这款车。刚刚换代的是 L9, 然后排名第二是领跑 A10, 这个车就是价格取胜吧。
1: 对，小便宜，
0: 24865辆。它这个价格在6万多块钱，6万多块钱，我看它整体是多大呀这个车。
1: 4米40多吧。
0: 四米四。
1: 不到4米，4米30多，差不多，就是一款小型的 SUV。它的价格便宜啊，你想想那个价位的话，你能买到的也就是
0: 6万多起步。
1: 对，
0: 所以这台车你只要线下试一试，你也许就能感受到它为啥能卖这么好。就是像刚才张总讲的，智能化、内饰设计，包括用料，都超越了同级别的车，甚至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再加上续航没什么短板，价格也相对便宜。这个价格的话，这个价位的话，在电车里面可能大家就可能就放在首选的这几位了啊。
1: 对，
0: 然后排名第一的是依然比较坚挺的特斯拉 Model Y 啊，销量在38000多台。你看跟排名第二它俩差14000。
1: 对，就是拉开了非常大的
0: 非常大的距离。哎，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 Model Y 卖的如此之好啊？它的价格起步是26万多。
1: 在新能源的领域里面，特斯拉是属于那种目前啊是属于异军突起不可撼动的头部，它是这样的，而且你是它的电源管理啊，是它的这个能耗啊，这种保持，包括它的这个 FSD 的这种智能驾驶，都是在行业里面都是最好的。
0: 它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品牌溢价的原因在里面？
1: 溢价最早的时候有一些，现在也有一点，但是不多。其实还是它的整个产品确实很不错，当然它也有缺点，最大缺点就是底盘特别的硬。我开过两天，底盘特别硬，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这个车的内饰让你简直简到了极致。
0: 确实我也开过它，但是我觉得这个车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它能卖得这么的好，而且它甩第二名几条街呀、它不是差一星半点啊，为什么甩这么多？
1: 它的这个尤其是它的电池管理确实是好很多，它就是虚标方面要做得
0: 好。那你有没有一种就是如果真正想买电车的、想买一个品质好一点的档次高一点的，大家可能真的会去看特斯拉，你会这样觉得吗？
1: 除了这个档次高一点的话，其他的你说的这些都没问题，都符合、
0: 档次不够高，
1: 档次我觉得差点
0: 你说因为它是电车的事儿吗？
1: 不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品牌现在是属于下行，而且现在是各个就是咱们的国产的新能源品牌出的这个内饰啊、做工啊，包括用料各方面都做的都非常的好。但是只有一些内部的东西，比方说电机、电池管控，FSD 的，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智能驾驶，就差很多。
0: 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它能卖的这么好。
1: 对，而且它那个换挡极其就是属于那种叫不符合常理。
0: 哎，你觉得在哈尔滨多见吗？
1: 多见。
0: 我在那个，我有一次去上海，
1: 嗯，
0: 我惊呆了，
1: 上海是属于大本营，
0: 对，就是上海路上简直就是几乎就是路面上去。

0: 全是特斯拉，
1: 对
0: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咱们东北这儿还相对来说好，就少一些啊，
1: 嗯、
0: 少一些。你就是在南方，可能真的就是挺多见的、
1: 嗯，
0: 但是在哈尔滨好像没有那么，就是因为我看过那么多的特斯拉在一起的那个场景，嗯、
1: 哦，
0: 你放眼望去，如果特斯拉销量这么高的话，在咱们哈尔滨还是没体现出来的。
1: 对，
0: 嗯，
1: 对，
0: 没太体现出来。主持人张总好，欢迎嘉宾梅老师。他们又在阴阳我啊！我们周六要出去玩去啊！哎，张总，我给你发微信，你没看见是不是啊？我要邀约你一起跟我们去出去那个什么？
1: 发了，
0: 对，一起去。
1: 发了，我看了。那天我还想着我要跟市场说一声，忘了
0: 啊，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期。
1: 对对对，
0: 我们下周还要去。哎，你现在能安排吗？
1: 我一会儿回去
0: 可以去吗？就是那个，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大家一个试驾的环，给大家安排试驾的环节。
1: 嗯
0: 啊，奥迪那边去，
1: 嗯，
0: 奥迪去，他开一个电一个油 ，Q6 和 E7X。嗯
1: 哦，
0: 让大家可以去，就是放开试驾一下嘛。毕竟咱们有价格优势在这摆着。
1: 对，没问题。
0: 嗯，张总跟 AI 美搭档适应吗？他们又在这阴阳怪气我，你说。他们就在这阴阳怪气我，哎，我最近我看了一部剧
1: 啊
0: ，AI 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也就是那部剧它有回忆、
1: 啊，
0: 回忆这个演员，就是不是这个演员，回忆这个人物年轻的时候，但是他还需要用这个演员，
1: 嗯，
0: 我这个剧就用了特斯拉的特效，哎呀，我感觉真是毫无违和感，嗯、怎么这么神奇呢？
1: 不，
0: 因为
1: 是用了 AI 的特效，就是这个电视剧是用了这个人年轻的那个一些，然后用
0: 不是
1: 通过 AI，
0: 就是这个人把他 AI 了，年轻了。
1: 啊啊啊啊！
0: 我说没说清楚？就是还是你这个演员，
1: 我知道，然后通过 AI 给他弄年轻了。
0: 对
1: 啊，就回忆原来的
0: 事，毫无违和感。你记得以前就是咱们要是。看电视剧，如果这个人已经比如说是中老年的演员了，
1: 让他化化妆扮演年轻，
0: 不光是化妆，可能就会换演员，
1: 对，
0: 就换一个年轻的演员替代他，
1: 对，
0: 你就有时候你都有点错乱，这演员演的是谁年轻的时候了、
1: 哦、
0: 他现在就完全用 AI 替代这个演，你就完全能一眼精准的锚定就是这个、
1: 哦
0: 是他这个人物，因为如果人物太多你就分不清楚了、
1: 嗯、是个电视剧，
0: 我说这意思你懂吧？
1: 我懂
0: 啊、
1: 嗯哦，
0: 是一个电视剧啊，电视剧就已经介入了 AI 的这个手段，
1: 肯定会介入。
0: 我觉得挺好啊，真挺好。至少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就是我看电视剧现在属于不是那种专注的看了，我看电视剧属于纯属于那个，我叫啥呢？叫是
1: 备放
0: 什么刷碗剧，
1: 刷碗剧
0: 就这一类的，
1: 哦、
0: 嗯。用了特斯拉，我啥时候说特斯拉？我说 AI 特效。
2: 刚才说特斯拉，
0: 我说特斯拉了。
2: 对
0: 啊、，sorry， 口误啊。
1: 正常，因为咱们是汽车类节目，正常。
0: AI 口误了。哎，我真的感觉就是那个这个 AI 已经运用到电视剧里面的话，还毫无违和感，挺好啊，挺好。7:59啊。这周六还想报名的，我真的就得问问了啊！因为那个我们不是给大家包了那个什么各种费用嘛，保险在里面，保险主要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买上了。再一个房间啊，房间，尤其是如果你能单独住，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是最好的，你要是单独要房间不一定有啊。所以就是如果想去的朋友，我还得问一问啊。
3: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4: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